0: 四匹马，它目前我们馆藏最多的是六匹马。
1: 嗯，
0: 啊，
1: 这个在现在在我们馆藏的这个陈列展里头还能看到是吧？
0: 对，能看到。
1: 嗯，特别棒。斯努比说了，说喜欢徐悲鸿的《愚公移山》，之前这个徐主任来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这是创作于1940年抗战最艰苦的阶段的画作哈。那么有关于徐悲鸿纪念馆，我们也先听一段介绍。
2: 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位于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5号，是新中国首座美术家个人纪念馆，也是对徐悲鸿先生卓越贡献的永恒纪念。纪念馆始建于1954年，最初选址是在东城区东寿路街徐悲鸿故居旁。1966年纪念馆因故被拆除，1982年新馆在西城区新街口建成，后因展出面积有限、展览设施陈旧等，就在原址上进行了修改扩建工程。2019年9月17日，改扩建后的纪念馆正式向社会开放。纪念馆共有4层展厅，一层展厅主要展出徐悲鸿的生平资料、照片、故居复原场景等；2层和3层主要展出徐悲鸿先生的作品；4层是临时展厅。徐悲鸿先生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先驱，亦是影响深远的艺术巨匠与一代宗师。他秉持艺术直面人生、关切现实、表现生活的理念，走出了中国美术的现实主义道路。他笔下栩栩如生的奔马，仿佛即将跃出纸面。馆内除了展出徐悲鸿先生的经典作品，还有他一生收藏的众多珍贵书画，比如馆内的镇馆之宝唐画87神仙卷，据说是唐代吴道子所绘，描绘了87位神仙列队朝谒元始天尊的宏大场景，是中国古代白描绘画的最高水平之作。在徐悲鸿去世后，夫人廖静文遵其遗愿，将所有的作品和藏品都无私捐献给了国家，成就了这座纪念馆的辉煌。
1: 啊，说到这个徐悲鸿的奔马，陈明迪说了，奔马强，筋骨强。

0: 文创咖啡空间深度融合徐悲鸿艺术元素，凸显纪念馆专属文化特色。徐悲鸿纪念馆社教部主任许经文介绍说，
1: 我们这个徐悲鸿纪念馆的文创艺术咖啡筹备了近3年，今年才有了质的突破。一个是为了增加观众在馆里的参观感受，也是想让观众有更好的体验，沉浸式的去参观展览。在参观展览之余，还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可以让观众不光是我们看到经典的画作，也要去体会这些画作，因为这个艺术源于生活，也要高于生活，所以大家要在生活当中逐渐地发现美。我们这个艺术咖啡的特点呢，也是通过把徐悲鸿的经典的代表的作品啊进行二次创作，把它设计在这个咖啡的上面。每一杯咖啡都有它独特的意义，已经研发了20余种不同图案的咖啡，比如说徐悲鸿的白马图、猫蝶图，还有它的鹅、鹰、牛，这些经典的作品都有。
0: 这一创新举措打破了传统文创可观不可品的局限，推动文创体验从视觉层面延伸至味觉触觉层面，真正实现了艺术与服务的深度融合。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庆平表示，
2: 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个美的环境啊，因为美术博物馆除了你的展出的东西以外，它的那个环境，它的那个装饰，它的那个美感，它吸引你，想要你到这儿来进入其间呢。
0: 京城各家博物馆正持续挖掘艺术内涵，丰富产品品类，提升服务品质，不断拉近艺术与公众的距离，为艺术殿堂注入新活力，打造立体多元兼具人文与温度的文化体验新场景。

0: 比如说我们画国画，它要墨分五色，
1: 嗯，
0: 所以它的层次非常丰富。但是这个层次丰富，如果坐在这个咖啡上，可能就体现不出来了，
1: 不容易。
0: 对，我们就要把它进行平面化的处理。
1: 哦，
0: 啊，它的加强它的黑白灰，
1: 嗯，
0: 啊，整合它的这个笔墨
1: 啊，
0: 这个还挺难的，
1: 嗯，
0: 因为它的笔墨都是跟着结构走的，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个不太理解徐悲鸿作品，它就做出来之后就变形了，
1: 嗯，
0: 啊。
1: 啊，陈明迪说，搜了一下徐悲鸿纪念馆推出的文创咖啡，确实舍不得喝。拉花融合了艺术元素，太漂亮了。他把咱们这一些图片放上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是吧？要不我说那天大家在那儿拍照，
0: 还是现场效果好，
1: 是吧？
0: 对，
1: 所以您也是特别盛情的邀请大家哈。
0: 对，欢迎大家去喝咖啡，
1: 看展，
0: 看展。
1: 2432 TP 荣大姐说，我喜欢徐悲鸿的《田横五百世》，他给我们晒出了一个图片，是在你们文创区购买的。田横五百世的冰箱贴，然后旁边的大奔马冰箱贴是从盲盒中抽取出来的。
0: 对对，上次我们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说过，
1: 嗯，
0: 我们就是我们的文创分两个方面，
1: 嗯，
0: 像这位观众买了一个叫
1: 田横五百
0: 世的冰箱贴，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两种那个路径的第一种，就是尽量的还原于这个
1: 原作
0: 啊，像油画我们就做成油画框的这种冰箱贴，
1: 嗯，
0: 啊，尽量还原于这个原作，让大家体会原作的这个精美，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进行二次创作，
1: 嗯，
0: 结合我们现在的审美特点，我们像这个盲盒冰箱贴似的，我们就把它进行线性的结构，然后加上我们现在大家喜欢的颜色，
1: 嗯，
0: 啊，就这个东方的颜色，还有西方的莫兰迪色，啊，
1: 嗯，
0: 我们把它就是给它重新的结构，
1: 嗯，
0: 啊，做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悲鸿系列的冰箱贴。
1: 斯努比说，啊，我说门口怎么在施工呢？原来是在规划中的室外空间啊，期待期待，看来对我们这儿很关注哈。
0: 是的，是的。
1: 燕玲说，看懂了徐悲鸿的马，才算看懂了中国人的硬骨头。奔马，水墨泼洒出的筋肉线条，每一根都绷着劲儿。马脖子高昂的弧度，活脱脱是顶着千斤压力也要嘶鸣的架势啊！
0: 啊，这个观众说的非常好。
1: 那么我们每一次哈，啊，哎呀，这个朋友们还晒出了上周五领取第五款门票的时候看到了精美的咖啡，只是赶时间，当时没有来得及品尝。哎呦，晒出了这个奔马的这个，关键是这个杯子还配套，杯子上还印着那个有个马的那个图案。
0: 对对对，
1: 啊，
0: 那是一个 logo。然后我们还有那个，
1: 哦，
0: 因为现在大家喝咖啡还喜欢集这些咖啡的那个
1: 杯子，对啊，
0: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也做了马的杯垫。六骏图的，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奔马的，
1: 嗯，
0: 啊，然后也会陆续推出这些咖啡周边的这些文创。
1: 朋友们还晒出了那天就是这个咖啡这个开幕的时候，嗯，徐庆平馆长致辞，您站在旁边。那么每次徐悲鸿纪念馆来跟我们做节目，总是讲的开的一些新的这个展览哈。那么今天我们其实也是希望请这个徐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徐悲鸿纪念馆本身的基本陈列展就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其实基本陈列展才是占了咱们馆的大部分，是吧？
0: 对的，我们像我们的展厅一共分四层，
1: 嗯，
0: 啊，然后一二三层是长期陈列徐悲鸿的原作的，
1: 以及他收藏的一些作品。
0: 他收藏的作品是在四层，
1: 在
0: 四层临时展厅
1: 啊，
0: 哦，啊，像我们一层是这个他的复原厅，
1: 嗯，
0: 和这个馆的历史的一个介绍，
1: 嗯，
0: 啊，二层、三层呢，是分别有他自己的名字，
1: 嗯，
0: 像二层是民族与时代，
1: 嗯，
0: 啊，展的是徐。

0: 自对这个画的感受，
1: 嗯
0: 啊，现在展出的是复制品，
1: 嗯
0: 啊，因为原作太珍贵了。
1: 对，这个书画的这个作品，不管是哪儿的，那都只能是隔好几年才能看一次哈。
0: 对，
1: 故宫的那个什么青绿山水的这种画作，那更是隔好久才能看到一次。
0: 是因为以现在的保存条件，它展出如果时间长了，这画面会受损的。
1: 嗯，是。这个复制的，咱们复制的有这个，就是有这种纸质的复制品。我记得还有一个金属的复制的，是吧？
0: 对，那个是它放大做个金属的那个拉丝。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大家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
1: 嗯
0: 啊，像我们做的复制也是比较珍贵的，是用绢，就是仿那个唐的绢去复制的。
1: 哦
0: 啊。
1: 然后这个玉溪银城说，徐悲鸿先生学贯中西，曾留学海外，素描和油画功底深厚，我十分欣赏先生的人体素描和油画作品，精品太多了，就不一一列举了。我记得是去年咱们搞过一个展览，是吧？就是徐悲鸿先生的，他的就是早期的一些画，
0: 对，他的素描
1: 的这些作品，
0: 对，
1: 也很精彩。
0: 大家都觉得徐悲鸿他很有天分的一个艺术家，
1: 嗯，
0: 但是也需要勤奋去努力啊。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啊，在德国动物园画了上千幅素描。他的素描就据我们馆长说，我们廖先生说，可以铺一张床。
1: 火
0: 啊，它是有高度的床，并不是一个面儿啊，它是一个立体的。
1: 嗯
0: 啊，每天早晨拿着干粮就去，
1: 嗯，
0: 一直到动物园关门，
1: 嗯
0: 啊，像我们那个馆藏的那些狮子、老虎啊，全是那个时候去画的，
1: 嗯
0: 啊。
1: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一层是87神仙卷，然后还有一些它的这个场景的一些复原，是吧？
0: 对对，
1: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0: 啊。因为我们的场景复原也是按照徐悲鸿的故居去复原的。
1: 嗯，
0: 我们原来的故居是在这个北京站附近，东寿路，
1: 嗯，
0: 啊，然后因为这个地铁拆迁，
1: 嗯，
0: 最后搬到了这个新街口北大街五号，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就把它其中的一间画室给复原出来了。
1: 嗯
0: 啊，然后复原室里头也有他最喜爱的一些陈设，
1: 嗯
0: 啊，还有他的桌椅啊，像咱们正面能看到写生入神啊，是他的老师康有为对他的一个评价
1: 啊。
0: 哦，啊，因为他是就是也是得益于康有为啊对他的这种栽培。
1: 嗯，
0: 他出国去日本去

0: 北京本土最好的奶制品，
1: 而且我们像也是我们，
0: 而且豆，我那天听那个主理人说，也是他是跟我说的是比那些知名的那些连锁品牌的还要好，说这个豆的品质，
1: 对，因为我们要求他们要有品质
0: 啊，
1: 不光是这个好看，也要好喝，
0: 嗯，
1: 让就是让观众能够流连忘返
0: 所以哎呀，真的是来这儿这个。叫品味艺术哈，
1: 对，
0: 多方位的来品味艺术，眼睛看，然后也可以这个品尝。
1: 而且我们不光有咖啡，还有茶，因为徐冰红也非常爱喝茶。我们从他的家乡宜兴，也是进了一些这个宜兴的这个绿茶，也是新鲜的，也欢迎大家来品尝。
0: 现在这个纪念馆里头，徐悲鸿纪念馆真的是让大家就是有一种。观展的这种惬意感在这儿哈，我是刘文正，说曾经在这个徐悲鸿曾经在白宫演过放下你的杯，放下你的鞭子，
1: 对，
0: 放下你的鞭子，嘴秃噜了。1939年在新加坡，徐悲鸿看过话剧皇后演，然后就用了10天就创作完成了。他是以艺术来唤醒民族救亡，他的话就是战斗武器。像阳光也给我们发了，说徐悲鸿的作品经常聚焦农民、劳动者等社会底层群体。像这个有昔我后，通过农耕场景展现民众对领袖的期待，田横500世，传递民族大义等等。这样，这个徐悲鸿纪念馆2层和3层的这些精美的这个作品，我们一会儿来请徐主任来给我们介绍。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呢，给大家插播一条消息：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还有广电行业的从业者，以及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中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您一步步掌握内容创作策划的核心技能，蜕变成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你来。3000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5: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3: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5: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2026国际博物馆日，我们继续特别节目，走进徐悲鸿纪念馆，邂逅丹青新韵。

0: 藏着怎样的巧思？运河之上2026国际博物馆日特别节目，连接世界的博物馆，带您走进徐悲鸿纪念馆，邂逅丹青新韵。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徐悲鸿纪念馆社教部的主任许经文。我们的节目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也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最喜欢徐悲鸿的哪幅画作呢？那么我们说到了徐悲鸿纪念馆的这个基本陈列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精彩。这个一层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哈，有这个87神仙卷，还有一些这个场景的复原。那么二层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1: 二层主要是徐悲鸿的代表性的主题性的这种大的创作，这种人物的，比如说这个愚公移山，
0: 燕翎就说到了，
1: 对，
0: 徐悲鸿创作的这幅油画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鼓舞士气哈。
1: 对，像徐悲鸿，他是算是这种大幅创作，这种中国画里面大幅创作的第一人了。这种。而且是这个那个时期，进行这个裸体创，用裸体去创作油画作品，在国内是还没有其他人，像这个愚公移山也是徐悲鸿，就是从这个列子汤问里头，一个非常广泛的寓言故事里面去提取的这个。
0: 这是他1940年创作的哈。
1: 对。
0: 向着阳光也给我们发了，气势恢宏。
1: 当时确实在这个中国抗战最艰苦的这个时期。然后徐悲鸿当。

0: 物的这个素描稿，
1: 嗯，
0: 啊，各种动势，
1: 嗯，
0: 啊，最后他画了两幅《愚公移山》，我们现在展出的是油画《愚公移山》，
1: 嗯，
0: 啊，还有一幅国画的《愚公移山》没有展出。
1: 哦，对，我记得我上次看过，旁边还有好多小图，他以前的那个草稿都在是吧？
0: 对，都在。
1: 我们能看到他

0: 放大，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些
1: 想象的空间，
0: 想象的空间，说明这张画在画外还有空间，所以会体现这张画的这个气势如虹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啊，这个是他在改良中国画的这个时候做的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他把西方的构图透视融入到了中国绘画里头。
1: 那除了愚公移山之外，还

找上其他的这个众人啊，当时部下前往这洛阳面圣啊，然后呢距离这个城门30里的时候，天恒就拔剑自刎了啊。然后死的时候，天恒他就嘱咐两名部下拿他的头颅去见刘邦，要表示自己誓死不降的这种信念，同时也

0: 像这个《九方高相马》，就是也是讲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国君，召见著名的这个相马的能手伯乐，但是伯乐呢，他年事已高，然后呢，这个国君就想让这个伯乐去这个说有没有能够继承你这个本领的这么个人，然后伯乐就说，这个他的这个子孙呢，虽然可以相出好马，但是不能相出千里马，然后他就向这个国君这个推荐了自己的朋友九方高，然后九方高呢，他在找了3个月之后，然后就找到了一匹千里马，然后秦穆公就询问这个马什么样啊，然后这个九方高回答是一匹黄色的母马，然后当这个秦穆公去派人取的时候，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然后秦穆公就很不高兴，于是呢对这个伯乐就说，你推荐的人连马的毛色和雌雄都分不清楚，怎么能够分辨这个千里马呢？然后伯乐说，这正说明他相马的本领不在他之下啊，因为他见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然后呢这个秦穆公就命人试马，果然他是一匹罕见的千里马啊。这个
1: 伯乐只看这马的内在是不是一匹好马，外面长什么样已经不在乎了。
0: 对，所以其实徐伯公画马也是，像中国古代画马，就是有韩干呀、李公麟啊，他都画他的形，就他的身躯，但徐伯公呢，他是通过他的精神啊，他画出马的精神来，但是这个精神是靠什么去捕捉的呢？靠他平时细心的观察，然后他的这个骨骼结构的理解。还有他这个透视的这个理解，然后才促成他如今画马的这个地位，其实他的马画的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他真的是画出了马的精髓，他把它进行了这个对于我们中国画里面写意的最高境界，传神恶度。
1: 斯努比刚才说到了九方高，他说是这个是作品是借古喻今，呼吁社会重视人才。
0: 对。
1: 然后说到徐悲鸿的这个画马哈，这个中国美术馆的副研究馆员高旭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一段，我们来听听。
2: 今天画马必谈徐悲鸿，徐悲鸿几乎成为画马的代名词。人们为什么如此热爱徐悲鸿笔下的马？
3: 其实马对于我们每一位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呢，绘画中的马只有徐悲鸿能够激起我们对历史的重温，对于民族的一种自豪，更加的是对于未来希望一种向往。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徐悲鸿个人的一种家国情怀，赋予了他作品当中无可替代的一种精神内涵。徐悲鸿创作马，他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他的过程呢是从自然之马到绘画之马，再从绘画之马到民族之马。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呢，就是他在8年留法期间他不仅学习了这个西方传统的一种绘画技法，同时呢还坚持他这种写生的创作方法。所以他后来创作很多马的主题以及马的这种各不同的姿势，画了数千幅马的草稿，这种经历赋予了他对马的这种本身自然属性、物理属性以及他这种绘画技法层面的一种深刻的认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处于民族存亡的一个关键时期，我觉得徐悲鸿不断地将个人、集体以及民族这三者思考绑定在一起，所以他从江苏到上海发展，再从上海走向了法国，再从法国回归故国，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历程正是他思想逐渐纯正以及他的精神渐渐饱满以及他的个人的这种能量逐渐发扬光大的一个过程。
2: 当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难的时刻，徐悲鸿将他对民生的关注、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为社会变革的期盼全部注入到他的笔墨之中。徐悲鸿的马早已超越了艺术本身，升华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
3: 不管是儿童、中年还是老人，看到徐悲鸿的马，他都能够获得自身的一种力量、一种奋进的力量。比如说小孩看到马，他可能看到一种欢乐，成年人看到马可能会想到徐悲鸿他背后的一种心酸，想到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所处在的特殊的环境，老者所看到的是能够联想到他们当年生存的环境是如何的艰辛，通过他们的一种抗争所获得的今天的一种

0: 啊，所以他们就不会画这种角度的马。
1: 嗯，
0: 但是许魏红对于他来讲，这都不是问题。
1: 嗯
0: 啊，因为他本身就是从马上我们就能看出他立志改良中国画的这个决心和他、
1: 嗯、
0: 这个成功的地方。
1: 嗯，
0: 就是他是等于无限就是无缝链接的把西方的这个透视解剖结构用到了中国画的创作当中。
1: 嗯
0: 啊，这个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1: 他
0: 看不到任何西方的影子。
1: 嗯
0: 啊，就是全是这个中国的笔墨。你看我翻了一下我们这个唐宋时期的这些马跟他的马、
1: 啊、嗯，
0: 我感觉他更传统，许魏红的马更传统啊。他既写实，但是你在现实当中你又找不到他的这个动态和他的这个马、
1: 嗯、
0: 这就是他已经这个融会贯通，把马的精神画出来了，他就不再画马的形状了。
1: 嗯，
0: 但是他的形状还很叫造型还很紧实。
1: 嗯
0: 啊，这个结构非常严谨，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1: 所以说这么受大家的喜爱哈、啊、史努比还说到了，泰戈尔像是许悲鸿人物肖像的巅峰之作，他还创作于1940年，应泰戈尔邀请去印度讲学期间。许悲鸿不单单是给大家画像，他自己也有很多自画像。
0: 对，他因为他在留学期间，他我们馆就是去年，
1: 就是去年那展览，我看
0: 对，就
1: 进门就是他的好几幅，
0: 他每年
1: 不同时期的
0: 他每年都会给自己画自画像。
1: 嗯
0: 啊，我们基本上能找。

0: 光，
1: 嗯，
0: 就是既丰富，然后又有条理性，又不乱。
1: 2432TP 还给我们发了他收藏的咱们徐悲鸿纪念馆的早期门票，说一共我看。

0: 笔墨并没有用太多，也是抓住它的结构，然后因为它有这个西化的底子，
1: 嗯
0: 啊，所以它的仕女图也是有它的这种特色，
1: 嗯
0: 啊，像里印全像也是，
1: 嗯
0: 啊，像大家刚才说的这个这个泰戈尔像，
1: 嗯
0: 啊，泰戈尔像它是徐悲鸿为数不多的这种就是又画人物本身又画它的背景，
1: 嗯
0: 啊，这是这个画面很丰富的一张人物作品，
1: 嗯
0: 啊，它的。这个各个关节、手、脸，它处理和刻画啊，都是精品。

0: 程。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

0: 地方，能不能请几位来跟我们谁先讲一讲？
1: 东直门中学它一直秉持的是尊重每一个生命，让每个个体得到充分发展的育人理念。学校倡导的是尊师爱生的优良校风，那教师团队呢也以治学严谨的态度，既从严施教，高标准的要求学生，又以仁爱之心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困惑和发展需求。那根据不同层次的学情特点呢，我们学校构建了三层五领域的课程体系，通过补偿班、培优班、科创班、强基班和竞赛班的分。

0: 实验室，同时呢也和中科院、北航、北理工等高校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定期开展实验研究，这是今年的一些新的变化。联合培养班也是呢社会上关注比较大的一个班吧。一会儿邢校长也要做具体的介绍。
1: 关于165跟东直门的这种联合培养项目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有请一下来自于165中学的校长助理邢乐邢校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邢校，那咱们来讲一讲吧。因为这个目前这个165中跟就是东直门中学在165中这个联合培养项目，我们享受到了哪些东中的资源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165中这两年还真的是特别的火啊。首先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目前对外的这个叫做联合培养班，165中跟东直门的联合培养班，但它实际上它更像是一种东直门中学的一种直属培养班的感觉。刚才主持人问到说我们能够享受到东中的哪些资源哈。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有三点，一个是人的资源，一个是课程的资源，还有一个就是上升空间。

0: 一个，就我们这个联合培养项目啊，是选择了一个更加有希望的好的一个未来，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考虑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成绩。那因为联培项目其实这两年呢招的还不太一样，我记得前年应该是招了两个班吧，我忘了是
0: 三个班，
1: 三个班，然后到去年就是全部联培
0: 了。是的，
1: 所以究竟这个现在目前的整体情况是什么样子，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因为

本考科目是分层所班教学，那进入的方式呢，按照以往来说的话，那么签约是最重要的这种进入实验班的途径，然后除去签约之后。

高考成绩也是持续的在正增长。刘景飞同学呢是被北京大学录取，650分以上呢是十余人，占统招人数的4.4%，与2024年持平超过22%。

0: 录取位次应该是1600。
1: 就是02专业。
0: 嗯，对。
1: 01是夜班对吧？
2: 对，零一是那个。
1: 01是普通班。
2: 零一是普通班，02是夜班。
1: 夜班啊，普通班是1600。
2: 1600。
1: 然后02夜班的这个是1000，对吧？
2: 1000。
1: 然后那个联培呢？
0: 1900可以考虑。
1: 1900可以考虑。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北京市第55中学，请来嘉宾也是我们节目老朋友，北京市第55中副校长李梦。

0: 些孩子们啊。嗯，
1: 好，这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整体的学校的风格。我觉得从风格上我们就可以去选择一个学校。因为现在怎么说呢，就是我越来越感受到一种风潮，就是包括一些顶级名校，他们也在说自己勤学苦练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教学的风格。但是我一直认为，就是这不应该成为单一的范式，就是教学啊，就尤其北京教育资源这么好，你把它弄成了一个大家都成一个模样的，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在不同的分数段我们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比如说在东城举例子吧，东城在头部相对松一点然后人文一点的可能是五中，是这种类型的学校。那么中部的那腰部的可能就是在我们五十五中这样的学校，对吧？它是有不同的选择的。你不能说就觉得啊管

0: 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5: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今天大家可以发现，第一个呢，我们京城帮帮团的那个小牌子，我们没有放到桌子上。
1: 是的，我们放到我们这头了。
0: 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的桌子是比较高的，如果放了那个牌子，可能会挡到我们今天的无障碍监督员徐艳春、艳春老师啊。第二个呢，大家发现我们的话筒放到了我们直播台的。

0: 就是不同身高的人，包括小孩、老人、坐轮椅的朋友，他能够在直播间能够最舒服的方式和大家来沟通交流。
1: 嗯，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靠猜想，或者靠这种冰冷的数字，什么40呀、50呀、但都没有真正的有一些朋友他切身实处的感受一下，哎，我就是需要这么高。包括刚才在设置这个桌的时候，我跟徐老师就在那个沟通这个需求，徐老师说我可以往前一点，或者怎么测一些，那就是在这样细微的一些调节当中，整个城市的文明进步的步伐也在加快，十分重要。
2: 对， 对，是的。
0: 其实徐老师，我们北京的无障碍监督员哈，是不是日常的工作其实也是这样，就像刚才小塔和您在沟通一样，比方说我们城市的某个公共设施、某个交通枢纽，那就是和我们的监督员一起来聊这个细节，您体验完了以后怎么样您是最舒服的。
2: 对，就是我们首先我们自己残疾人嘛，然后残疾人他可能就是最能体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很多健全人他不是没有这个心，他只是因为不在这个情境之下，他就体会不到，
1: 没法完全感同身受。
2: 对，所以我们作为残疾人的一个监督员，可能更能让大家直观的感受到我们需要什么，这个点他们很快能 get 到。
0: 好，也来介绍一下徐元春啊。徐元春老师呢，除了是我们北京市无障碍监督员以外，也是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标准化工作专业委员会的副秘书长。所以呢，很多的我们城市的无障碍的手册，其实就是由我们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标准化工作专业委员会帮着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一起去参考，是不是？
2: 对
0: 对，咱们的意见，包括这个标准应该怎么定，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一般桌面要多高，一般我们酒店的床要多高，无障碍坡道到底宽度应该有多宽，包括这个栏杆加装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讲究，只有更加标准了，大家在施行的时候才能够更加便捷。要不然的话，您看每个小区有每个小区自己的这个

0: 我去别人家做客，那我发现这个坡道和感觉就跟我平常走的那个标准化坡道不一样，就很麻烦。咱之前不还说到了这个有一个知名的歌手在登机的时候，就是因为最后有一节阶梯，没有办法。
1: 就是那个

0: 通畅，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也都关注。
1: 您看我们的中国致残志愿者协会标准化专业工作委员会呢，一直在做我们整个城市的无障碍标准的各种细化。薛老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到我们的无障碍，好像觉得就是残疾人用啊，肢残人士，包括视障人士，我们的听障人士，他有不同的需求。那在我们的城市的残疾人监督员里哈，就无障碍监督员里，是不是我们也覆盖了各人群？比方说坐轮椅的，然后有视障人群、听障人群，
2: 对，我们是的，有我们肢体的，然后主要是坐轮椅的，因为他的需求是最多的，然后还有拄拐杖的，这些他也有一些不同的需求，包括视力障碍还有听力障碍，这些是最主要的一些无障碍的刚需人群。
1: 其实视障和听障人群，包括我们坐轮椅的人群，他真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您看，您是坐轮椅出行的哈，是不是有的时候视障朋友在跟您说他的需求的时候，同样是我们的残疾朋友，您一听。

0: 每一次就去问或者听到他们说哪个困难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记在心里。
1: 对，你看西元春老师呢是从2015年开始参加了这个无障碍视野的，我也看了一下您的履历，您参加了无障碍手册的编制，包括呢也是在2019年起就参加了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行动，应该说这个足迹遍布了我们城市的大街小巷。同时呢在2020年的时候也担任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无障碍体验员，为我们的场馆设施把关，尤其还参加了那个无障碍咖啡店的那个设计哈、为我们的联合国的贵宾来讲解中国的无障碍建设的一个成就。徐老师是70后，是不是？您的这个，先来跟我们说说，您是从小就是坐轮椅吗？从小在体验这个无障碍的方面有什么样的经历？
0: 我不是从小坐轮椅，但我是先天性的残疾，但那个时候还是可以走的，就是走路有点跛的这种，因为我是脊柱侧弯。然后在19岁的时候是疾病加重了，就压迫神经导致这个脊髓损伤。

0: 家了，因为自己身体的一些原因，就很多的困难都克服不了。然后像教学楼也没有电梯。我们那时候学校里它只有一个新的一个建筑是图书馆高一点，那个是有电梯的，其他都是几层的那种要爬。我最开始还能勉强走的时候，就是上下也非常困难，然后但坐轮椅之后就快没法办了。所以就回家了。回家了之后等于是有8年的时间都没怎么出门，因为我家那个楼也不是带电梯的。
1: 您家几层啊？
0: 对，我们那个是6层楼的那种楼，然后我家住2楼，但是即便2楼也很困难。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很多的知识，就是怎么操作轮椅，像现在可能还会有一些技巧，然后那个时候都不知道，等于除了这个重病的时候，就是可能发高烧。

0: 公司的人他会有一个铺板儿。然后给我们搭上去，会然后我们就方便上去了。
1: 所以您是坐的一号线是吗？您从哪站上？
0: 没有，我坐的是12号线，然后倒的17号线，因为一号线这边没有直梯嘛，我出不来，所以我那个线路查了一下，是到17号永安里这儿，离这儿还比较近，然后这样过来的。
2: 你看这在节目里就对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要求了。
1: 其实这个。

0: 对，还行，因为确实不如别的地方宽敞，然后
1: 但它是达标的，
0: 揉了一下，然后就过来了。
1: 所以您看我们的一般的无障碍的这个坡道，它也有标准吗？
0: 无障碍坡道呢，它有标准，它的宽度应该达到1.2米的一个宽度。这样呢，起码是一个人一个轮椅的宽度，大概需要的宽度是90，然后。

0: 作为无障碍监督员，咱们日常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比方说他的工作频次，现在我们去到哪些方向是比较多的？比方说交通枢纽更多，还是刚才您说的，比方说我们一个学校他要改造教学楼了，也会邀请咱们，或者某些大型的场馆，比方说咱们的图书馆，咱们的新的旅游地标，新的商场也会邀请咱们吗？
1: 应该都会有。然后我们看有什么新建的这些建筑，他们有的时候会邀请我们。另外我们北京市在创建这个生活圈，15分钟无障碍便民生活圈等等，会如何街道啊，如何去打造这个圈，让这些残疾人老年人能够方便的在这个最居住地旁边能够便利的生活，然后也是需要我们去这个把这个圈儿，主要是这种无障碍流线呀，或者是具体的位置的这种无障碍设施是否合规啊，都去来勘测一遍，然后再去反映这种。
0: 其实刚才乐塔也说了那个过街天桥啊，这就属于交通设施了，包括地下通道啊。那您现在在我们城市当中作为无障碍监督员参与咱们这些建设，尤其像十五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时候，比较常见的有哪些问题？您最近比较参与的又是什么？
1: 生活圈的话，基本上因为是已经很多都是既有建筑，就既有建筑它在设计之初就是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它然后又没有空间，可能有的时候改造起来会比较困难，就很多是用一种替代性的方式，比如说弄个便携坡道啊，或者是这种电源的这些辅助啊，或者是他们来帮忙啊这种。对，就困难就是在尤其在北京的有老城区的这些很难完全说改造成标准的这种无障碍的设施出来。
0: 您最近去的哪儿有什么样的感触吗？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1: 我最近去，但是就是北京新建的这些还是挺好的。我前段时间就去了那个大运河公园那边，然后我觉得
0: 大运河森林公园
1: 对，然后它沿线走的，然后这些原石坡道啊，就是就像以前都是马路牙子，有10公分的台儿，然后我们碰到那个就整个跟山一样，对对对，因为你过不去，然后那个有的时候可能这边有个坡我们上去了，然后到走到下边，然后就是个沿儿，然后我们就下不去，
2: 相当于是个死路，
1: 对，然后可能还要退回来这种的。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没有了，而且那边路面也宽，然后很平缓。我看整个公园也逛了一圈，就没有任何卡点，非常好。
2: 其实刚才徐老师说到这个，我稍微有点体会，就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地方过去就过去了，但徐老师刚才提到了闭环，就是我要确保这一条路是通畅的，我有的上也有的下，有的过也有的通，而不是说我这块解决了可能那块就没解决。因为在有一些建筑或者是一些地方，它可能是分片管理的模式，

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无障碍监督员杜鹏。我平时坐轮椅出行，在公共场所的停车场里经常会看到无障碍停车位被普通车辆占用的相关情况。无障碍停车位的设置比较宽，它是为残疾人士的车辆准备的。如果您占用了无障碍停车位，残疾朋友就没有办法从车里下来。希望大家能注意出行细节，不占用盲道、坡道、无障碍停车位等这些无障碍设施。
1: 京城帮帮团提醒大家，请为需要的人留出足够的空间。
2: 三千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阵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嗯，刚刚过去的5月17号啊，就是周日，是第36个全国的助残日。今年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当天呢也发布了很多我们北京市的成果，比方说这个无障碍出行服务的全面升级啊、科技更好的赋能啊，包括我们社会共融和政策保障的进一步加强啊等等。那究竟我们现在无障碍的状态怎么样？残疾朋友有什么样的感受？针对前段时间哈，我们刚才聊天室里好多朋友也说呢，说这个讨论盲道的问题啊，大家。

0: 大家又怎么看？欢迎今天大家进入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说您感受到的无障碍城市哪些还不大便捷。
1: 是的，我们的节目也开通了多种的收听和收看还有互动的渠道，比如说您可以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公众账号向我们发送您的想要交流的信息，比如说征婚交友的信息、物品转让的信息、法律方面的困惑和政务方面的一些难题，包括应和今天节目的这个主题哈。您如果发现了什么有关于无障碍设施建设方面可以更多调整的地方，也可以发送给我们。同时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点进京城帮帮团的图片，然后在右上角找到一个小摄像头的按钮，再次点击就可以观看实时的视频直播。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来与我们一同畅聊。聊天室里感觉大家说的都特别多，我发现大家真的是很细心的人。向着阳光就说，有的地方坡度设计的不规范，部分坡度太陡，对坐轮椅的来说上行吃力，下行危险。还说到部分公园入口设置 S 型的这个栏杆或者狭窄的通道，轮椅可能无法通过，需要折叠搬运，极大的降低了自主出行的便利性。
0: 好，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啊，走进我们节目的北京市无障碍监督员，同时也是中国智残志愿者协会标准化工作专业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徐艳春，会来解答大家这个问题。艳春老师好，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视频，您看我们的直播间也做了一些小

0: 牌子放到了我和小塔的面前，上面就有我们京城帮帮团的这个二维码，大家如果看视频的朋友就截一下屏哦，然后扫一下，或者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一下京城帮帮团 BRTV 京城帮帮团，但其实只要一搜京城帮帮团它就能出来，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其实我们的听众里有非常多的，应该据我所知视障朋友是非常多的，为什么？就是广播是他们非常需要的一个渠道。
1: 对，
0: 有一次我去一个盲人按摩院
2: 啊，
0: 然后我正接电话呢
2: 啊，
0: 我去按摩，然后有一个按摩师直接跟我说，
2: 听你声了，
0: 对，他说他是咱们节目的听众，但是从来没有互动过，因为他说平时他手上忙着嘛，就也会这个互动也不大方便，然后他就说那个平时听我们的节目，正好我在接一个帮帮团的嘉宾电话，然后他也知道咱们的名字，就跟我聊起来了，就特别有意思，
2: 巧了，有缘分。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会知道咱们的节目，包括咱们在互动的很多朋友啊，您的观点啊，您的故事啊，其实会让很多他可能没有日常参与我们节目的残疾朋友听到，也是很温暖的一件事情啊。
2: 无心之间就完成了一次善举和善意的传递。
0: 您看徐老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第一个节目时间段最后，就是我们的人行便道上啊，那个步道上，我们常见的两边必须有一个缓坡，但对于我来说，我有一个感受，这个缓坡第一个有的很窄，为什么？就是我自己有一阵子因为运动损伤嘛，我坐过轮椅也拄过拐，我就会发现我的轮椅上不去，就是那个
2: 太陡了吗？
0: 不是，它的那个缓坡可能就够一个自行车前后轮了，这轮椅啊它是并排轮的，它上不去，这自行车是够了，因为很多人是去便道上停那个自行车的啊。这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电动自行车啊，说实话也不大文明，它应该推着上去，对吧？它老骑着上去压着上去，然后那个坡呢就被压的就石头都快碎了，这有的时候你真的发现你坐轮椅的时候，尤其像我这样这个受伤坐的，我吭一下我都上不去，
2: 而且相比之下的话你还不熟练，这可能最重要的，
0: 对、就是你要去掌握这个技能太难了，所以徐老师您看，因为您是在做我们标准化的工作的，我们这个缓坡它有什么样的标准，包括它的长度要有多长，它的宽度要有多宽呢？
1: 我们路面上的这个叫原始坡道啊，就是两边的这个坡，它的一个宽度啊，就是如果是那种三面坡的，就是中间挖出来那么的，它就起码要有1.2米的一个宽度。

0: 到一比二十了。就是我们所谓的那种小平坡，
1: 嗯，有的时候都感受不
0: 到。如果是那种三面坡的，就是中间切出来的这种，它是一比十二，就跟我们那轮椅坡道的坡度是一样的。
1: 三面坡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中间是有一个正面的坡，两边是斜向切下来的，
1: 两边是往外有点洒的那种感觉的。
0: 因为它就是因为它

0: 会发现有的坡道它不合格，或者说是受到了这个损坏。薛老师，作为我们专业的无障碍监督员，包括我们标准化的工作的我们的负责人的话，一旦发现我们的这些坡道有问题，我们会有什么样的途径会直接的沟通？这个沟通的效果又怎么样呢？
1: 目前这种如果坡道的话，可能我们其实可以是去打12345，然后呢这样的很快捷的话，让这些道路的监管部门他知道，然后就会去修缮啊等等，很方便。
0: 好，这是一个最快捷的通道，而且您打的时候会直接说明我是无障碍监督员吗？
1: 也可以，就是作为普通市民
0: 都可以。
1: 对对对，
0: 所以咱普通的市民也是，您一旦发现出行的时候哪些无障碍设施不合理，直接打12345，这个反馈在您的总结看是最快的，是不是？
1: 因为我们没法去找他这个负责部门嘛，
0: 属地，
1: 所以看他们打了以后他们会不会找到，方便一点。
0: 好，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我觉得不方便的无障碍设施啊，一起来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沟通。来，谢老师，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感受啊，因为我们的聊天室里有不少呢是老年朋友，活力老人居多，还有呢就是年轻的朋友，但是有一些也有那个残疾朋友是在我们的聊天室里的常客啊。来，我们来看看贺静，他说我觉得不方便的无障碍设施，第一个呢就是盲道，停满了电动车和共享单车，设计的也是七扭八歪的。这个盲道前段时间我们也是备受关注哈。这盲道的设计有什么样的标准吗？薛老师，从颜色包括它的直溜程度啊、长度等等。
1: 从颜色上我们最建议的就是这种棕黄色，因为盲人他就是我们这个大群体视障朋友，他不只是都是全盲的，他有很多是一种低视力的或者视野窄啊等等情况。像低视力的话，他可能会有一部分光感啊等等，或者隐约能看到一点点，其实他就是凭借这个棕黄色的颜色来引导

0: 很好的后台，因为有时候进聊天，这会不会有这种有光感的朋友啊？那这个盲道的这个上面的凸起呢？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盲道，新盲道那个凸起脚感特别的清晰，但有的时间长了会有
1: 磨平了一些。
0: 在这块上有标准吗？
2: 凸起我们这个国家标准是高于地面4毫米。这样的。
0: 那圆的和方的，包括它的材质有

0: 正常人、啊、
1: 对、
0: 啊、
1: 我们也是这个社会的一员嘛、
0: 嗯、
1: 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出来，就因为我们更不方便一点嘛、
0: 嗯、
1: 或者是占了大家的资源呀、啊、还是那种感觉，
2: 那是应该的呀，
1: 但我们都是平等的呀、
0: 嗯、是啊是啊，
1: 对，只是因为我们身体不便。其实现在的一种观点，这个障碍其实不是我自身的问题，其实应该整个社会来消除这种让我们更方便，就像现在这些年北京的无障碍环境越来越好了、
0: 嗯、
1: 我就完全自己独立的干这些事情都不可以、
2: 嗯、所以像我们的直播间邀请残疾朋友啊、
0: 嗯、
2: 无论是我们坐轮椅的朋友，
1: 嗯，
2: 视障朋友啊，当然听障朋友他很难参加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因为广播，
2: 因为是广播为主、
0: 嗯、
2: 声音为主，虽然我们也有视频，但是我们也不大会这个沟通的交流的这个手语，
0: 是，
2: 但是你看盲人朋友来也很方便，就是我们在邀请的时候当然会考虑一下说您出行在哪，需不需要我顺道接一把，但我们也是很敞亮的去沟通，就没有那种哎呀你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0: 嗯、
2: 因为我就觉得如果需要帮忙我们的嘉宾他一定会主动的

一些小小的细节，包括同样是残疾朋友，他如果是从小啊，他可能就有这项技能还好，比方说视障人群，那我现在之前做过调查，好多视障的朋友他

0: 对，
1: 它有点像现在不是有些那个眼镜就戴上以后，比方说我演讲要提字器，我就不拿稿子了。
2: 啊、对对对，
1: 就 AI 智能眼镜有好多这样的我们的功能，我看好多的商务人士也在买，它其实是差不多的这个同样的功能。对,
2: 对
1: 我反正当时跟他们沟通过，包括我也拍过那个眼镜，它不是说全屏都有字，它只有在眼镜的上半部分，就下半部分它还是可以识别其他的信息的。但是的确是，如果长时间看
0: 翻白眼了有点
1: 不也有点累、它主要就是用于这种短时间的沟通、比方说您说的看病对吧，
2: 对，我觉得这种可以，然后给他比如说临时给带上，然后他起码他听他理解意思就能明白了、对，但是可能两

法律方面的困惑，政务方面的一些需求也可以发送给我们。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点击进京城帮帮团的图片，在右上角再次点击一下摄像头的按钮，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与我们一起畅聊和互动。

0: 会也会想办法是增加这种治理的这种，还是在设施上要去找一种更新的一种设施，能够既把电动车挡了，然后轮椅也能过啊等等，其实都是在一步一步的在考虑，或者是在慢慢的来改进过程。
1: 听起来像个

0: 比如说我这个升降桩就属于他们这个系统里的，那怎么识别呢？就是我们的轮椅普遍都是采用某种芯片识别，然后到那儿的时候你自动这个轮椅就能被识别，它就降下去升上去。当然这个就离得太远了，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后很多路面啊，很多的细节都会伴随着这个轮椅上的一种验证码就都可以实现了。
1: 反正会有南方一个城市它会有这个了，但是就是识别的时候

0: 想法肯定是很好的，慢慢还得再迭代，然后让它更好。
1: 包括那个智能车，之前不是好多盲人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说这以后智驾真的是升级的，那可能盲人他也能开车。现在是我们智残人士啊，有一部分符合条件的是可以考驾照也开车的。
0: 对，
1: 我们。

0: 所以这位置大，很多人就很喜欢这大位置。
1: 对，他就把车停在那儿了。其实大家看，如果地上那个很多停车位是有一个轮椅的，一般来说一片停车场可能就这一个，
2: 对，
1: 您就别停上了。
0: 但是他那个轮椅是不是也是用同样的划线的白色漆？

0: 是，就是无障碍停车位一定留给有需要的人，更有需要的人，因为那个很少，而且我们是必须需要那个宽一些，就旁边有一个1.2米的一个轮椅通道的，因为它需要轮椅上下。
1: 嗯，
0: 像如果车都，
1: 它那个座就是个轮椅，
0: 然后如果车都停满了的话，它很窄，
2: 上
1: 不来。
0: 就是你看，我看一个片儿，就是一个明星他上车，不挤的，很瘦的，然后才能慢慢的开个小缝上去。那轮椅怎么停？怎么能够靠在那个车边上？然后怎么能上下？所以需要有那个宽的。
2: 是普通人在地库里有时候停个车，如果旁边车左右车都停得不规范，那个门都哎呀很窄很窄。
1: 我跟小打哥表演上，这是日常最长动作，那么侧着下来。
2: 我这体格子已经上不去了，就张伟
1: 这体格子还行。我每次都得吸口气。就我经常遇到的，就有人说你下得去吗？就是停车的时候需要。就先停，先下人，然后那个司机再去，有的时候还得从另一边爬出来。
2: 确实，
0: 对，所以那个宽的就是我们轮椅使用者是要把轮椅越来就是最大化的靠近车门，因为我还不能站起来，有很多人是不能站起来，我们挪上去的那种。如果你有缝，我们就没办法，还不像老年人。但是其实老年人要是需要的话，他也是走不了几步，您那从车尾到车门那几步就很困难，它要贴近车门，所以需要这个宽的。
1: 是，就很多人想象不到，就出行不便的时候啊，你就是两步路，就是你方便的人觉得特容易的事儿，
2: 是，
1: 他就是做不到。因为我带孩子小的时候，或者我自己在脚崴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真的是做不到啊。
2: 对啊，
1: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这么点事儿，你干嘛这个唧唧歪歪的？他有这种，就是
2: 他也不是没有同情心，他就没体会过。
1: 对，就没有体会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有这样的体验吗？什么遮上你的眼睛去城市里走一圈，
2: 是的，
1: 感受一下这个黑暗。包括现在有黑暗餐厅，
2: 哎，包括对，包括我记得特别深的是前些年有一个短视频风靡，就是那种感受孕妇的那种分娩疼痛级别的那个器具，几级几级几级。然后其实我个人啊，对这个事儿是有微词的。微词在哪儿呢？因为很多男士都把忍痛当成自己英勇的一种表现，反而成了一种勇气。

0: 楼串串歪歪的，
1: 对，它一样的。您要是那种蹲坐哈哈，这真的都起不来，
0: 蹲下就起不来了。
1: 这您就想一下，旁边它如果有一个把手，
0: 哎，
1: 它的这个差异，那个无障碍的这个厕所啊，那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所以您看，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提到了，无障碍的厕所还是特别少的。然后
0: 像我自己说了一个事儿，就是刚才徐老师在这个
1: 我自己是一个名字啊，就不是指小卡，
0: 对对对，他是名字。他就说到一个事儿，徐老师刚才就很认可，说有一些吃食和一些用品对盲人不友好，因为很多的食品上99%没有盲文，甚至也没有一些凸起，盲人很容易拿错或者用错分不清，比如说吃的东西、包装的小零食，还有饮料就没盲文，盲人吃起来就很不方便。再说女性用品也没有盲文，对女性的盲人也很不友好，
1: 像卫生巾啊等等的，
0: 对，包括卫生巾不也有各种款吗？其实那你就买对了，你也不好用啊，万一回家呢，你正换洗的时候在也挺尴尬。而且刚才徐老师说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事儿，就是吃的这个东西啊，就是我还能吃错了反正也吃不坏嘛，药这东西可就不简单了。
1: 来，徐老师，
2: 对，现在就我们在倡导，就是以在一些药品上面包装上面会增加一些盲文关键的信息，比如药名，然后吃用量啊等等，都会有盲文在上面。其实我看到这个国外来的那些产品，它上面也都是贴着这个有这个盲文凸起的，然后就是重点信息都会有。
0: 那其实说明书上好像就没有这种凸起和盲文，就那种纸质说明书上，只有盒子上稍微有点。
2: 对，
0: 但其实说明书上正经才是最多的那种敏感人群呀，包括一些危险的情况标注最清楚的地方。
2: 对，
1: 但前段时间我们京城帮帮团去采访那个药厂的时候，外厂，就现在我们北京的那个药厂，他就说现在的说明书怎么样？他是第一个呢，有大字版，就老人能看见，包括视障人群就是一本。第二个，他都有一个二维码。就你扫一下，它能给你语音读出来。
0: 那挺好。
1: 说这现在我们说明书上做的一些改进，所以你看这个无障碍还是做的越来越好，在这个细节当中。
2: 对，这就是逐步的感知到这些人的需求，然后做了一些，包括时代在进步，可能我们不需要做盲文的这个说明书哈，我们要让他听就可以等等，就是都联系起来。就是首先大家能想到这些人群的需求，就是你在生活中或者在整个这个社会，就是不光是我自己，还有这种人群那种人群，很多个人群，我们把他们的需求都能够集中起来，然后呢用一种最大化的一种方法把他们都照顾到他们的刚需的这些需求就会更好。
0: 那您经常会询问您的这些朋友吗？或者给他们就是咱们约个空，约个饭，约个茶，或者是约个会，大家统筹一下这种情况。
2: 倒没有那么实际的约，就是在平常的工作中就会比如说我们参加个活动，然后有听障的朋友或视障的朋友就跟他们聊一聊，或者你们就觉得现在最不方便的点或什么都会收集。包括我们自己，比如说我的情况和我杜鹏老师的情况都不一样，可能
1: 我
2: 们有时候或者是他去到的地方他遇到的我没有遇到，我们都会交流，然后呢就基本上都是
1: 因为二位性别也不一样，就女性和男性
0: 视角完全不同。
1: 对，包括这个进出的这个场所，这女性同样是个洗手间，她经历的和男士就是不一样
0: 了。对，而且排队的这个数量也不一样。
1: 哎呀，那太不一样了，真的有的时候你在这儿这排着恨不得你看我没20分钟我进不去，
0: 是
1: 男士呢都悠哉都出来好几轮了。
0: 是，而且有的时候我幻想一种特别特殊的条件，就是这个残障人士带孩子其实会也会有更多不方便。
2: 那肯定是的。所以我们外面需要那种单独的无障碍卫生间会好很多。
1: 说到无障碍卫生间啊，7758啊，他今天是发言特别多，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应该是也是照顾过老人啊等等，他就说无障碍卫生间的那个扶手啊，他刚才有一条我记得他说是这个它的高度还不一定是对，就是它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我倒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来聊聊，因为现在人很多人在家里也会给老人甚至给自己在浴缸边啊在厕所边马桶边安那种扶手，这个扶手按照国家标准啊现在应该是多高，怎么样安？
2: 扶手我们坐便器旁边的扶就是高于坐便器的那个平面就可以了，
1: 就比坐便器的那个盖上盖那个平面大概高20到35，
2: 对，
1: 根据你自己的身高。
2: 对，基本上就是如果坐便器高的话是那样，但基本上就是七，距离七

0: 摆，我们正好坐在这个上就可以撑。
1: 那这个距离呢，比方说它不能挨着坐便器，那我手都是缩着上、
0: 距离肯定也是，距离是在两侧的，然后是700到750的一个宽度、然后以那个马桶中线啊为两边平均分配，这样的话它方便正好撑呀或者刷呀等等。
1: 好，这个上面的防滑是不是也是需要有凸起的？就是那个有凸起的点，
0: 就是有防滑这个点的，如果是凸起也可以，但也现在有新型的材料，它也不用凸起、它也能防滑。
1: 那在那个浴室里呢？
0: 浴室的话，其实，这是两套系统，我觉得，我们在外面的公共场所，它的是国家标准的这套系统，因为它是要在大多数中位人群的这种方面，比如说，就是身高问题，像姚明他那么高，他可能很多都会有障碍，对，但是我们可能就是这种标准不会顾及到就两头特别的。大多数人群的一个现在衡量出来的标准，就是我们的比如说700呀、比如说我们坡度啊、就像1:12也是大多数人群差不多了，但是也有可能很多更严重
2: 的
0: 对，他可能1:12也上不去，
2: 是，
0: 但是我们就取这个中位嘛。但是关于在家里给老年人比如说浴室啊做这些的话，我觉得就是根据这个老人这个人他的情况来做这些无障碍的改造。对，
1: 怎么来，
0: 像我家里做了一个坐便器的抓杆，就不是700的，我会矮一点
1: 因为您更个的更娇小一些，
0: 对，我就更矮一些，然后可能不用撑这么高，我那个更就力更方便，但公共场所要适合大多数人的话，我就稍微实力一点也没事儿，就是但还要考虑那种很高的人，对吧？所以是这样，它是我觉得是应该两套系统。
1: 所以还真是啊，我觉得节目的最后也接近尾声了，那个薛老师作为我们的标准化的我们的残疾人的志愿者协会的我们的负责人，也是我们的北京市的无障碍监督员，来跟我们的应该说跟我们更多的城市的建设者，包括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一句您的畅想吧，您希望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无障碍城市？
0: 我希望我们的无障碍城市就是在这个城市生活中，我们没有特意的要想到无障碍，然后但是我们就没有遇到障碍，是这样。如果未来城市能够做到这个，就是无障碍没有任何的一个痕迹，但所有的人群使用都方便，我觉得是那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1: 非常感谢谢元辰老师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特别希望，因为这个无障碍啊，这不光包括硬件上，还有每个人的这个想法上，
2: 是的，
1: 还有我们沟通交流的方式上啊，这越来越多的把这个无障碍三个字啊就是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不便的时候包括老去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城市越来越多的温暖。
2: 是的，愿我们的每一个善意都能藏在一个眼神里，一个微笑里，一个搭把手里，愿我们的坡道再长一些，坡再矮一些，扶手再多一些，让这些有需要帮助的朋友们他们的生活就能更畅快一些。
1: 谢谢薛老师，也祝您工作顺利，给我们的城市无障碍营造更多好的环境。
0: 好，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
1: 祝徐老师健康快乐，好多朋友都在发祝福呢，我们帮您转达到了，也欢迎大家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什么需求也发送到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后台。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副中心会客厅，明天见。
2: 明天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钱吃炒栗子啊，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了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城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栗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那一共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儿，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板栗仁儿。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啊，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 先不用您剥了，
1: 嗯，
0: 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
1: 嗯
0: 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嗯、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
0: 哎，
1: 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
1: 嗯，
0: 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
1: 嗯，
0: 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4层的铝箔袋的材质，
0: 嗯，
1: 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
0: 嗯，
1: 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
1: 嗯，
0: 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哎，
0: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
1: 嗯，
0: 而且不用您再剥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剥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
1: 嗯，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
0: 嗯，
1: 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
0: 嗯，
1: 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森林无界，音乐无边。5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4: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绿肺也是生态富民的绿色聚宝盆，尤其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不少集体林场还在积极探索林下经济，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嗯，所以不止北京啊，现在全国各地都在盘活我们的林地资源，发展那个林下经济，因为现在我们的林场啊，其实无论跟我们的生态也好，跟我们的文旅也好，都是贴合的非常近的。林子不再只是我们种树产生价值，林下呢，我们可以种各种花，比方说芍药、黄金，它能入药。另外呢，鲜切花呢也能观赏，还有各种生态的养殖，比方说林下我们两点小动物啊，又能观赏，又能有我们更多的畜牧效应。所以到底怎么样来探索这种最新的林场经济呢？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要走进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余家坞集体林场，这里呢有20000亩的林间地，还有35亩的林下芍药正值盛花期。到底这里有什么样的副中心经验呢？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0: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三位嘉宾，北京市通州区余家坞集体林场副厂长赵立方，欢迎赵厂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0: 以及北京市通州区余家坞集体林场副厂长周木聪，欢迎周厂长。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和北京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芍药课题组组长袁小环，欢迎袁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有负责我们林场的厂长们，还有我们的专家啊。现在我们也是很多，我们副中心也好，通州区也好，我们很多的新业态其实都是跟我们的学者互相来融合，也把它变成了一个产学研我们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基地。今天我们有两个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第一个呢，看似比较专业啊，林下经济我知道，其实大家就想想，您去我们北京也好，去外地也好，去树林子里，你看到哪些觉得像是能挣钱的，能给我们的林场和乡村带来经济效益的，和我们来聊聊。第二个呢，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聊聊，您平时爱在家里啊买什么样的鲜切花，或者种什么样的花，咱们也给林场一些思路，咱们现在种什么花可能它更适合咱们北京市民，我们城市市民的这个需求啊。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大家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
0: 本节目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5: 初夏清风拂面，繁花次第盛开。眼下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余家坞林场的35亩林下芍药正值盛放佳期，10余种芍药花色各异，花型别致，粉白红紫交织错落，在林间铺展成唯美生态画卷。从2022年育苗栽种到科学精细化管护，依托生态绿色种植，造就了这片浪漫花海。无需预约，市民可随心游林赏花，还能现场选购平价芍药鲜切花，把林间芬芳带回家。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云游芍药花海，解锁赏花、买花、寻农味的一站式初夏休闲新体验。
1: 其实我的朋友圈里啊，这个爱赏花的朋友是真多。这几天呢，余家坞的芍药花海，应该说真的是我就看到过不少次啊。我在很多社交媒体上看，还被刷屏了，有那种那个粉盘藏珠哈、这个名字，好多人会那个拍上面的标准哈、这个名字的那个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花标，包括什么叫晴雯，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它是《红楼梦》里的那个名字啊，这都有这样的表达。据说有好几十个品种啊，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厂长，当时怎么想到在林子里种芍药的？现在到底有多少个品种？它不光是为了好看吧？
3: 现在就是从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要选择芍药花这个产品？不光是好看。首

0: 看到今年大家也对这个山花特别感兴趣，未来我们也会增加相关的一些品种，把咱们的林下的这些花的颜色给它补充了更丰富一些，后期呢它的周期性会更长一些，让咱们的市民呢从四月到秋后呢一直都有观赏的这些内容，让它颜色更丰富。
1: 还真是哈、啊，这个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呢，说芍药现在正当时哈、啊，的确是每年四五月份，就是芍药牡丹这开的最好的时候了。
0: 对对对，
1: 这我们家最近也都是先切花有芍药，这不好养啊。如果是花骨朵的话，如果那个水没有加足了，没有醒好花，它很容易就是一个铁疙瘩，它一直开不了。
2: 我上周刚刚去了芍药花海，我是第一次，
1: 我看见短视频了，
2: 对，这么零距离的那个感受，它有好多的花蜜。就是我在花丛里，我手上都是黏黏的，然后好多蜜蜂啊在我面前，我从来第一次那么不害怕蜜蜂，因为蜜蜂根本顾不上我，它都在采花蜜，
1: 不会叮到你头上。
2: 对，然后那个芍药花就是大概在过我的膝盖，就是有一点点高度，然后非常美，然后有一点点小小的刺儿。哦，我第一次这么感受这种人在花海中的感觉。哎，我当时就想，哎，那么一大片林子，除了芍药，如果还有一些别的一些植物，那肯定是心情会更愉悦。咱渔家务的林场就是这样哈、啊。就我了解，咱们林场就是还有这个林药啊、林花、林草，据说是上层林木、中层药材、下层蔬菜、这样一种立体式的这种经营。那我们就想知道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整体是怎么一个计划呀？怎么一个这个发展，给我们说说。
3: 其实我们这个芍药啊，只是我们渔家务集体林场林花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小板块而已。整体我们渔家务集体林场的林下经济啊，是包含这个林药、林花、林草这么一个生态循环体系的。每个板块都有它的侧重点。那么林药呢，我们除了芍药之外啊，还有种植的黄金跟苍竹。那么黄金呢跟苍竹主要是我们林场的一个种植面积比较大的，然后这些药材主要都种植在我们林下的那个林下，然后呢不与上层的树木遮光，这样既能实现了这个林地的高效利用，又能保证我们药材的很好的生长。那么林花除了芍药之外，我们还种植了一些牡丹、玉簪这些花，然后呢它丰富了我们整体这个林下的一个层次，而且在这个林下遮蔽度比较好的时候，它也能延长那个花期，让我们全年都有那个花卉可以看到。那么林草这块，我们主要种植了一些丹麦草跟蜃形草。这些草呢，除了有这个固土保伤的作用之外呢，它还可以用在我们每年的一些重点工作，比如村头片林啊、保卫小区啊，做一些这些的那个景观提升。所以呢，它是各个板块都有各个板块的作用，然后每个板块之间都有一个联动性。
1: 还真是，我们聊天室里有好多朋友都在说呢，说这个现在林场都那么美了，有朋友还是去过牡丹园的啊，说的确也是特别的美。其实大家现在去林场看一看，真的和大家以前想象当中的不一样，现在就是一个大花园。而且我特别爱去我们家渔家务的林场去逛一逛，为什么？就是它空气也特好，有那种感受啊。来问问像我们专家，这2023年开始，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专家工作站其实就落户在渔家务林场了。2024年呢，北京科技小院也挂

0: 余家坞的科技小院挺多的啊，以前有这个果村盛产芹菜，然后富各庄是这个菌类。咱们的林场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刚刚介绍的那些，
1: 对对，
0: 有花有草。
1: 对，我们林场主要是以林药、林花、林草为主。
0: 23年，
1: 二五年，对对，25年年底
0: 正式变成科技小院。
1: 对对对，
2: 那现在你看芍药经济啊，其实是真的挺发达的，但芍药它花期还是挺短的啊。我也看了一下咱们的材料，是林场2022年种下了第一批芍药，然后看了一下第一次

0: 很漂亮。
1: 但是它在药材上，它通常作为赤芍来用，就是说药材上的赤芍，它反而颜色花色会白一点。这个更粉、更红、偏红的这一个呢，它在药材上是用作白芍来用的。
0: 那我们想知道这个林下种植的芍药技术核心技术是什么？咱们比如说林下种植芍药和陆地种植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土壤肥力怎么维持呢？袁老师，
1: 其实要说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这个技术的核心就是生态适配、科学调控。就是要协同，不是一个林药协同，一个是林花协同。让林和花和这种药材，它都能够长得好。
2: 对，它应该不一样，因为树林子它需要的那个土壤的特点，有的时候和花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就知道，比方说过去咱们种那个绣球，它可能这个土壤碱性啊，这个和酸性，它的花就变成蓝的、粉的，它都不一样。那如果芍药要长得好，是不是和林场它需要的土壤是不大一样的营养物质啊？
1: 咱们首先可以从这个。首先我们可以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个我们从就是这个生态系统有四个最主要的成分组成成分，一个就是叫水土气生。
0: 生是什么？
1: 生比如说生物
0: 哦，
1: 就具体在我们这儿它可以包括林木，可以包括花卉药材，还包括土壤中看不见的微生物，还有动物。这都成为生的成分。但是水土其实林和这个药材就和我们的种植它是属于它占据的是林是这个林场就林地这块的不同的生态位。
0: 好专业。
1: 就是它利用的是不同的不同深度的水土资源。
2: 我明白，比方说我们您看不同的植物它那个根它不一样是吧，有的得深一点，有的得浅一点，所以我们是不是种的时候就是不同土层的，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上面有一个点是我们在我们这瑜伽物林场的这个实践中我们发现的，就是我们选择的时候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林地，合适的林地就包括比较重要的三点吧，可以说一个是荫蔽度不能太高。
0: 什么度？
1: 荫蔽度，就是它那个折荫的程度
0: 啊。
1: 如果也
2: 那个郁郁葱葱那个郁是吗？闭合的那个闭，
3: 树木之间的
1: 折壁
2: 间隙，
1: 折壁的壁，它的荫蔽度，我们在林业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哈，就是说表示它的折荫程度，一般要低于70%
0: 啊，要保持足够的光照。
1: 对于药用来说70%，但是对于切花芍药来说，要低于50%，因为那个折荫会影响花的生长和开放。
0: 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什么？
1: 第二个就是对树种的选择要注意，我们要选择深根性的树种。你比如像柳树，它的根比较浅，然后须根很多在地表上，比较浅层土壤中分布，这样就会跟我们的种植呢，跟我们的芍药，它会形成一个这个纠缠，它的根会，就是生态位的重叠，相当程度上的
0: 会抢养分。
1: 会抢养分、养分水分，而且会影响芍药的生长。这一直到将来我们去采收的时候，那个根缠绕着，就是去年采收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状况。还有一个呢，就是土壤的选择，就是跟林地的关系不是很大，就是芍药适合长在沙壤土。如果是我们土壤偏黏的话，我们就要对它进行改良。
2: 那咱们通州区咱们这个瑜伽坞的土是一个什么样的土啊？因为它是不是有长期的这个合成的冲刷，它有什么特点吗？
1: 还是略微有点
2: 偏黏了，
1: 基本上属于壤土，稍微有点黏。它这个种植是没问题的。你看我们瑜伽坞芍药长这么好，我们采用了一个技术手段，就是高垄种植。
0: 就是把它不是直接平地扎，
1: 给它抬起一个梗来，我们在梗上种，这样就有利于它的根系扎下去。它之所以我们首选沙壤土，就是因为芍药咱们用的是它的根嘛，根很庞大，很发达，我们让它的根能够很轻松的往土层深处扎下去，然后我们起来垄之后，然后它那个更疏松啊，透气啊，它有各种有利的条件，利于它的根系发展。
0: 那我们这个地方，林荫会不会导致光照不足、开花不饱满、病虫害严不严重？
2: 就刚才说那个荫蔽度嘛。
1: 从我们的实践来看，这是没问题的。因为芍药它本身，其实这个呢，就刚才我咱们讲到了水土，现在我从气生这两个要素上来进行讲。气
2: 空气的气
1: 就植物上对空气的气，从植物上就反映出这物候，就是芍药跟这个林木它的物候上是有差别的。早春的时候这个阳光多好啊，很柔和对吧，很温暖，这个时候阳光芍药就已经萌发了，它利用这个时候的阳光快速的进行生长，然后一直到开花，然后到夏季的时候芍药是不耐夏季的这种高温和烈日的，然后这个时候树木又给它遮阴，所以对它就因为它有这一种给它提供的有利条件，它的病虫害反而是少的。如果是在陆地到夏季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去农药去防治，但是在林地，在我们林下，这个就是结合我们略微结合一些生物防治或物理防治手段，就基本上可以保证它能够正常生长。
2: 您看我们聊天室里有一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哈，说这个刚去山东看了芍药，还有一位朋友说去洛阳也看过芍药，这是不是这个北方地区种芍药其实还是像您说的大部分还是可以的，是不是？
1: 芍药很适合在北方生长
2: 啊，
1: 这是它适生区。
2: 好，
0: 因为它不那么耐热。
2: 是吗？
1: 对，它偏喜欢冷凉一些。像还有一个是它喜欢偏冷凉一点的气候，另外一个是那个它需要一个低温春化。如果在你像在两广在华南啊，它因为低温冬季的低温不够，它的春季是不能正常开花的。
2: 明白了，就是它得要有一个非常冷的这么一个淬炼的过程的春天它花才能开得好啊。
1: 是这样。
2: 这您看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宁夏经济，1528说了一个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的宁夏经济，说在吉林旅游的时候就知道宁夏经济人。

0: 我们的加油林场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刚才您说的那个玉璧渡带来的美。怎么说呢，就是我也在那个河南啊，在山东啊，都看过我们的芍药啊，牡丹，它可能是在一片广阔的花海里，但林场里呢它是这样的，就是你能感到那个阳光透过那个树荫，它会下来那种叫丁达尔光，然后你拍照的时候呢，那个光正好打在我们的花海上，它出片的那个感觉会比您去河南去洛阳看到的那个芍药花海它更美，
1: 因为有树叶做
0: 的，对，然后树叶就是背景，而且树干吧，它是树的那个线条，所以特别适合爱拍照的姑娘们去打卡。
1: 对，这个而且这个芍药也时间有限啊，就是想要打卡就要趁它差不多五月份赶紧去。咱们这个芍药哈，因为我之前去的是鹿城那个芍药，它那个主要是药用芍药，咱们这边主要是观赏芍药，对吧？
2: 对，
1: 那咱们这个就想知道这个也有药用，所以说这是一个双线并行。我们很想知道，你比如说还有30多个品种，我们很想知道这些品种啊，哪些适合做先加品种，先加这个先切的花要达到什么标准才算好？
0: 怎么样会更美？现在比方市场上大家都喜欢什么颜色？白芍，喜欢那个粉红色的白芍。
1: 白芍，
0: 记得了。
3: 这就涉及到品种选择。其实品种选择，我们其实要考虑的不只是把它种得好，还要考虑市场因素。你从植物本身来说，从这个品种本身来，我们要选择肯定是要看，首先看颜值。
0: 对，
3: 从花色上，从花型上，从看花的大小，包括它有没有香味，首先这个品种要好，然后其次我们还要考虑它的适应性，因为有一些品种，因为现在这个说起来话有点长哈，就说的品种群的问题，因为有一些国外引进的一些品种，它含有那个欧洲那边芍药的血缘，它在咱们这边有些适应的好，有些它就适应不好，因为咱们这边像北京土壤大部分是偏碱的，有些品种它在这种偏碱性的土壤上，它会出现黄叶呀，或者叶片斑点呀，它会出现这种生长不良的状况。
0: 那我有时候买那个鲜切花，就是那个芍药最外层的那个瓣儿特黄，那个棕了吧唧的。
3: 对，就是它，对，这就是一个它对环境的不太适应。
1: 买到外国血统的芍药，
0: 我觉得也是。
3: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要结合我们的这种技术水平来看，如果我们呢有很强大的技术力量，那我们就用这些品种也是可以种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技术力偏薄一点，或者说我们这上头没有，就是所付出的时间精力有限，我们就选适应性强的。
0: 所以
3: 还有一个要看市场。
0: 对，
3: 那市场就是根据我们的定位，我们这个市场定位，我们是要选择涉及到一个早花、中花、晚花，涉及到我们这几个不同花期的这种品种，我们该怎么选、怎么搭配的问题，这都是很具体的内容了。
0: 哎，袁老师，我们老说芍药，在我想的芍药一般4月份哈，这个家里插一阵子，市场上就没有了。现在是不是花期也长一点了？各位，
3: 从市场上买到现在，基本上从3月。一直到从4月初一直到6月，都有这个在国产芍药都有，然后那个冬季呢可以有南半球过来的芍药品种，那一般从7到9月这是一个芍药的空窗期。
0: 所以现在我觉得比以前也买的这个芍药时间能长了，这以前恨不得就那么4月这么一个月能买着，也是像您说的这个早花、中花、晚花，咱们在培育上也更有心得了。那个其实我们的编辑王静文之前也跟我说林场啊，特别有意思，因为他去的比较多，说那个他有一个废弃物的粉碎机，就底下的那个落叶枯枝它都变成肥料了。哎，这套循环系统现在也在启用当中，是不是？各位，
2: 对，目前这套循环系统我们从今年开始嘛，大量使用了，把我们林下已知一些的枯枝啊、树叶呀、然后粉碎起来之后进行堆肥处理、发酵处理，然后可以用在我们现在林下种植的药材、花里边，
0: 就循环，同时它又是有机的。
2: 对，做了一个循环利用。
0: 所以这个它其实比一般的肥料会更好，是不是？
2: 对，因为它有一个绿色嘛。
0: 好，这非常感谢三位啊，我们马上进入广告了，在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聊更多的芍药知识，并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啊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不要走开。
4: 森林无界，音乐无边。5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5: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 传承千年的中国古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今天呢，我们要来感受一下北京在建设花园城市当中的我们的瑜伽舞林场的我们的新的经验啊。现在呢，我们在瑜伽舞的集体林场里呢，有20000亩的林间地，有35亩的林下芍药正在我们的盛花期，粉白红紫交织成浪漫的花海，现在很多朋友都去打卡，也成了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个网红打卡地。这里呢还能购买鲜切花来寻我们的生态浓味。
1: 那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三位嘉宾，北京市通州区的瑜伽舞集体林场副厂长赵立芳，欢迎赵厂长，再来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以及北京市通州区瑜伽舞集体林场副厂长周木聪，欢迎周厂长。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以及北京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芍药课题组组长袁小环，欢迎袁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有两个，第一个呢是林下经济，我知道什么，刚才好多朋友都想到了东北的树林子底下种人参的这个故事，还有朋友说还看到过那个云南种蘑菇的哈，这应该都是很常见的旅游项目了。第二个呢，也请大家一起来说说您购买过的鲜切花，或者您在家里喜欢种什么样的鲜切花，也给我们的林场的我们的负责人哈来提供一些思路，同时我们的专家也来聊了这个鲜切花是不是适合在我们北京的林场里种植。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1: 本节目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5: 初夏清风拂面，繁花次第盛开。眼下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瑜伽舞林场的35亩林下芍药正值盛放佳期，10余种芍药花色各异，花型别致，粉白红紫交织错落，在林间铺展成唯美生态画卷。从2022年育苗栽种到科学精细化管护，依托生态绿色种植，造就了这片浪漫花海。无需预约，市民可随心游林赏花，还能现场选购平价芍药鲜切花，把林间芬芳带回家。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云游芍药花海，解锁赏花、买花、寻浓味的一站式初夏休闲新体验。
0: 我们的聊天室里啊，想集体58

0: 都发来他们家的粉色的，应该是百合吧，
1: 我们猜半天了
0: 然后是前面是百合，后面的专家看了说后面像是芍药，这我们判断的对吗？欢迎大家发来您家的美好的鲜切花儿给我们来互动。
1: 嗯，那么我们说林下经济啊，有几大板块，刚刚我们上半场也说了，有林药、林花、林下养殖。
0: 养殖，对，
1: 哎，我们这个各自的板块给林子带来了怎样的经济效益，是直接的经济收入，还是改良土壤提升生态带来的就业呀，做科普，跟我们详细来说一说吧。
0: 嗯，包括现在到底这个林药有什么，除了那个芍药的根，林花就是芍药，林下养殖又养了什么呢？
1: 对，
0: 来，二位，
2: 首先呢，每一个板块呢它有它的经济效益跟它的生态跟社会的效益。先说说林药板块吧。那个这是我们的核心收益板块，去年呢我们2025年第一次的赤芍产值是9万元。也是咱们林场成立以来第一次咱们种这个芍药形成了一个产值收入。今年呢黄精跟那个苍竹呢也是等马上就能进入到采收节了，
0: 这些都是中药。 对
2: 这些收益呢会更高。同时呢药材的种植呢它能改善土壤的这个质量，同时呢增加它的肥力，它们的根茎呢能属于那个疏松

0: 前期也说过了，把咱们那个内容啊给它丰富化，包括咱们的科普内容呢也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内容。
1: 嗯，
0: 下一个板块呢就是咱们的临夏的那个所谓的萌宠吧。
2: 啊，这是我最感兴趣。
0: 对，
2: 养什么了呀？
0: 对，什么就是咱们一些家禽类的，
2: 啊，
0: 也是在咱们允许的范围的空间内。
2: 小鸡、
0: 咱们进鸡、鸭、鹅啊什么的。
2: 哎，家鹅。
0: 我们直接收益来源呢，嗯，就是咱们的下的鸡蛋
1: 啊，捡鸡蛋，
0: 捡鸡蛋呀，
1: 啊，
0: 鹅蛋呀，鸭蛋啊之类的。
2: 嗯，
0: 完了定期呢，我们上通州区的各大的咱们的那个直供点，我们去进行销售，也是做了一些也做一些活动，同时呢也能接待一些咱们那个临夏研学的一些那个内容。我们的土鸡蛋的鸭蛋呢，这两年很受市场欢迎，基本供不应求。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确实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确实是散养的临夏，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这个辅料的一些内容，所以说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更是让市场欢迎。所以说在社会价值上呢，这个工人呢，包括咱们的这个本地就业呢，同时也都从种植上面啊、养殖上面啊，都能提供一些就业，这也在对于我们本乡域地区呢，解决一些就业岗位。从这几方面呢，就是起到了它的一个经济啊、生态啊、社会它的一个价值。后期呢，我们会完善我们不同就是临夏的一些科普也好啊，种植啊什么的也好的内容。

0: 芍药了吧？那是不是六月前去都有啊？哎，各位厂长，六月前吧。
1: 六月前去都有，
0: 嗯，所以现在是挺好的日子，得别等到端午节了。
1: 对，
0: 端午节6月19号开始，那有点热了，
1: 对，没
0: 了，没
1: 了，
0: 是
1: 不
0: 是？好，这现在看一看，这您看，还有5688说了，他说其实宁夏有这种经济业态挺好的，因为呢，林场的工人也能够有更多的收入，大家就更有积极性。哎，想问问我们现在林场啊，它固定的工人有多少？包括那个是不是本地的劳动力居多？
1: 目前我们余家五级林场的工人大概是400多人，基本上都是咱们余家五乡本。

0: 边，包括咱们乡里边，
1: 嗯，
0: 都会定期有培训，包括种植的呀，
1: 嗯，
0: 还有一些技术的培训都会有。
1: 嗯，小韩老师是不是也得经常给我们的这个村民们讲讲？
0: 对对对，
1: 啊，
0: 对，没错，定期他们都会来。
1: 嗯嗯，
2: 我们主要是对他们那个技术员，对技术员的交流更多一些，因为我们随时去，随时找技术员。
3: 他学会了就可以交给我们的当地的，
2: 对，他会直接告诉工人怎么该怎么做。
3: 嗯，刚刚呢，咱们周厂长在介绍说我们的这个鸡、鹅、鸭、蛋供不应求的时候，我当时脑海里就在想，肯定是这些他们吃的就是本地的比较好的那个种的啊，所以他下的蛋就会品质更好。所以我在想，那这个咱们的这个芍药啊，又有哪些优势？它又进入哪些市场呢？有一些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加强呢？
0: 目前我们这芍药主要都是咱进到了咱们北京的一些花卉市场，还有一些花店。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在网络上进行了一些销售，所以它可能销售到全国的各个地方了。那么主要我们目前我们林场这个芍药的优势啊，有这么几点。一个是品质还是可以的，因为它在林下种植，比较绿色，而且我们全程没有打过农药，所以呢不存在有农药残留。无论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芍药的鲜切花，还是我们前期销售的这个药用的芍药的根茎，品质都是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品种我们也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大概有那么十多个品种吧。有除了观赏的之外呢，我们还有药用的，因为目前我们也是有，所以可以满足咱们现在目前市场上不同的一个需求。三是呢，我们现在目前咱们处的位置在北京，在通州区，所以呢交通比较便利。对于鲜切花来说呢，可以比较快速的进入市场，比如说上午我采摘了，那么下午可能就能到达市民的家里了。那现在目前我觉得我们这块需要加强的地方就是一个品牌建设，因为我们现在的芍药呢刚刚出入市场，相当于是从去年才开始卖的，今年是第二年，整体的影响力还是不够的，然后也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那后期呢，我们可能在这方面还是需要加强一下。

0: 轮作。
1: 对对对，就是我也听说过。
2: 对，这个从农业上来说，如果我们把这一茬芍药药材那个采挖之后再接着种，这叫连作或者叫重茬。其实这个还有跟相对应的叫轮作。
0: 轮作就是换别的。
2: 对，我们再种别的，种别的之后种一两年或者几年我们再回来种芍药。它是从经济性上来说

0: 有效的。但是豆科呢，因为这个我根据我们的实验结果，我们这个芍药生长几年之后，它的土壤中的这种就是碱解氮，就是可植物可直接吸收利用的氮，它是缺乏的。
1: 哦，
0: 然后如果种豆科植物能利用它的固氮能力，
1: 就把它补回来了
0: 啊。然后另外一个呢，一个方面来说呢，就是这也反映了我们平常为什么会有连作障碍的一个原因，就是植物的生长它造成营养元素的一个不平衡吸收。
1: 嗯，
0: 某些元素可能是多的，然后某些元素可能就缺乏了。这样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够在第一茬的种植中就能够让它土壤中的营养元素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水平，
1: 那怎么能做到？
0: 通过我们有机肥的使用和适量的化肥的补充。
1: 哦，
0: 当然这个呢是我们接下来要
1: 研究的课题。
0: 对，要研究的课题。是我们希望能够就是把连作从头到尾，我们就不存在所谓的连作障碍。当然这是我们的目标啊。
2: 嗯，是您的科研这个项目哈，希望在林场里，我觉得您这个项目要是成功了，第一个林场经济效益会更好，第二呢，我觉得能够推广给更多的我们现在鲜切花的种植基地啊。
0: 这个市场潜力很大。因为芍药种植面积在全国已经很大了。
2: 是，因为现在芍药在家里它真的是开得好看，因为它那个花型特别的大，同时呢又显得很富贵，它比起牡丹来呢它又没有那么麻烦，因为它没有那牡丹那花蕊啊，它有的时候掉的那个粉满桌都是，因为我是特别爱种的。
1: 你说到大，我想问
2: 这就是芍药啊。
1: 哦，这么大呢。
2: 对对对，
1: 好漂亮。
2: 它如果开花，所以我说开好了它是特别大朵的，就跟那个
0: 直径可以达到30公分，
2: 对，比拳头大多了，就跟小孩脑袋似的，
0: 比你脸大。
2: 但如果没有种好，它就是一个铁疙瘩，是不是？有的时候我得在外面把那花瓣扒下来一点，让它再开，好开呀。
0: 这个呢，主要的还在于我们生产环节中的采收时机的选择。采收的时候，如果它就是我们说采的，就是切花切的生。还是熟，它的一个开放度的问题。
2: 但一般市场上它切的生一点，它觉得能够保存的长一点吧，有没有跟这个切水果似的这种？
0: 是这样、就是之所以会采生，就是怕在后期的储运过程中开放
2: 了。
0: 所以这个度的把握就需要经验。
2: 这不是我的错是吧？我每次都没养好，我就想是我没醒对花吗？这用不着是不是？按说它插进去它就应该能开吧。
0: 但是为了它开得好，还是醒花还是有必要的。醒花就相当于给它一个复水的过程。就让它吸饱了水。然后才能够开得更好。
2: 怎么个醒花法是最合适的？您给我们个最简单的咱家可以操作的方式。
0: 通常就是我们把它找了一个桶或者之类的容器，然后根据咱们花枝的长度，让它大部分的花枝包括叶片都沉在都没在水里。然后就能我们肉眼可见的那个花它就像活过来了一样，它给更就是那种饱满感，那种莹润感它就出来了。
2: 所以插瓶之前就应该干这个事儿。有人说那我插瓶不也就是插在那个水里，它不一样是吧？
0: 对，第一步应该是先给它切一下。先把它放到水里，然后呢在水中给它斜切。然后醒花。醒花之后跟就把它就可以平插了。
2: 这平插的时候，要知你有这样经验，我是尽量把那叶子都剪掉，就怕影响那个花的开放。
0: 对，
2: 这做的对吗？对，
0: 是的，是的。通常是不留叶，或者仅根据咱们的欣赏的习惯啊，
2: 对对，留一点，
0: 微微留一两片。
2: 基本上我是把它都剪秃了。
0: 对，可以，可以的。
1: 那咱怎么换水？怎么摆才能多开几天？
0: 要说怎么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点是温度控制。我们找阴凉的地方。
1: 对，它喜阴喜凉。
0: 在阴凉的地方，因为它的那个能量消耗会小一点，所以它的开放的时间能稍微长一点。再一个就是再说的那个水怎么样来换，如果最好是每天都换。
2: 对，
0: 每次换水的时候给它剪一下更好。
2: 对，那得剪，要不然那底下那根儿它就泡软了。
0: 然后有一些特别开放特别大的花吧，你比如它那个层层叠叠的，比如说像餐盘，或者说有一个
2: 芍药的名字吗？
0: 对，芍药品种名。还有那个叫南溪。它完全开放它就需要消耗的能量很大，这个时候如果可以给它适当的加一些营养液。
2: 对，现在我们有时候买鲜切花它就会带着那个营养液。对吧，
0: 那个营养液里面 应该叫营养保鲜液，里面既有营养成分，它又有杀菌剂
2: 啊。
0: 嗯，
2: 因为如果您这老不换水啊，这天儿这花很快就会有。

0: 瓣儿啊，这也招虫子。
1: 但如果这个花瓣已经轻微的蔫巴了，还有机会再挽救一下吗？
2: 你看它蔫巴的原因，
0: 嗯，
2: 如果它是因为缺水，我们就要说醒花这一步就很重要，
0: 嗯，
2: 就先补充水分。
0: 对，要是真的是到了这个鲜切花的寿命了，也没辙。这芍药在家里插瓶的话，它一般观赏期有多长啊？
2: 一般也就是一周左右，
0: 那算还可以的，
2: 嗯，可以。
0: 而且越来越本地化以后，说实话，这个价格也下来了哈。真的，以前它不用非要从外地运过来了。你看，说到了我们刚才那么多的科普知识，其实我就想，这些知识都是可以有小课堂的，对吧？这青少年的研学，或者是成年爱花人的研学，那多好啊！现在咱们的研学活动怎么样，厂长？现在我知道咱们在林场里也有相关的这个研学路线的设计。
3: 对，包括现在研学是一方面，科普啊，
0: 嗯，
3: 这首先作为咱们那个林场的一个必选项的一个课题。
0: 嗯
3: 它不是加分项，是必选项
0: 啊。比较认识那个中药是不是？
3: 因为这个药材呀、啊、花也好啊、我们所谓的种植啊，都是以科普也好啊，能体现出它自身我林场应有的一个社会责任。
0: 嗯，
3: 它必须要，因为林场嘛，它不光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企业，它要履行一个咱们属地的一个责任嘛。
0: 嗯，
3: 所以说把林管好，把花种好，同时要兼具着把咱们的科普要宣传好。
0: 嗯，
3: 林花、林草、林药，包括咱们的林下的那个萌宠乐园也好啊，还是什么呢、一定要是通过咱们的科普带动咱们的消费，还是带动咱们的文旅项目的发展，这边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0: 嗯
3: 啊，就这么。
1: 我也觉得它非常有必要、你像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参加这个咱们这个相关的研学、我就不知道，你比如说节目前我还不知道黄精是什么、我现查的图片，我就这些知识我完全都不知道，就要小时候就要从娃娃的时候抓起，带着孩子们去研学。哎，孩子从小就激发了他们，一个是学识度，二是兴趣，三是呢也可以就像您说的，哎，发展一下别方面的经济，我们带一些花呀、回去养啊什么的嘛。
3: 对对对对，
1: 这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想知道啊，这个北京，其实现在北京的各区的林下经济都各有各的打法、您比如说咱们这个火线它有牡丹园、啊，永乐店还有食用菌，那渔家务的路径是什么呢？
0: 对，
1: 下一步咱们想重点发力林药做深加工，还是林旅走旅游观光的采摘路线？
0: 还是林花儿，这个
3: 各区各乡镇这个林场啊，都有各的特点，各自的特点，做的都非常好。我们也会借鉴他们的经验。
0: 嗯，
3: 当然了，不会照搬。
0: 嗯，
3: 我们啊，肯定是结合我们渔家务乡种业之乡这个特色，来结合打造我们一条的林药啊、林旅啊加种业的一套融合性的一个发展路径。
0: 嗯，
3: 这是必须要结合我们属地的一个特点的。
0: 嗯，
3: 下一步呢，我们也打算是发力这个从林药方面加深加工啊，因为马上苍竹啊、黄精啊，这些达到采收的时节了，我们要肯定要提前着手一下他们的附加产品是怎么去做，包括市场上如何去开发，怎么去打品牌，我们再考虑这个问题。同时呢，包括把我们的研学呀，把我们的那个文旅呀，包括我们的农业怎么相结合起来，打造了一套整体的这一套完整的旅游观光的这么一套线路，这也是我们后期也是马上就要抓手就要发展这么一条路线。同时呢，也结合咱们这个林下科普基地，让市民了解咱们的这个农林的一个乐趣，还有咱们形成一个独特的一个竞争优势。
0: 这好多朋友都在说芍药真的是好美啊。哎，也来问问那个专家吧，大家觉得对芍药是比较美的。那这两年您也说这个芍药是比较好种的，但也有朋友说这芍药和牡丹是不是一个种法，这是不是一套这个模式啊？
2: 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他们从这个植物分类上来说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然后分不同的组、就是芍药组和
1: 牡丹组。
2: 所
1: 以是近亲。
2: 很近。所以在唐朝的时候，唐朝之前，甚至那个牡丹比芍药被走进人们的生活要晚，那时候它被称为木芍药。
1: 木为什么？
2: 因为他那时候人从《诗经》那会儿，我们就开始认识芍药了。甚至之前，对吧？那个芍药很 栽培历史已经有接近4000年的时间了，但是牡丹一直到隋唐，我们才认识它，才从深山走进这个人们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对一个新出现的事物这么漂亮，但是就觉得它跟芍药近，所以就以木芍药来称呼它。
1: 啊、哦，明白了。您看咱们用户啊，1982说，哎，这个余家坞不是回民之乡吗？确实，因为刚刚我们这个厂长，哎，厂长一直说我们是种业之乡，再解释一下啊，咱们是余家坞回族乡，种业，您给我们听友解释一下吧。
3: 嗯，首先呢，咱们是余家坞回族乡，这个是咱们的这个行政名，这个咱们。这个回族乡啊，只是一个咱们少数民族乡这个名称之一。我们余家坞种业之乡是发展特色的一个重要方向。
0: 咱们有上过太空的种子，
3: 对，咱们有上过太空
0: 的人才，
3: 对，所以说我们也包括我们的那个育种加速器，
1: 国际种业科技园区，
3: 对，国际科技种业园区都在我们余家坞乡，所以我们的发展方向肯定是种业之乡。
0: 那个种业，那个我们去采访过那好多种业公司啊，这不但有出好多我们的经济作物，包括我们的观赏型那个南瓜，那个巨大的那个
3: 南瓜，
0: 那一些西方的节日的时候用来做装饰啊，什么都是从他们余家坞来进。
3: 就是不光是林业，还有包括我们的农业，都可以广大市民有时间来上
1: 多来余家坞
3: 采摘也好。
0: 有大棚
3: 体验一下，对，
0: 好，这也欢迎大家去我们的余家坞林场里去逛一逛啊。刚才也说了，最好的时节就是现在，不冷不热，是不是？然后我们更多的后续也会在芍药基地里研究我们更多的。刚才您说的就是连坐的，我们这种栽种法，还有什么样最新的科技正在我们副中心的这个林场里正在策划当中呢？
2: 不说新嘛，但是至少我们和余家坞林场，我们切切实实的在进行各种合作。一不但从栽培技术上，我们还从培育新品种上，就符合咱们种业之乡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我们从2024年开始，我们就在共同来选育新品种。这个现在已经能够看到苗头了。所以这个将来会有我们共同培育的新品种来出现在市场上。
0: 所以您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的高校哈，我们的专家也特别喜欢现在跟我们的副中心的这些林场来合作，因为它有更广阔的这个天地，同时呢也是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和我们的大地和我们的农民都直接沟通，这是在校园里其实象牙塔里学不到的。也非常感谢三位走进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去余家坞的集体林场看一看，花正是开的最好的时候，然后我们树林里也正是阳光最明媚最漂亮的时候，让大家一起去感受我们林下大经济带来的魅力，也感受我们副中心逐日成长的蓬勃的朝气。

0: 来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阵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3: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你记忆里的声音。
0: 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
4: 大家好，我是红酒，老年之友正在继续，还的是科普，住上一两次院呢。您是不是觉得这老病根一到冬天就犯，一到夏天就好，好了就不用管了？如果你有以上任何一种情况，那今天的节目您一定要仔细听听啊，因为呢，红酒呢告诉您一个可能和你想的不太一样的观点，就是夏天恰恰是治冬天老毛病的最好的时候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呼吸科的一位大咖啊，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啊，也是中国医师协会科普分会委员张宗学张主任，来我们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5: 大家好，
4: 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关于冬病夏治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进行提问啊。接下来我们进入一组资讯啊，之后呢，我们会详细的让张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关于冬病夏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银铃资讯。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跨越山海亮相首都博物馆。这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馆藏，按照

和燃灯塔的见证下领一张仪式感满满的结婚证。同时呢，通州还联动京津冀优质文旅资源，设计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等不同时长的蜜月旅游产品，让新人在运河畔开启

老年之友正在继续，周二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啊，今天我们一起来科普专家说慢病，关于老年慢性呼吸道疾病的黄金调理期。这个黄金调理期是什么时候呢？因为很多老年朋友都是冬天容易犯毛病。

0: 对，中医理论概念啊，叫做冬病。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夏天是调理这类老年呼吸道慢病的一个黄金期？也就是所谓冬病夏治，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
1: 是的，刚才我们说到在这一类患者当中，比如说我们提到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他在这个春季或者是我们讲的夏季的时候，临床的症状可能还相对比较稳定。

0: 药物啊，比如说现在的比较服用比较方便的一些膏方的一些药物啊，
1: 嗯，
0: 包括一些其他的外治的手段，比如说我们的艾灸的治疗啊，
1: 嗯，
0: 等等。所以说呢，其实我们提到的这种冬病夏治，它其实反映了中医的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思想啊，也就是说呢，借助我们这个夏季的时候自然界阳气比较旺盛这么一个状态，然后通过我们的治疗的手段，对于虚寒类的疾病起到一个调理治疗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三伏贴的确对于我们在呼吸慢病的治疗当中是一个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手段啊。除此以外的话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个手段来进行一个综合的治疗。其实呢，这些都属于我们刚才提到的冬病夏治的这么一个范畴。
1: 嗯，其实相对起来还是比较广泛的。

0: 就是要讲究我们的辩证。
1: 嗯，
0: 因为我们讲的话呢，它虽然是刚才提到了呼吸的慢病当中，那么在这一种症型，这种虚寒体质患者，或者是说虚寒这个阻肺的这种病人的比例相对是高的，但是呢，确实也有一部分患者他的辩证可能不属于这么一个范畴。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第一步就要求我们要到专业的这种医疗机构，嗯，由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辩证，看一下是否有这种适应症。如果要是说通过我们的分析看它是有这种适应症的，那么其实我们是可以考虑采用我们的这种三伏贴来进行一个治疗。
1: 嗯，
0: 那么当然了，如果要是说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些呼吸慢病，它其实呢在某些情况下病人可以出现急性加重的情况，比如说有发烧了，咳嗽咳痰，痰量是黄的，量比较大，那这种情况我们考虑它如果是一个痰热的症象比较突出，那这种来讲其实就不是很适合我们去给做。另外的话呢，还是一个膏药要贴到患者的局部的皮肤这块，
1: 对，有接触，
0: 对的，是有接触啊。还有一部分病人他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这种过敏的情况，包括对于药物过敏啊，或者是甚至对胶布过敏。对，其实我们现在他选择的这些胶布它都是低敏的，有过这种情况，他这种过敏体质，然后对于胶布过敏，那么我们在贴三伏贴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造成患者皮肤的损伤啊，所以说这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这点如果要是说的确有这种局部的过敏的表现，其实也是不是很适合去我们贴这个三伏贴的啊。另外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老年。

贴它究竟适合什么样的人，然后怎么去贴，然后流程是什么样，最佳的时间是什么样的啊？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也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吧啊。那除了贴敷之外呢，居家最简单的养肺的一个方法，因为咱们说呼吸嘛，呼吸呢，我们的肺如果真的强。

0: 现在也都比较视频看比较方便哈。
1: 对对对。
0: 啊，比如说我们的古代的这种五禽戏，它的这种动作的话，相对还简单一点。
1: 嗯。
0: 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些视频来进行一个跟练。啊，对于我们说这种状态的一个调整啊，然后呼吸的训练等等，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的。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老年之友，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老年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黄金调理期，也就是冬病夏治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想要提问，都可以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上面提问啊，下面时段也会为大家答疑解惑，一会儿再接着聊。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儿，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三千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6: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7: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8: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6: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9: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10: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1: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6: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6: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4: 开始了
1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红酒啊，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周二版的老年之友，科普专家说健康啊，科普专家。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会不会是吧？一咳嗽就咳嗽一两个月，还有气喘呀、痰多呀，反反复复总好不了啊，每年冬天都因为老慢支慢阻肺或者是哮喘住上一两次院，感觉这个病根怎么就除不了呢？哎，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老年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黄金调理期，什么时候呢？啊，就是夏天，冬病夏治正当时。也为大家请到了这方面的专家啊，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讲师，医学博士，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内科专业青年。

0: 研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科普分会的委员啊，张宗学张主任。我们请出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 大家好。
0: 哎，那么我们今天提到了关于冬病夏治啊，继续来聊一聊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大家都可以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上面提问啊，最后我们会留出时间来解答。那么夏季饮食对养肺也是至关重要啊。有没有简单好做适合老人的温补养肺的一些食疗方子呀？
1: 对，刚才我们和主持人一起聊了关于目前说一些夏治的一些方法，当然这些的话呢都属于我们说医疗的治疗的一些范畴啊。
0: 是。
1: 那么其实在我们讲整个的饮食对于人体的这种调整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我们讲尤其这种呼吸慢病的患者，通过一些饮食的调理，对于自身的病情的控制包括病情的稳定还具有比较好的一些效果。那么首先的话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粥啊，叫黄芪山药粥。那这个粥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成分，主要就是黄芪还有山药。这个粥的主要一个成分呢，它是关注的是肺脾的一个气虚的，主要是冲着这个方面。我们知道的话呢，黄芪是一个非常好的补肺气的药物。另外的话呢，它能够我们叫益气固表，能够这种防止感冒呀，能够提高患者这种自身的抗病的能力。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山药，山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健脾的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食物。它呢能够我们讲能够健脾益气，尤其是有一些患者他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比如说食欲差呀，然后伴为这种痰湿的一些表现，那么我们通过这种健脾这种作用能够去掉痰湿，另外的话呢能够去比较好的改善患者的食欲。我们通过这两个药物来进行一个熬粥，对于患者的这种肺脾它是一个同调的。所以说呢，如果要是这种平时有这种气短呀乏力一动就喘伴有这种食欲不振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可以试一下我们这款这个养生粥的。另外的话呢，再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养生茶，叫党参薏米茶。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于呼吸慢病的患者，他们的一些状态来讲，一部分的话，他可能存在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肺脾气虚或者是肺脾不足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方面，有的患者会出现特别明显的，比如说咳嗽、痰多，然后或者是身体偏肥胖一些，那这种我们就考虑这种有痰湿内阻的情况。另外的话呢，如果要是说这个肺脾的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发病比较久的时候，它对于我们的胃肠道影响或者是我们脾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会出现这个湿邪内阻，这种脾气不运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种党参能够发挥这种健脾益气这么一个作用。另外的话呢，薏米它具有比较好的这种健脾祛湿的效果。所以说针对于这种痰量比较多伴有这种脾虚的患者，可以采用这种的一个这个饮食的调整。当然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还要注意一下自身的饮食的这种调整。一方面的话呢，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可能比较喜欢吃一些生冷的这种食物。其实我们讲，尤其是在呼吸慢病的患者，他的这个脾包括肺它是一个这种虚弱的状态，那么所以说呢，过于这种寒凉的食物它其实呢会容易伤我们人体中正气伤阳气的。所以说呢，过于生冷的食物我们尽量的还是减少这种摄入，以防呢对我们说身体造成。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饮食这块，还是需要注意一下，不要吃过于肥腻的食物。对，我们讲的话呢，这种过于肥甘厚味的食物它会容易这种滋腻碍味，所以说它会容易助湿生痰。可能有的朋友也会注意到，吃的过于油腻的时候，油炸的东西特别的多啊，一些特别肥腻的食物吃完以后，这种痰量会出现一个增多的情况。
0: 这是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我们讲这种滋腻的食物，它。

0: 带蛋糕啊什么的，
1: 对的
0: 吧？
1: 因为这类食物首先来讲的话呢，我们讲过于甜腻的这种食物，它也会有这种助食生痰的这么一个问题啊。除此以外的话呢，尤其是一些老年人患者，他的这种血糖水平可能也控制的不是很好。如果是血糖控制不好，其实对于整体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啊。其实我们之前也见到一些患者来了以后，一看之前甚至都不清楚自己有血糖的一个升高啊，来到急诊一看，血糖一测20多。啊，是远远超过我们的一个正常值水平。
0: 天哪！
1: 对，那前两天其实我在去我们医院急诊去会诊的时候，就发现一个患者，也是一个老年患者，啊，前两天就出现了发烧、咳嗽、咳痰的症状，来到医院以后，一发现测血糖20多，然后肺 CT 的话提示的是双肺多发的实变伴有空洞影，那么这个病人其实我们就要考虑他本身的这种状态可能就是偏弱的，再加上这种饮食啊、饮食不节啊、控制不好啊，就发生了这种肺部的感染。所以说呢，老年人患者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的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啊。另外的话呢，就是大家在吃饭的时候不要追求过饱，对，因为过多的这种食物摄入以后啊，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说这种脾胃的运化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为我们的脾和肺它是一个这个关系非常密切的这个两个脏器，所以说呢，对于脾胃功能不好的时候，对于我们肺部的情况也是有影响的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夏季的饮食，尤其是这种有呼吸慢病的这些老年朋友当中，还是需要关注一下自己的饮食的调整。
0: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咱们其实说到老年啊，有时候也会提到孩子啊，一老一小嘛。孩子咱们经常会说是纯阳之体哈。你看这个小朋友有时候穿着要比大人还少一件，他也不觉得冷啊，纯阳之体。我发现很多小朋友包括我们家这特别喜欢吃冰棍儿。我跟你说，无冬立夏，一天你给他吃5根他都能吃下去，吃饭反而是不积极。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如果想吃，是不是就代表他缺，他就应该给他去吃这个东西，您觉得科学吗？比方说我一年365天每天给他吃2根冰棍行吗？这个会有伤害吗？
1: 是这样的，就是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说老是爱吃这种特别凉的一些食物那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的确我们要考虑一下他是否有本身的一些我们讲中医方面的一些辩证的一些异常。比如说他是一种这种热邪的体质，或者说本身他体内的这种这个热邪呢过于旺盛，那这种情况他的机体可能就需要一些寒凉的一些食物来进行一个调整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确实要考虑到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它本身确实是一种这种我们说实症然后偏热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呢他会喜欢吃一些比较寒凉的一些食物但是呢我们也确实需要注意如果要是说进食太多的这种寒凉的食物，对于我们胃肠的影响还是有的。大家可以想一下，特别冰凉的这种水直接进到胃里的时候，它对于整个的胃肠的这种这个血管呀，包括循环等等，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尤其是我们讲，如果是说剧烈运动以后，一次性喝太多这种寒凉的这些水啊、饮料之类的，那有可能会引起一些胃肠道的不适的情况。
0: 对，
1: 这点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尤其是吃过于寒凉的食物很多的话呢，它有一定的这种我们讲伤脾败胃的情况。当然也要结合这个每个人的自身的体质来进行一个观察来看一下。
0: 对，而且您看啊，这个中外之间其实也有差别。你会发现这个老外啊，你就拿着美国人为例哈，就是他们就什么都得喝冰的。就是说来冰水，他们甚至就是不太，因为以前我学校也有留学生嘛，他不太理解说怎么还有热水是吧，他们那儿都没专门说打热水啊什么。你看咱们单位一来之后，我先打一壶热水是吧，我沏点茶。
1: 对
0: 的，但是我这岁数也确实喝不了冰的了，但是你看老外40、50、50、60还天天就喝冰水，必须得加冰块，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中医能解释吗？
1: 我觉得还是和个人这种体质是有关系的。对，因为确实呢，如果要是说刚才您提到的，他本身的这个人的状态就是一个虚寒的状态，他是怕冷。

0: 的，他的手脚是发凉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给他一些寒凉的食物，他其实他自己都不敢吃，
1: 这倒是，
0: 他非常的不耐受，
1: 是，
0: 对，他甚至是说，比如说我们说即使在夏天的时候有一些患者他会不耐受我们讲的一些空调，他喜欢待在这种常温的地方，
1: 对对，
0: 他会觉得舒服一点，
1: 嗯，
0: 那就是因为什么，他本身的我们刚才提到的他的机体的状态就是一个虚寒体质，
1: 嗯，
0: 所以说呢他的体质状态决定了他对于这种食物的选择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偏向性，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呢可能说我们讲的一些这个外国的一些朋友，他的本身的状态或者是他的身体的这种机能相对还是好的，他能够耐受得住我们讲一些比较这个冰的一些食物，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要是说人处在一个这个说体质啊比较虚弱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肺气虚弱呀，或者是容易这个生病啊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饮食这块的一些调整还是注意一下有所忌口的，
1: 是是，
0: 对，以免加重病情，
1: 对，你看这1982说，他理解我的意思，说据说哎，他们那产妇刚从产床下来口渴也是只是递一杯常温的水，就是体质不太一样吧，我觉着就是跟他们的饮食啊生活节奏配，你可能吃肉吃的比较多一些，那这是我一家之言哈，咱不说他们了，还是说咱们自己的事儿。很多老年人呢体质虚弱还伴有多种基础病，这类人群做冬病夏治调理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0: 嗯，确实，因为我们讲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呢，会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的基础疾病啊，有的患者会出现血压的升高呀，血糖的升高呀，包括有的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心功能的问题，这些情况在临床当中也确实能够见到比较多的。
1: 嗯，
0: 那么在我们讲进行相应的冬病夏治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贴敷的治疗，包括拔罐呀、艾灸啊等等，这些的话确实也有所关注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讲，如果是说患者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合并有糖尿病，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注意，糖尿病的患者他的如果出现一些皮肤损伤也好，或者是一些切口等等，它是不容易愈合的，特别容易感染，继发的感染的风险也比常人要高，所以说我们在进行类似的这种治疗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产生相应的一些皮肤的损伤，尤其是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它会导致整个的这个伤口啊它愈合不是说特别的快，这点是我们需要关注。另外的话呢，如果确实存在这种基础血糖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应该积极的去把血糖控制在一个相对理想的一个水平。这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如果是说一些老年朋友他本身的血压就偏高，那么我们在做一些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艾灸的时候的话，有可能对于血压有一定的影响。它毕竟这种温热刺激啊，对于患者的这种状态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说呢我们要注意一下，来慎重的进行相应的一些治疗。另外的话在进行相应治疗的时候应该注意自己血压的一个监测，避免出现比较大的血压的波动的情况。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注意一下，在这个刚才我们其实我们的这种冬病夏治的治疗像这种稳定期的患者，
1: 是，
0: 对，如果要是说他确实处在一个急性期啊，比如说处在一个急性的感染的情况，急性的肺部的感染，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些治疗手段其实不是很合适的啊。刚才提到了，如果是说啊患者这种痰热的征象比较明显，有发热呀，甚至伴有卡血等等，这些我们这些外治的手段是需要去暂停一下的，
1: 对
0: 啊，这点是我们也需要去关注啊。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要是说我们需要警惕这个一些特别瘦弱的一些患者啊，特别瘦，然后呢局部的皮肤可能就比较松弛啊，我们的拔罐的治疗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这个艾灸的治疗等等啊，一定要注意一下，避免一些皮肤的损伤，
1: 皮肤损伤，
0: 对，这点也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进行不管是我们的艾灸治疗也好啊，或者是拔罐治疗也好，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去询问患者的一些症状，如果有这种这个局部的皮肤的不适啊，或者是疼痛等等，一定要及时的停止这个治疗啊。之前我们也发现过，比如说有拔罐的一些患者，有的是自己在家里面拔罐，拔的时间特别久，那么他就会来了以后会发现他局部的这个位置有很多的水泡，
1: 哎呦，
0: 对，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有的这个患者认为说啊，我把这个水泡都湿血都拔出来了，这样好。

0: 不好，那其实的话我们还是尽量的去避免产生这种皮肤的损伤。
1: 嗯，对对
0: 对，尤其是本身如果他这种这个营养不好啊，或者是血糖控制不佳等等，他这种皮肤的损伤
2: 溃烂，
0: 对，他容易出现这种这个恢复不良的一个问题。
2: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在进行相应的治疗的时候的话，一些注意的情况，对，避免产生这些不必要的一些损伤。
2: 哎，比方说我真的是按照刚才张主任所说的啊，然后坚持整个夏季啊进行一个整套的这种养肺的调理，是不是我这个冬天我就能够见到效果啊？来年的冬天还是说我需要长期过个几年才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是吧？
0: 是的，对，我们刚才提到的话呢，首先它是属于呼吸的慢病的一些治疗。
2: 慢病，
0: 对，呼吸慢病，我们应该说把这个呼吸慢病方面的这个治疗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种调理也好，可能要把这个战线拉得要相对长一点。
2: 嗯，
0: 对，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老病号啊，也会是这个即使是说他的病情状态相对还是平稳的时候，也可能会来到我们的门诊来进行一些中药的一些调理，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外治的一些手段。所以说呢我们针对于这种这个冬病夏治的手段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些外治的手段，我们的心态可能要相对放平一点。
2: 哎，
0: 对，因为呼吸慢病我们讲它是属于一个这个比较时间久的一个持久战。当然了，我们的这种治疗加上去以后，那么患者的这种症状应该会有所减轻啊。每个病人他自身的对于治疗的反应情况不一样，但是呢经过治疗以后，那么可以感觉到比如说他的呼吸比较顺畅了啊，咳嗽咳痰的一个减少啊，呼吸困难症状的一个减轻啊。确实呢我们在临床观察也发现啊，很多患者比如说我们在之前做三伏贴的时候，有的患者坚持贴了好几年。对，他们也会回来给我们反馈说啊，我经过贴敷治疗以后这个到冬天这种急性加重的次数比原来要少一些了啊，一些哮喘的患者发作的这个次数比原来要少一些了。所以说呢短期之内的话确实有一部分患者能够获益，那么就长期而言的话呢，我们应该放平我们的心态啊，作为一种这种外治的一个手段，另外的话呢也是作为一种调理的手段来进行一个干预。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哎，真的是这样哈。我记着我当年小时候不是当运动员嘛，然后确实后来跑步跑的跑出气管炎来了，有人跟我说呢，说冬病夏治，夏天你去输液去。我当时觉得这事儿不太靠谱，我说这输液不是得发了炎才能输液，我说大夏天的我输什么液呀。所以你会发现吧，就是西医啊它有时候它是既治当时的病是吧，但是中医它可以治胃病，就是未来的病，是吧？你这个冬病夏治这一定说的是中医是吧，你这
0: 是这样的，
2: 你这西医你怎么冬病夏治，你没有办法是不是？所以就是说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对于没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健康的老年朋友来讲，夏天还有没有必要做养肺或者是冬病夏治这样的一些调理？就是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些动作，别管是三伏贴也好啊，吃啊，或者说各方面注意，对于健康的老年朋友来讲，他们有没有必要还照着做，还是说就可以置之不理了？
0: 对，

0: 当然这也符合我们说人体的这种自然的这种发展的状态。
1: 对
0: 啊，另外的话呢，尤其是老年人，随着这种年龄的增长，他本身的这种我们叫抗邪能力其实还是有所减弱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一些中医的干预手段，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冬病夏治的这种治疗的方法，那么在治胃病当中仍然也可以发挥它的一个作用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啊穴位贴敷的一些治疗手段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拔罐呀、艾灸等等，那么通过我们这些干预的话，其实是能够提高我们这种抗病的能力的。
1: 是
0: 啊，另外的话呢，通过我们这些干预能够促进体内那种气血经络的这种流通啊，能够去比较好的去改善患者的一些状态啊。所以说呢，在这种冬病夏治当中，我们根据患者的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些这种常规的一些预防性的一个干预，其实还是有所获益的。当然我们具体选择的治疗手段

其实我们在这个呼吸科当中的话呢，很多老年人患者会出现这种反复多次住院的情况。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就收了一例比较重的一个慢阻肺的患者，那他在来的时候呢，整个的氧肺压是特别低的。

稳稳的过冬啊，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的全程陪伴。后续呢，我们还会为大家带来更为实用的一些健康养生的知识，为大家的生活保驾护航。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到这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调频幺零。

经六这一调整，就变得有了内容，有了变化，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六的戈壁打得精美绝伦，六的书念得一塌糊涂。六都十五了，还背不出床前明月光，他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永远念成举头望明月，低头思裤裆。父亲纠正了他几次，均未改过来，看来是有意为之。谢娘从附近收揽些针线活以维持家用，穷杂之地的针线活毕竟有限，加之谢娘的眼神已然不济，花得厉害，做不了细活了，所从事的也不过是为些拉车的赶脚的单身，做些缝缝补补的简单活计，或是给某家的老人做做装。

蹲下来，老王把碗给端开了。我说，刚才老七打我了。老王没言语，也没有表情。我说，老七打了我一个嘴巴。老王将一

以后我吃饭不能跟着大人们一起混，得给我单拨出来，否则啊没数。说我像这样的撑着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说，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根本就不是我阿妈的儿子。六说，你以为我是你爸爸的儿子吗？我要是你爸爸的儿子，那才怪了。

它是用壳来掩饰自己。车来了，谢娘冲着东吴喊：“六，说是四爹要走了。”东吴的门关着，

0: 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我是陈光。
4: 我是静桥。
2: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童话作家郑渊洁的作品《皮皮鲁和309密室》的部分内容。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戏剧故事。
4: 皮皮鲁兄妹家的壁柜里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大洞，洞口是长方形的，洞里一阵阵地往外喷射着寒气。他们决定把这个暗室命名为309暗室。皮皮鲁第一次探路被一条毒蛇挡住了去路，他们配好钥匙准备再探究竟，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一举

0: 我怕。
1: 鲁西西往哥哥身上靠。别怕，有我呢。皮皮鲁给妹妹壮胆，也给自己壮胆。其实他的心跳得快极了。
2: 脚步声消失。

0: 回头再看看钻出来的地方，原来是一棵金色的大树。他们是从树洞的暗道进入这座金城的。皮皮鲁兄妹给这棵金树做了个记号。哥哥你看，鲁西西激动地喊起来。皮皮鲁回头一看，大街上走过来一头猪，这猪全身也是金黄色的。这金黄的猪看见皮皮鲁和鲁西西，它站住了，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请问这是什么地方？皮皮鲁先说话了。这儿叫金城，你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金黄色的猪问。
1: 我叫皮皮鲁，她是我妹妹，叫鲁西西，我们从上面来的。
0: 皮皮鲁兴奋了，他原来还担心语言不通呢。金城？鲁西西重复了一句。
1: 对，是金城，城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金子做成的，连我们也是。
0: 金猪指指自己的身

值许多钱，而现在做金城，连这座城里的猪都是用金子做成的。皮皮鲁和鲁西西太激动了，他俩还从来没见过真正的金子，现在面对着这座金城，他们只觉得眼花缭乱。哥哥，咱们应该赶快告诉爸爸妈妈，鲁西西说。

0: 丽塔保持镇静。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塞克。
0: 金珠愉快地说，
1: 咱们交个朋友吧。
0: 行，交个朋友。皮皮鲁同意了。带我们去城里看看好吗？
1: 当然可以了。
0: 塞克领着皮皮鲁和鲁西西朝城里走去。
2: 鲁西西说，鲁西西点点头。金城真漂亮，每座建筑物都闪射着金色的光芒。金城的居民们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看得出他们很快活，无忧无虑。哥哥，有一本书上说过，金钱是痛苦的根源，这座城里都是金子，他们应该愁眉苦脸才对呀。鲁西西问哥哥，大概正是因为全是金子，也就无所谓了。皮皮鲁这样解释说。

0: 一只金猪指着皮皮鲁手中的手电筒问：“
1: 手电筒？”
0: 皮皮鲁说：“
1: 什么叫手电筒？”
0: 金猪们好奇了。皮皮鲁一按手电筒上的开关，手电筒亮了，金猪们欢呼起来。他们问：“手电为什么会亮？”皮皮鲁告诉他们。

0: 犹豫了，要是咱们那个世界的人来了后会怎么样呢？皮皮鲁和鲁西西不敢想象那将是什么情景。人们知道了这儿有一座金城后，这些可爱的金珠们还能继续在自己的家乡过宁静的生活吗？这座城都是金子呀。
1: 鲁西西，咱们应该保护金珠们，保护他们继续过安宁的生活，因为他们是有生命的金珠，不是一般的金子，他们有生存的权利。暗室的门还开着，咱们应该赶在爸爸妈妈下班前回去。鲁西西提醒哥哥。对，快走。皮皮鲁说着就要向金珠们告别。
2: 多玩一会儿不行吗？
1: 赛克见他们忽然要走，觉得很遗憾。
3: 不行，来不及了，以后再来玩。
1: 皮皮鲁拉着鲁西西就跑。
2: 站住，别让他们跑了，抓住他们。
1: 几个金珠从远处跑来，不由分说抓住了皮皮鲁和鲁西西。
3: 你们干什么？
1: 皮皮鲁质问金珠们。
2: 他们是我的朋友，干嘛抓他们？
1: 赛克也生气了。

0: 鸭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

密欧啊，罗密欧，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不知你现在哪里？为了我，别认你的父亲，丢掉你的姓吧。也许你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我就不再姓凯普莱特了。这亲切的呼唤，缠绵的情话，简直就像甘露滴进罗密欧焦灼的心田。他动感无比畅美，恨不能飞上楼头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他终于忍不住了，声音颤抖地对朱丽叶说道：“心爱的人，我听。”

0: 实际上四大悲剧是麦克白、奥赛罗、里尔王以及哈姆雷特，剧中青年男女相恋却因家族仇恨而遭遇不幸，最后反而使两家和好的故事已经成为全世界普遍模仿的戏剧模式。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陈光、静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
1: 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听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0: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4: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0: 费劲，加上咱现在这牙口你也不太灵了，您说这一打开零食柜说吃饭前垫点吧，没有您合适的。
1: 哎，另外呢，比如说现在都推荐吃什么呀，吃点带奶的啊，带粗粮的，但是呢带奶的又怕肠不耐受，对吧，粗粮呢又怕加心的或者油大什么的。

0: 所以说这样的小零食，或者说这样咱们在两餐之间垫补一下，
1: 两餐之间的，对，
0: 又有必要。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中间，比如说哎有点心慌啊，或者说有点饿的这种感觉，
1: 有点嘴闲下来就想嚼点，
0: 对，
1: 你还别有负担，
0: 同时它又营养，不给身体添负担，同时不影响咱们的糖。我觉得如果您需要的话，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一个是量大，一个是价格便宜，
1: 哎，比较便宜哈。跟您说一下，今天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首先呢，它一盒就有400克啊，每盒大概20袋左右。
0: 对啊，400克20袋左右。今天咱们主品给大家5盒，也就是100袋的这个猴头菇的饼干，每袋里边是2大片。然后咱们今天还有赠品，就是再加赠3盒，一共是8盒。
1: 哎呦，那也就是盯着100大几了，160盒了，
0: 160袋，哎，160袋，它都是每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然后呢这盒也特古丽，特别特别的规整，蓝色的包装。
1: 哦，
0: 这个呢，很多叔阿姨看到了以后会觉得，在家里边好放在柜子里边。
1: 哦，
0: 那么在市场价是60。

0: 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赵岩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壮元海的啊，他们的是连主品在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一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

0: 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嗯，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
1: 嗯，
0: 为什么？

0: 红米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1: 哎，
0: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呀，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0: 哎，
1: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

0: 店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和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七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你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1: 离不远。
0: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五个字上，叫做松沙游戏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

0: 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 嗯，
0: 哎，记住了这五个字叫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
0: 嗯，
1: 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你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
1: 嗯，
0: 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
1: 嗯，
0: 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1: 哎，
0: 没有添加防腐剂，
1: 嗯，
0: 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1: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0: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
1: 嗯，
0: 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
1: 哎，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
1: 嗯，
0: 啊，您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酱。
0: 哎，
1: 聊聊这个调味料。老说咱们北京人啊，对于这个吃的讲究，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就藏在这个细枝末节当中。
0: 没错，
1: 比如说咱们今儿节目里边单和您说这个调味的酱啊，您看啊，北京话里边，这儿化音其实对于很多的外府的朋友、外地的朋友呢，比较麻烦。
0: 嗯，挺有讲究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加，什么时候不该加。
1: 你看，但凡小菜儿、小料都爱加个儿化音，比如说、咱们在家里边，哎，切点蒜末儿、加儿化音。蘸点汁儿，加上化音；切点萝卜丝儿，加上化音。
0: 哎，
1: 您发现没有？这个都带着儿化音的小料。
0: 没错。
1: 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的这酱，您发现没有？炸酱、麻酱、香椿酱等等这类酱，它虽然也是调味料，也是小菜儿，但是不带儿化音，这就是郑重，更是凸显了这碗酱在餐桌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0: 你别说啊，这带不带儿化音还能看出来这个东西它是否具有这个餐桌上的地位啊。
1: 哎、
0: 是的啊，一碗手擀面，其实我真的觉得里面的灵魂就是那个炸酱啊。
1: 哎、
0: 平常我们吃点这个烙饼，你说少了那口酱，这个饼好像也缺点滋味啊。
1: 哎，今儿呢就和您说说现在这日子口您肯定喜欢的两种酱啊。咱们家家户户都爱吃的什么？北京的炸酱，
0: 哎，
1: 和错过了这些日子就吃不着的一种酱什么呢？香椿酱。
0: 哎，你一听这香椿酱三个字就感觉透着那个香椿的香味儿、
1: 啊哎。对，就想起来了啊。咱们今儿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料他们家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
0: 嗯，
1: 哎，说起这个炸酱。
0: 没错，
1: 我觉得就到了我的主场，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炸酱面。
0: 嗯，而且我觉得好像是老北京人都喜欢在家里面自己去炸这个酱啊。
1: 对，但是炸酱比较麻烦。
0: 对，
1: 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京小辣他们家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您买回去尝尝，
0: 嗯，
1: 和家里边做的那个味儿，哎、有过之而无不及。您看啊，咱们北京人说这个吃炸酱面，
0: 嗯。
1: 一个是比较繁琐，
0: 是啊，
1: 第二个就是要求比较高，都觉得什么，哎，我爱吃的那口就是正宗的，
0: 嗯
1: 啊，而且呢得准备好多菜码。那北京人吃炸酱讲究是什么？料足，味儿正，工艺还得地道，差一点都不叫正宗。 哎，首先您听我说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江小辣的到北京风味炸酱，它是不是正宗啊？首先在选料上，我觉得炸酱的灵魂呀还得在那肉。
0: 没错，它

0: 太重要了，那个时候。
1: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什么，就是像这个江小娜他们家做的这个炸酱，是用肉丁做的。
0: 对，
1: 哎，他选用的是肥瘦比例为3:7的这个五花肉。
0: 嗯
1: 啊，你说用其他肉也能做，但是他炸出来就没有这个五花肉做出来的好吃。
0: 香，对，哎，
1: 多一分则腻，少一分则干。
0: 嗯
1: 啊，这个必须把这个五花肉当中的肥膘得煸出油来，慢火煸，
0: 嗯，
1: 然后呢得熬出醇厚的猪油来，为炸酱增香，不能再搁更多的油了。
0: 嗯，
1: 然后呢，另外瘦肉牢牢地锁住这个酱味儿，它能够哎有点嚼头。您吃这个炸酱的时候，确实是咱不光吃这酱，还得能吃出肉的感觉来。
0: 对，所以我觉得那肉啊，它大小必须适中，
1: 哎，
0: 太大也不行，就但是太小那种碎沫沫吃起来也没有口感了。
1: 哎，这个炸酱的肉得掌握火候。另外呢，里边这黄酱，
0: 嗯，
1: 哎，
0: 也很讲究，
1: 也很讲究啊。一般的，咱们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得外边买这个好黄酱。
0: 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炸酱，里边呢，这个黄酱是来自于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纯正的非遗黄豆酱。
0: 哦，
1: 啊，因为底酱的好坏，其实确实是决定着炸酱的好坏。
0: 嗯，
1: 您说外边买点便宜的黄酱，您自己在家里边炸，有时候那个味儿啊，就容易焦不糊的啊。
0: 嗯，
1: 而且呢，这个黄豆酱，它是遵循百年传统的工艺去纯手工去进行制作的，历经3个月准备，3个月制取，3个月翻晒，3个月酿制而成，整整1年的时间才出这一瓶酱。所以说这个炸酱您拿回去以后，首先它能跟保证的是什么，就是酱哎味儿正，
0: 对，
1: 味儿足，
0: 对，而且拿回家之后真的太方便了。
1: 哎，对，
0: 你说你在家里面自己去炸个酱，吃一顿炸酱面还不够这个费的这个功夫的时间呢。
1: 哎，所以呢这个炸酱从味儿上跟您保证的是什么，就是跟您自己炸的，当然您自己有好手艺啊，
0: 嗯，
1: 就是说跟您自己炸的比味儿上基本上能打平了，另外给您省不少事儿。
0: 没错，
1: 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边还给大家带来什么呢，香醇酱，就是现在正当时。
0: 没错，
1: 以前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做雨前香醇嫩如丝。
0: 嗯，
1: 说的就是这香醇芽儿，香醇这头儿，哎，它比较珍贵，
0: 是的，
1: 而且特别特别好吃。
0: 就是香醇我太爱吃了。
1: 嗯，
0: 就是可能有的朋友接受不了那香醇的味道啊。
1: 嗯，
0: 但我觉得它那个香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
1: 我和晨曦我们俩就比较喜欢这个香醇的味，
0: 对对，
1: 确实非常非常独特。
0: 嗯，而且呢焯过水的香醇芽它是由那个紫红色转作这个翠绿啊，
1: 特别有这个劲儿。
0: 哎，对对，那个香味特别的窜。因为有一次我吃炸酱面的时候，里面我也搁了一点点的香醇进去。
1: 哎，哎，当菜码也好吃。
0: 哎，
1: 当
0: 菜码也好吃。
1: 嗯，
0: 而且呢无论你说这个香醇它炒鸡蛋呀，还是现在做成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香醇酱，您一打开那瓶盖那满屋都是那个香醇的特别浓的香味。
1: 香醇它本身就是味儿特别窜特别浓，这是一个特点。
0: 是的，而且呢，嗯，我们选料上啊真的是特别的好。这款香醇酱呢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醇芽制作的。
1: 嗯，
0: 我们知道头茶那肯定特别的嫩，
1: 嗯，
0: 特别香，特别浓啊！而且呢，它纤维特别细，味道醇。我不知道各位吃没吃过那种比较老的香醇，
1: 那不好吃。
0: 不好吃啊！里面的纤维
1: 嚼不动，
0: 对，纤维特别的粗哈。
1: 嗯，
0: 我们都是选用纤维细的，是做这个香醇酱的上佳的原料。
1: 嗯，
0: 用这样的香醇芽做出来的酱，您就想想，满满的都是纯正的香醇味，里面没有杂味。
1: 对，我相信听完咱们俩的介绍以后，很多人就已经想，哟，今儿得煮点面条，把这个酱买回来了，是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一个香醇酱的组合。而且呢，我们今天主品赠品确实给大家带来了量不少，
0: 嗯，
1: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没错，那主品呢，老北京风味炸酱给到大家的。

0: 看到这个外包装以后，我觉得还挺好的。为什么呢？有一种熟悉感
1: 啊、哦，
0: 就是它全是用玻璃瓶，上面有一个那个马口铁的那个盖儿
1: 啊、
0: 拧上的，
1: 像罐头一样。
0: 对，有点像罐头。但是这玻璃瓶有一好处什么呀？我们家经常买完了这个酱以后
1: 啊，
0: 哎、嗯，给它涮吧涮吧，然后呢留起来
1: 当一个储物罐
0: 啊，储物罐、
1: 嗯。
0: 哎，里边放点小咸菜啊，放点小杂粮啊什么的，
1: 嗯，
0: 还挺方便的啊。
1: 是的，
0: 今天一共是16罐，每罐是4两的，8罐是这个炸酱，8罐是香椿酱。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很实惠，因为呢它在市面上要卖的，现在在北京超市里边也在上架，19.9块一瓶。
1: 嗯，
0: 整个组合咱们16罐嘛，一共是318.4块，但是今天北广售价打一个5-6折的这么一个价格。
1: 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2种酱的组合，
1: 嗯，
0: 它在做法上我觉得啊它做的确实不错。比如说咱们北京人吃这个炸酱，讲究什么呢？干炸，
1: 没错，
0: 而且还得、前面还得加一个字儿，叫什么小碗干炸，
1: 没错、
0: 因为什么呢？本身发酵的这个豆酱啊，带着特殊的气味，如果你不是给它炸透了，它有点生酱的，
1: 没错、
0: 非得是高温才能去除，而且呢香味要够浓够纯，这就有了咱们这款炸酱呢在做的时候对于小碗的要求，
1: 嗯，
0: 而且中间是不能加水的，
1: 嗯，
0: 它才叫干
1: 炸，干
0: 炸、
1: 哎、
0: 让这个酱香味能散得出来，等到干湿甜的比例适中的时候，这个酱怎么才叫炸好呢？您㧟出一勺来以后，放在盘子上，或者说放在这个桌子上，中间拿筷子一划，它不聚在一起，也就是说它浓稠度够了。哎，这样的酱才叫做炸好了。
1: 对，别看李红说的这么简单，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这是功夫，这是老师傅，他有这个手艺，他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
0: 另外就是这个酱您拿回去拌面条啊，非常非常好，是什么呢？它每根面条都能挂得住这个酱，
1: 哎、
0: 就说明它浓稠度够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酱如果上来以后、不是说油酱分离的，这酱一定不好吃。
1: 是，我之前去吃那个老北京炸酱面，第一次我去吃，教我的吃法就是说，你先把这个油倒到面里面、然后搅拌一下，再把酱放到面里。
0: 它必须有这个油，为什么呢？第一就是看它炸透了没炸透，炸透了以后，把这个里边肉丁的这个肥油煸出来以后，它才有那个油，而且这个酱才没有生酱子的味儿，另外您拿回去以后，它上面有一层油，它能够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等香料的气息，也就是说咱们再放在冰箱里边，比如说放个2-3礼拜4-5个礼拜什么的，您再快给它搅拌搅拌，它还是有好的味儿，才能有这个咸鲜回甜的风味儿，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们家做这个炸酱做得好的原因，就是从眼睛就能看得出来。
1: 是，这香椿酱可能好多朋友都没有尝试过啊，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这款香椿酱配方上也是更好了、那这款香椿酱全程是不含这个葱姜蒜的、它只用香椿芽本身的那个香味来盛场面啊、里面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

0: 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味儿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吃香椿正当时，这个头茬的香椿啊，独有的浓鲜，入口呢也没有什么杂味儿，嫩而不柴，清鲜鲜爽。那同时里面不是加了点那个郫县豆瓣酱吗？它就能勾起我们的食欲，然后咽下去之后，嘴里留着香椿的清甜回甘。
1: 哎，今儿这两款酱全都下饭下面条，
0: 都流口水了。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确实是还是比较实惠的。
0: 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加赠品，分别是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8罐，每罐200克；香椿酱是8罐，每罐也是200克。所以您总共到手一共是16罐的量啊。那平常我们一瓶这个要卖到19.9元，那今天整个组合下来啊，一共16罐，只要19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刚才这个聊着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啊，你看平常咱们吃这个炸酱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蒯一小勺这个香椿酱放在里面
0: 啊，就掺着吃。
1: 哎，当个菜码也挺好的，有那个提味儿的感觉。
0: 是，
1: 而且这两款酱啊，我
0: 觉得它不相冲。
1: 哎，不相冲，而且我都尝了一下。它有一个好处什么呢？不咸。有时候咱们在外边买的那个酱它比较咸，但是这两款酱您买回去以后您去尝尝，确实它那个味道做的还是比较清淡的啊，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在日常使用。而且呢，在安全方面大家也可以尽可以放心，不管是炸酱还是香椿酱，两款酱均做到什么零白砂糖，就这里边不搁糖了，零香精，零色素，稍微的带点甜口，是什么呢？这个酱的原因。黄酱的原因，包括这个香椿酱里边这个香椿本身就带一点这个回甘，所以说吃起来非常非常好吃。只靠优质的原料和传统的咱们的这个辅料去进行打磨您喜欢的味道。
0: 是的，
1: 配料表呢也是比较干净的，可以跟大家说里边是没有您不太认识的东西的，符合咱们对于健康饮食的这种高要求，吃起来呢也是放心顺口。
0: 而且两款酱都是那个玻璃罐装啊，密封效果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分量是刚刚好的分量，就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也就是说随开随吃，你也不会担心说一大罐可能吃了很久口感不好了。200克刚刚好，够我们几天两三天的一个量哈。
1: 确实是这样，就是拿在家里边以后，因为它是玻璃罐的，因为它上边那个盖能拧紧了，所以说呢您开完第一次以后给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室就行。其他的没开的您就是避光保存，现在放在家里边的冰箱里边，如果有地儿，如果没有地儿的话，放在这个阴凉遮蔽处，还是比较的稳妥的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小辣的老北京风味炸酱，加上香椿酱呢，都是非常非常符合咱们什么北京听众的这个口味的，而且是当时当令啊。现在您说，再过几个月，买这个香椿酱可能就不太好买了，那时候也没有新鲜香椿给您做这些酱了。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合适，您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6罐啊，8罐的炸酱，再加上8罐的香椿酱，每罐都是4两的量，这个量也很合适。今天我们总共是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8: 找京城帮帮团。
7: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8: 找京城帮帮团。
7: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8: 找京城帮帮团。
9: 如果你想感谢我，
8: 谢谢客气，
9: 就请去帮助他人。
8: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9: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8: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10: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 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1: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1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2: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1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13: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小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

0: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0: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2: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3: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4: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3: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4: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3: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4: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5: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6: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7: 您的消费32元。
6: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8: 张二，走观云阁啊。
6: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9: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在中国美术馆正在继续当中啊，非常的火爆。那么我们也是借着这次展览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中的文艺复兴三杰。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请到了作家，同时呢是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彦民老师你好。
14: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我们提到了达芬奇啊，对他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另外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啊，米开朗。

0: 基罗。当然提到米开朗基罗，我觉得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罗曼·罗兰的那本《米开朗基罗传》啊。
1: 对，这也是一部经典的著作。
0: 学者陈传奇先生说了，说古今中外天才十之八九皆疯狂痴癫，说米开朗基罗的疯狂与痴癫不亚于梵高。
1: 对，我觉得就是很多有造诣的一些艺术家吧，就是因为他有一种非常执着的一种精神的追求，或者是说有一种非常疯狂的热爱，所以他们才显得有一些癫狂。你像梵高，他有很多的举动大家都知道的哈。那米开朗基罗其实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非常，不能说偏执，就是上期节目我们提到达芬奇，说到他一些偏执的一些举动一些行为，其实也可以那样说吧。你像米开朗基罗他本身也是，他有极强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性格，尤其是其实他的脾气可能也不是特别好，而且跟周边的一些关系包括跟达芬奇啊，还有跟拉斐尔啊关系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他的艺术作品却是登峰造极的。
0: 哎，真的是这样。但是呢，你看了这本传记啊，你就感觉米开朗基罗的一生是无尽痛苦的一生啊，但是他的痛苦呢感觉是自造的，但是却无法摆脱。他爱着周边的世界，而他又遭到周边世界的敌对，他爱着身边的人们，而他又使身边的人们成为他的仇敌。他并不贫穷，但是他过着比穷人还穷困的生活。他有着伟大的理想和计划，但他又不得不为一个又一个所谓的主人，是吧，比方说教皇啊、君主啊，做一件又一件迫不得已的工作。他期待着爱情，但是爱情几乎没有一天与他有缘。你看他的作品有着雄伟的力，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又很无力。他的对手其实让他陷入这种窘境。他最好的异性朋友维多利亚曾给予过他短暂的这算温暖吗，算是但是他的那个情感只写进了他的十四行诗，在他的雕塑当中、绘画当中展示了那种
1: 对矛盾，
0: 非常的矛盾。他甚至由此爱上了痛苦，可以这样说吗？他说我的欢乐就是悲哀。
1: 这本书吧，我觉得这也是罗曼·罗兰的一种作为大作家的一个伟大。然后他是把米开朗基罗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有思想有情感，从这个思想情感的这个角度，人的这个角度去剖析这位艺术家。然后他作为一个就是具有那种人文情怀的一位作家，他看到的这个

0: 以及性格造成的他自身的一种在现实中的一些非常拧巴非常纠结的一些关系，然后再做一个作家去体恤他的这种处境，我觉得是罗曼·罗兰在这本书当中是给予了米开朗基罗一种深切的同情，他看到了他的一种悲苦在里边。他就说，我的欢乐就是悲哀，实际上就是没有欢乐嘛，
1: 没有欢乐了，
0: 我的欢乐就是悲哀。而且他就说，没有什么能够抚慰我的心灵，虽然他创作了很多伟大的艺术，最后呢，艺术其实给他带来了荣光，

0: 咱们如果对比一下梵高哈、啊，梵高跟他还不太一样，梵高是真的贫苦啊，他没钱嘛。
1: 对。
0: 但是他的基调呢，我们看他的画作，他基调是很明亮的，就他的绘画是将他以及别人带向光明，就是他在画布上所倾注的是内心的那种无尽的美。
1: 对，我读那个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这种体会其实非常深切的。梵高其实更容易给人留下一种悲苦的印象，而且给很多人留下的都是一种非常可怜的一个贫穷的艺术家。但是如果你读他的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至少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在作画的过程当中，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流淌着诗和音乐，而且我相信这种感觉，因为他是一种他的一种内在的一种热爱去驱动他，其实也是一种天赋的一种与生俱来的一种东西去驱动他，愉快的去完成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他是一个自我实现、满足自我需求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梵高的底色其实，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他的底色是亮的。如果你读他自己的文字，你就能知道，他的内心是非常明亮的。其实他有一些色。

和爱情遭遇，然后都给他一种就比较无奈、比较不幸的一种感觉。包括刚才你说到的，他就是给一个一个的，就是所谓的主人，像教皇啊、君主啊，做一件又一件迫不得已的工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 所谓这些伟大的作品，其实在当时他都是受赞助人，就是委托人，都是委托人要求他们去做的。而且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时候，很多的工匠他就是一个工匠的一个角色嘛，他是包括不署名，包括在文艺复兴的这些大艺术家在早期的时候，他也都是没有署名的。那包括米开朗基罗，

0: 凿上了，所以这件作品是带他自己名字的。对对对，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件作品，而且有非常富有感染力。
1: 对，
0: 他雕塑的哀悼基督，哎呀，看了以后其实还是非常的动容，非常的感人。嗯，
1: 就是在欧洲，在罗马，在翡冷翠啊，米开朗基罗他的存在真的是太过熟悉了，随处都能听到他的名字，随处都能看到他的痕迹，似乎啊，他的灵魂已经散布在意大利的每一个角落，已经驻留在千千万万意大利人的心中。那我们觉着他这么伟大的一个人，他应该是无比的荣光啊，是吧？为什么会如此的暗淡呢？为什么一生都非常的折磨呢？甚至他自己说，哎呀，艺术带来了荣光，却没有带来快乐。他说，既非绘画也非雕塑能够抚慰我的灵魂，就是我们能够为他做些什么呢？
0: 对，其实像那个罗曼·罗兰在这一本书里边是对米开朗基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他都不忍心就是再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加深他的痛苦了似的。然后所以他在这一本书中他就说，同情，我们不要和他斤斤较量了吧，他一生所希望而没有获得的这爱情，我们给了他吧。他尝到一个人可能受到的一切苦难，他目击他的故乡沦陷，他目击意大利沦于野蛮民族之手，他目击自由之消灭。

0: 非常光辉的一种形象吧。
1: 对。
0: 然后我就所以对他那个印象是十分深刻的。那么给世界留下这样艺术瑰宝的一个人，在当时处于那么样的一个境遇，也是挺让人唏嘘感慨的。
1: 真是，因为在罗曼·罗兰的笔下，米开朗基罗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偶像，

那我们看到了罗曼·罗兰的一种风格，那么有一些我们也不排除有罗曼·罗兰本身的一些想象和他自己的一种作为作家的一个理解。那么他在这本书里边我们看到的米开朗基罗的一生，

0: 人没有的那种境界。
1: 嗯，对，
0: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和理解。
1: 而且对于感情方面呢，他确实有爱慕的对象，但你会发现是以这种非常纯粹的诗歌传情，以艺术相知，但没有走向婚姻哈。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他并不是说所谓的冷漠，而是他其实把一生都献给了艺术。这种婚姻的责任还有这种世俗的牵绊，会让他觉着没有办法全心投入那份刻入骨髓的这种创作的执念，是吧？而且

他在期盼着，而且就是在期盼着对方的回应。对，如果说没有回应呢，他又非常的痛苦。艺术家其实他超离了现实的一种爱，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回声，没有太多的指望，然而他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将这些诗啊写下来留下来， 依然用自己的双手和心力将美丽的一切连同爱人的面容镌刻在记忆和时间的深处。他还给就是这位夫人做雕像啊什么的，所以就是

0: 我却如此伤心，可能就是站在这位美丽夫人前面雕像前面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背后那个伤心的艺术家吗？嗯，对，就是这些东西怎么说呢，就是非常触动人的心弦。
1: 哎，真的是这样哈。这本书叫做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对，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十四行诗啊，当然在这个 后半部分啊，其实是艺术家以家书为主的一些书信，
0: 对，
1: 也让我们从家长里短当中看到日常生活和内在本质的米开朗基罗。书信内容呢，主要是什么呢？处理一些家庭事务，包括买地呀、购房啊。
0: 对对，
1: 毕竟生活在这世界上嘛。
0: 对，
1: 劝他父亲是吧，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呀。 劝他的兄弟娶妻生子，后继有人呢，字字有情，句句有意啊，应该说是能看出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对家庭很负责任。
0: 对，

艺术家同时更作为一个人去理解这位艺术家，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能够看到他在这些书信里边有写给家人的，包括写

一些内容，对对对，在里边，而且能够看出来，其实他对，他的父亲也是就是百依百顺，极尽了孝道，为他的兄弟呢也是操心劳力，极尽了手足之情，对陌生人也是常常怀着悲悯之心。刚才我也说到了，他在就是让。

0: 善良，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心底的这种善良，这种悲悯，也是他能够不断的创造出震撼人心的大艺术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原因。
1: 真是哈，当然在少数的书信当中呢，米开朗基罗也谈到了艺术，透露的是自己对艺术的担当与使命。

0: 完成了。站在画下的梯子上，他终日仰头作画，后来那脖子都僵硬了，以至于啊，在画作完成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吃饭都没有办法低头啊。
1: 对，
0: 所以在年老多病之时，他还以自己现有的心力为艺术做着最后的努力。哎，也真的是一生都献给了艺术吧。
1: 对，我们今天在参观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因为那个圣彼得大教堂，我也去过，然后，确实非常震撼。我们今

于一些艺术家自己的一些坚持和自己的一些主见和主意在里边。所以他在这个上面也是花费了很大很大的心血，包括刚才说到的那个西斯廷。

0: 主和艺术家，那么这一本里边他也是主要是针对那些作品，然后进行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解读，就是包括有时候站在作品前他被触动啊，那种非常感性的一些片段都在这个书籍当中我们能够看到。
1: 真的是这样哈。当然了，其实作为世俗的眼光看，的确米开朗基罗他是凄苦悲凉的一生，一辈子都是跟石头打交道，都一直在雕塑嘛。

0: 已经死去的基督的时候，其实那个哎呀，感情其实就是能看到这个母亲的那种悲伤啊，那种同时呢，就是像米开朗基罗说的，就是那一刻当中的一种纯粹的一种东西。
1: 对，
0: 所以他把用一种艺术的手法，把刻意的就是把这个圣母也是做的比实际的年龄要显得年轻
1: 小一些。
0: 对，
1: 因为他也谈到圣母怀中死去的圣子，米开朗基罗当时是这么说的，说这个作品展示的上帝之子就像我制作的那样，有着人类的身体，并且除了罪过以外，也如普通人一样有着责任和义务，没有必要在神的身上隐瞒人性啊，相反的，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最自然的状态中，并且展示他当时确切的年龄，因此不用怀疑。想想看，我制作了一个神圣的圣母，上帝的母亲，与他的儿子相比，他本该呈现的年龄是稍微比一般情况下年轻了些，而我给他儿子是自然年龄。

0: 10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0: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 B 段，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0: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0: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5: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5: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6: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7: 找京城帮帮团。
6: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7: 找京城帮帮团。
6: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7: 找京城帮帮团。
8: 如果你想感谢我，
7: 客气，
8: 就请去帮助他人。
7: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8: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7: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9: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0: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一日超速。
9: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1: 我车里眯会儿啊。
9: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12: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13: 请你等我回来，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
14: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那么买，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不是味还另当别论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对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0: 挺
1: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0: 嘿，这好了。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1: 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换着花样吃。
0: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
1: 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北京人也比较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带鱼罐头呢，依旧是北广的老传统，是肥厚中段酥骨鲜香。什么叫肥厚中段？您去外边买带鱼是不是买一条，咱们那头尾是不是也都浪费了，
0: 基本上吃不了。
1: 所以说呢，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咱们就要中间那个宽一点的厚一点的部分，这样呢吃起来比较带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看吃带鱼，给小孩摘带鱼的时候，中间那个骨头得去了，
0: 对，
1: 但是他那两边的那个刺儿，带鱼两边那个刺儿呢比较难，
0: 有些孩子不会吃，
1: 对，不会竖刺儿。
0: 对，
1: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它已经酥了，估计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呢，中间那骨头，大根的那骨头也能嚼碎了。而且嘴里边没有那种渣子的那种感觉。
0: 这真是不容易。
1: 他做的是叫香酥带鱼，所以说担心卡刺儿的，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今天这带鱼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替大家尝完了以后，它这个带鱼罐头，包括三文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咸。
0: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而且呢不油腻。基本上就是家里边那种香酥红烧带鱼的做法，有点类似于什么，咱们在家里边焖酥鱼。
0: 真好，
1: 就这种感觉。外边呢有这个浓浓的酱汁儿，但是这带鱼啊，因为比较新鲜，您还能吃到香的带鱼，还不用您自己拾掇。
0: 你说这特别重要。
1: 然后咱们说完了带鱼以后，说这个黄，这个肥美的小黄花啊，这个每一条呢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把头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所宣，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解密的，
0: 对，
1: 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0: 有点蒜瓣肉嘛，
1: 有点蒜瓣肉。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比较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0: 对，有点腥气，
1: 有点腥气。这个呢它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的这个五香去做，所以说它把这个腥气给掩盖住了，您吃到是淡淡的那种鲜甜，又能吃到鱼肉那种鲜味儿，同时呢这酱汁调的还挺好。
0: 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也可以忽略不计。
1: 这个小黄花啊它本身刺儿就小，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0: 哟，真棒。
1: 然后不用竖刺儿，
0: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1: 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吃完了以后满口它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0: 你看，你听你这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0: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三文鱼。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
1: 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0: 哎，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1: 不合适，
0: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的、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就是您看它一条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1: 都是大块大块
0: 的，大块大块的。
1: 对，
0: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咱们就吃跟那吃红烧肉似的，
1: 是
0: 一夹一筷子，然后呢就跟吃肉没什么区别，特别特别的过瘾。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三文鱼啊，做熟了以后，你得不让它发柴。
1: 对。
0: 哎，有的那个做熟了以后发现里边水分流失了，有点发柴了，不行，你得把这个三文鱼又做的香了，同时又让它不柴，这个其实还挺要手艺的。
1: 没错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
1: 香，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哎，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红烧的，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花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

0: 瞧瞧，
1: 哎，搭配的挺好，
0: 是吧？
1: 而且
0: 口味也不一样，
1: 对，性价比还挺高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
1: 哎，
0: 三两的啊，大罐的啊。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10罐，三文鱼的罐头是10罐，一共是30罐
1: 啊，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0: 对，
1: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拾掇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罐头包装的是吧，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块钱。
0: 对，
1: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的基础上，
0: 哦，
1: 哎，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带给大家加2罐，一共是36罐，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0: 嗯，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1: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0: 对
1: 啊，9块钱左右，
0: 关键是大罐的。
1: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种鱼的罐头里边有什么呢？有黄花鱼，有三文鱼，有带鱼，每种是12罐加上我们的赠品，对吧，加起来一共是36罐，然后呢每罐是150克，今天到手的价格299块钱。
0: 嗯，还有价格合适啊。
1: 对，它这个罐头呢是24个月的保质期
0: 啊，2年呢，
1: 哎，2年的保质期。

0: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1: 对，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嗯， 嗯，
0: 这三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1: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0: 营养不一样、嗯、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
1: 嗯，
0: 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B2 等等。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是越肥是越好吃，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
1: 哦、
0: 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嗯、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 DHA 和 EPA、
1: 嗯、
0: 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
1: 嗯、
0: 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 3和 DHA EPA。
1: 哦，
0: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嗯，那倒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
0: 嗯、
1: 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
0: 哎、
1: 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1: 没错、嗯、
0: 哎，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在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
0: 嗯、
1: 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嗯、怎么好，
0: 哎，
1: 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嗯、对，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
1: 嗯、
0: 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为什么叫三味儿？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十罐、
0: 哎、
1: 啊，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十罐，黄花鱼罐头的十罐，三文鱼罐头的十罐，而且都是大罐的、嗯、150克的三两一罐的啊。
0: 哎，
1: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
0: 嗯、
1: 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0: 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合每罐、
1: 哎
0: 9块钱左右，
1: 对，
0: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1: 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是一罐头，和您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首先，它这个食材就特别特别的新鲜，它用的是新鲜海捕的现货食材，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冷冻，
1: 嗯，
0: 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好的保鲜的处理，所以说这样就能让咱们吃着比较鲜，而且呢，保留了这个水分，咱们吃着也不至于过于的柴。
1: 嗯，食材好
0: 啊，而且都是经过了高温杀菌的，24个月的保质期。
1: 嗯，
0: 而且它这个调味也是不调的那么咸。就是香味足够，然后呢也没什么油，更突出本身的鱼的味道，而且不腥，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好、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操作我觉得挺贴心的、
1: 嗯、
0: 现在的这个呢全都是易拉罐的这设计、
1: 哦、
0: 您会开那易拉罐吧，
1: 嗯，
0: 就会开这个，
1: 哎，真
0: 基本上2-3秒就能给打开、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种鱼罐头啊，就是在吃上安全性上味道性上啊、您都不用担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呢确实组合性价比挺高的。
1: 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品牌叫瑞昌林啊，有带鱼的罐头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罐、
0: 嗯、
1: 另外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这36罐、
0: 嗯、
1: 但是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
0: 哎、
1: 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道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

0: 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嗯、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了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呢，那就算不错的了、嗯、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
1: 嗯、
0: 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
1: 嗯、
0: 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嗯，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啊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
0: 嗯、
1: 这个村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
0: 哦、
1: 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
0: 嗯，
1: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
0: 嗯、
1: 这个小村。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
1: 嗯，
0: 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城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蒙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武昌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武昌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武昌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的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又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

0: 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啊，就是鲜软弹滑香。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惜。软，刚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

0: 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1: 嗯，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
0: 嗯，
1: 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你读书了吗？
4: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3: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4: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6: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7: 找京城帮帮团。
6: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7: 找京城帮帮团。
6: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7: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7: 谢谢啊，客气，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7: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7: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8: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9: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8: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9: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8: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9: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8: 地牌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9: 铁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10: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

0: 迅速拍照，迷你超速。
1: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2: 我车里眯会儿啊。
1: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3: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

0: 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3: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运动之后运动损伤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气温升高，运动的人也随之增多。运动是健康生活的重要方式，但无论是专业运动员还是健身爱好者，都可能因为动作不当、过度疲劳或意外碰撞导致运动损伤。如果不及时干预或错误处理，轻则影响运动表现，重则发展为慢性疼痛甚至功能障碍。常见的运动损伤都有哪些？为什么受伤后光靠休息好不了？如何选择合适的康复时机？我爱问医生邀请北京德尔康尼骨科医院运动员保障部医疗组组长、运动机能评估与科学健身科主任宋德臣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运动损伤别慌张，科学康复减痛苦。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是主持人白琳。先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北京德尔康尼骨科医院运动员保障部医疗组组长、运动机能评估与科学健身科主任宋德臣副主任医师，欢迎宋主任。
1: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运动损伤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随着夏季到来呀，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加入了运动行列。那也想问一下宋主任，从临床接诊的情况来看，最近因为这个运动损伤来就诊的患者有没有一个明显的增多呢？
1: 确实是随着这个气温升高呀，大家这个运动的热情也随之而升高了。那么我们在门诊上呢，接诊的这个运动损伤的患者也明显的增多了。
0: 就是大家主要是哪些运动可能受了伤来的比较多呀？
1: 现在主要集中在一些户外运动啊，比如说篮球啊、足球啊、网球啊、汽车呀啊这些项目当中。
0: 大家来的时候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尤其是运动损伤哈，我们知道如果受伤了，这个情况特别的严重，首先脑子里面蹦出来，哎呀，我有没有骨折呀？面对这种情况，可能说，那我到医院先去拍个片子吧。然后，但是大家伙也说，最怕的就是，当时觉得缓一缓，似乎还行，于是呢，可能等了一段时间，再来就诊，哪类人比较多？
1: 还是您说的后一种。啊，当时觉得自己受伤以后还觉得，哎，好像伤的没那么重，状态也没那么差，我是不是休息休息养一养就会好，等过一段时间发现自己没有养好，疼更重了，再来医院检查的这一部分人更多。
0: 所以如何能够及时发现自己受伤的程度到底是轻还是重，如何正确来选择这种康复的时机，包括哈，很多人说了，他说这个我就在家躺着养一养吧，大不了请个病假，但是为什么从专业的角度说受伤之后光靠休息也是不够的？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宋德臣主任哈来逐一的跟我们一起来关注。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关于运动损伤，尤其是如何进行后续康复和治疗减轻痛苦，您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如果您也是一个爱好运动的人，也曾经经历运动损伤的烦恼，您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和交流一下。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30到5:30，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起。

起互动和交流。那同时进入聊天室的各位网友，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相关问题和提问就可以了。这个时段我们来刷新几条健康资讯。昨天我国首个超百通道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在北京天坛医院启动多中心临床试验，这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未来截瘫患者有望借助这一全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恢复更加精细的运动功能。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经建成41家生育友好医院，今年将再增加15家生育友好医院。同时北京今年还将推出育儿精讲线上品牌，布局科学育儿指导中心服务网络，积极推进生育友好城市建设。为了切实筑牢基层医疗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健康权益，日前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组织专业的检定队伍主动上门，为永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设备进行强制检定，用精准计量筑牢基层医疗安全防线。为了不影响卫生院正常的诊疗秩序，专业设备上门办公。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朝阳区日前举办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活动，发布了朝阳区签约医生、签约居民的健康积分方案。方案是以健康可储蓄、积分可兑换、服务可增值为核心。

0: 左右，体感偏凉，外出请多，夜间能见度会转差，外出需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么近期本市的气喘花粉浓度为低级别。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德尔康尼骨科医院运动员保障部医疗组组长、运动机能评估与科学健身科主任宋德臣副主任医师，我们来聊一聊运动损伤别慌张，科学康复减痛苦。大家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和交流。那么这段时间呀，大家的运动热情哈在增高，同时运动损伤发生的概率也在增高。其实我们经常会说，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容易导致损伤？过去经常会想到那种竞技性的，可能是运动损伤的这种高发的群体。但是你说我自己感觉是比较柔和的项目，有没有这种运动损伤的风险呢？
2: 也是有的。在之前呢，咱们大家接触更多的可能是竞技运动造成的个运动损伤，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全民健身，人们对运动需求的提高，参与运动的普及率的增高，老百姓发生这种运动损伤的几率也增加，而这种缓和的运动发生运动损伤的几率也在增加。
0: 咱们来举举例子，有没有哪些我压根想不到这个也会受伤的，在您的临床上患者就痛苦的来了？
2: 很多的，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想象不到的动作都可能会导致一些运动损伤，比如说你可能常见的一些下楼梯啊，有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手里接着电话，刷着手机，哎，踩空了，可能的。有些人呢，在家里这个踩一些这个指压板的时候，哎，也可能会有些运动损伤，踩多了。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地面上有一个东西啊，他不想去弯腰去拾，用脚去踢的时候，哎，这个脚趾头踢到一些硬的东西，也可能造成一些运动损伤。生活当中一些不经意的动作往往也可能造成一些运动损伤的。
0: 就这主要集中在比如说这个人在生活当中各种不经意间，然后呢就把自己给伤到了。
2: 是的。
0: 然后像一些比较柔性的动作，现在女生偏好比较多的嘛，什么瑜伽呀、普拉提呀，这类患者伤得多吗？
2: 相对而言比例会偏低一点，但是也不少见。比如说我们有些接诊的患者，他去练一点这个普拉提，普拉提当他做一些这个腰的超伸展动作的时候，哎呀，突然会感觉到腰上，有的时候他会自述说，咔啪一声以后，哎呀，我的腰不能动了，特别疼，动一下跟折了一样，这种情况也很多。
0: 他的这个原因都是什么呀？
2: 一个呢，就是说他这个动作超出了这个机体本身来讲它的生理的这种限度，有些人呢他会在一些疲劳状态下他去做一些运动，他说我这个疲劳了，我去做一点运动放松吧。这个情况下，当机体疲劳的时候，本身这种肌肉啊、小韧带啊、关节它的保护作用会减弱，这个时候去运动也可能会增加你这种损伤的几率。
0: 哎呀，这种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的普遍。
2: 是的，
0: 有很多人他是下班之后明明已经觉得很疲惫了，但是他脑子里面想的就是我要去运动放松放松，可是其中的一部分人放松没有达到，反而受伤了。
2: 是的。
0: 然后
2: 很常见，
0: 很常见哈。所以其实这些呢可能都是导致这个运动损伤的一些主要的因素。那其中呢，我们说有个人主观意识上的这样子的一些错误的地方，
2: 对，
0: 然后呢马虎大意的地方，当然了也有一些呢，就是可能比如说运动项目的选择呀，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啊。哎，像您这个在给大家做一些这种推荐的时候，比如说您也是这个运动机能评估与科学健身的这方面的专家哈，那大家可能也会问了，说主任您帮我评判一下什么样的运动方式特别的适合我，那如果这个人他身体很健康，您一般会怎么推荐？如果他是您的患者，某些地方他
2: 力量

0: 还有一些这个协调平衡怎么样，是否存在一些运动的缺陷啊？就是说你某个这个角度，你比如说我可能说存在一些这个膝关节上方面的缺陷，我去运动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我的韧带或者半月板损伤机会增加，那么我们推荐运动的时候就会有意识的避免这个情况，或者是先通过一些运动去调节你这些薄弱点，补足了你的短板以后再去运动，这样才能有效的降低你运动损伤的几率啊。这是针对一些健康人，我们先去做一个评估以后，然后根据评估的结果精准的数据出来以后，哎，指导你的运动啊，可能根据你的环境啊，你的自身的条件呀，你能接触的一些运动的场所呀，哎，我们推荐一个合适的运动啊，包括运动的方式、频率、强度，是吧，这个维持到什么这个状态啊，这个是针对健康人群会有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议。那么针对一些我们的然后在运动过程中呢，会逐渐的去增加你的这个强度啊，你的这个频次啊，循序渐进的去推荐一个这个相对适合你本身的一个运动，
1: 就是科学评估和科学指导。其实这个前面的这个定语科学俩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适用于健康人群，更加适合于曾经运动损伤过的朋友哈。
0: 是的，
1: 真的伤过的人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大夫，我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运动？咱们有一个大概的标准吗？
0: 恢复运动标准呢，有一个基础的标准。你看老百姓通俗理解，我是不是损伤以后我不疼了，是不是就可以运动？这其实只是一个比较片面的理解，不疼了，但并不等于完全康复啊，也并不等于你能够直接去运动啊。不疼了，只是说我的基础的这个身体的基础呢是有这么个基础了啊。然后呢，除了不疼，我能够参加日常的生活以外，另外呢，你比如说你这个损伤这个部位，我的肿胀起码应该得到基本的控制啊，基本消的肿啊，跟。比如说膝关节我伤了以后，我消肿以后，哎，基本跟另一个膝关节来讲差不多。
1: 您对比一下。
0: 对，没有特别的这个明显的肿胀了。然后我的角度啊，比如说我的屈伸角度啊，啊，这个也基本上两个差不多才行。另外呢，还要包含一些你关节的稳定性，你的平衡觉啊，这些东西你都得达到一个标准以后，你才能够去重返运动。这样呢，才能说我在恢复运动过程中不至于我的旧病复发，或者是又出现一些新的损伤。所以说这个评估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1: 大家这个如果有条件的话哈，您受伤了之后打算恢复运动了，因为很多人他是觉得我越早恢复越动好像对我的身体这种机能越有好处，但是其实这个时机怎么来把握自己很难判断。
0: 是的，
1: 还是需要这个专业医生的指导哈。
0: 对对对，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判断的一个问题。不能够通过自己盲目的自我感觉，对，都要通过一些检测以后一个精准的数据来说话。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对于很多运动爱好者来说哈，非常多的运动损伤大家都不陌生，比如说这个崴脚了。然后常年跑步，尤其是跑马拉松的朋友，这膝盖磨损呀，太严重了。还有现在特别新兴的这个打网球、羽毛球，然后这个里面遇到的像什么网球肘，你想想都有一个专业的这个名称，是一个病名哈。哎，能不能给我们的系统的来介绍一下？比如说就这些常见的运动损伤哈，就是它的各自表现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因为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朋友他没有去就诊，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有这方面的问题了，也许现在比较轻，但不调整后面可能就会更加严重。所以比如说就刚才咱们提到的崴脚、跑步之后膝盖的这种损伤，还有网球肘，初期或者是抓紧来看的时候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表现的。
0: 首先那个咱们说一下第一个崴脚是吧，崴脚是大家在平时的运动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运动损伤。崴了脚以后呢，每个人表现的不一样啊，疼的程度不一样，肿的程度不一样，是吧？能不能对你运动的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有些人崴了脚以后，哎，我疼并不重，肿看着也好像也不太重，爬起来试试呢，好像还可以接着运动，哎，我又能坚持把这个运动做完，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当然也有一些当时就崴得很重的啊，疼的不行了，不能继续。

0: 行动的，这种人呢往往就直接去医院了，因为他很容易下这个决心、
1: 嗯、
0: 往往是前面那种疼的不重肿的也不重好像还能接着运动这种人，哎，他就医的那种迫切愿望不是那么强烈、
1: 嗯、
0: 啊，但当你这个关节出现了肿疼啊，这个影响运动，比如说你这个在你的这个转向运动当中感觉脚不稳啊，或者是疼痛会明显加重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
1: 这个转向、
0: 啊、
1: 一般手上有点重了呢？
0: 对，因为咱们这种扭转呢、啊、要求的关节的稳定性是非常强的，它是一个复合方向的一个运动、
1: 嗯、
0: 啊，前后左右是吧，旋转都会有、
1: 嗯、
0: 这样呢当我关节有问题的时候，哎，这个旋转扭转活动是会到刺激到它的疼痛的这个明显加重
1: 哦，
0: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去做一个医院的专项的检查了。
1: 嗯，这个检查当中医生会说您稍微给我扭转一下。
0: 这倒不是，这个一般来讲这都是通过医生的专业查体去判断
1: 就可以了、
0: 对，我说通过查体以后会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嗯，
0: 会给你开具一些这个下一步检查，比如说拍个片儿啊，做个 B 超呀、啊、甚至做个核磁啊，来验证你的损伤的这个情况和他判断是否一致，然后再做下一步的一个治疗的指导。
1: 嗯，所以您建议您是在家里边说我观察两及时去医院就诊，咱们刨掉说当时就动不了的，
0: 对，
1: 这肯定直接就赶紧去医院了。
0: 嗯，首先一个动作就是说扭转动作特别疼的，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说这种疼痛，你运动的时候疼痛是持续存在的啊、这个时候都不要掉以轻心，应该去早去做一个检查啊、如果没有大的问题，那么经过一个正确的科学指导以后，你的康复会很快，是吧？这样呢，你的愈合的周期会缩短。更早的去恢复你的运动，享受运动的快乐。
1: 嗯，
0: 如果说你很不幸，检查完了以后，确实你的疾病的程度比你表现的要重，这个时候也不会耽误你的病情啊，及早就医，这样呢也会早期康复。
1: 嗯，好，这是崴脚了，
0: 崴脚
1: 生活中太常见了。
0: 对，
1: 这一脚踩空容易崴脚，甚至啊，是这个高跟鞋今天没穿明白，就是崴了脚了。很多女生也是会有的哈。当然，更多的可能是在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运动时候的那种瞬间的爆发力发生的扭脚，它可能也更加严重一些。
0: 是的，因为运动的时候那个瞬间的扭转的力量啊，你膝关踝关节承受的力量要是你身体的好几倍
1: 哦。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跑步吧。都说跑步这件事儿自己好掌控啊，除了觉得累，就感觉好像也不至于太怎样受伤。但是现在就是长距离跑，就是每天打卡个5公里、10公里的人特别的多，
0: 对，
1: 跑半马和全马的人也特别的多，他们的膝盖最后都怎样了？
0: 这个大家只看到了这些长期跑步的人表面的光鲜亮丽，是吧？一跑一打卡一发个朋友圈啊，5公里、10公里，大家说哇真棒，但是你没看到他背后，哎，说这个膝关节疼啊、肿啊，甚至上下楼都难受，来医院就诊时候的样子啊。像这种长期跑步的人发生膝关节痛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啊。比如说大家常见的跑步者膝，是吧？他跑多了以后，他膝盖前面就是疼，甚至他上下楼的时候，哎，会觉得打软腿儿，发不上劲儿。
1: 哦，
0: 啊，这他的软骨磨损、软骨的这种损伤都会有一些表现，甚至说有些人跑的多了以后，膝关节积水比较重啊，这个膝关节肿起来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哎呦，我这膝关节肿的跟小馒头一样。
1: 哎，
0: 肿起来以后，他就说我什么动作都不便利了啊，尤其是蹲不下去。为什么？关节里面积液非常多，占据了膝关节活动的空间，它自然就蹲不下去。
1: 肿胀。
0: 肿胀。
1: 哦，那所以呢，你像这种跑步的朋友，一旦他的膝关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其实就应该去就诊再跑了。
0: 我跑完了以后膝关节出现了疼，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如果这个疼我稍微休息没有了，哎，这个说明我这个运动量还可以啊，机体还能耐受，有点损伤呢，我的机体能修复到。
1: 哦，
0: 但如果说你跑完步以后出现了膝关节的疼，而这个疼呢，我经过一晚上的休息，第二天早上还有，这说明这个损伤的程度已经超出了机体能够。

0: 修复的一个程度了，这个时候应该及时就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这个疼，这个影响了我的运动表现了，就是比如说我在运动过程中越运动越疼，越运动越疼，这个时候也是应该及时就医的，而不是说我休息两天吧，我在这个恢复看看吧，这个以防这个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
1: 就是尤其是有运动这个习惯的朋友哈，他肯定一开始都会觉得那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最怕的是身边有同样运动的朋友，经常就会有一些个人的建议，说哎呀，你这就是因为刚练，什么肌肉会酸痛呀，然后关节可能会有不适应，你就继续动一动，通则不痛，过两天可能就好了。其实这往往就会给他埋下雷，是不是？
0: 是的，因为这个东西呢，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身体的基础不一样，你运动的能力也不一样，在别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他认为我验证过是正确的这个理念，放在你的身上可能完全不一样，
1: 可能就是过劳损伤。
0: 是的，
1: 所以啊，这个大家有的时候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说必须要找一个运动搭子的话，起码你们俩的这种运动能力
0: 对
1: 要比较一致。
0: 是的，
1: 这样子一来的话呢，一方面能够更好的互相督促咱们动起来，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有效的避免一些这种运动损伤的发生，以及及时治疗的被延误哈。那再来说一说这个网球肘吧，其实网球肘这件事儿，它好像和我们说这个打网球也不直接就相挂钩。
0: 网球肘呢是大家这个通俗的一个名字啊，就最开始这个运动损伤呢比较常见于打网球的人，尤其是刚开始学习打网球的人，因为他动作不规范嘛，导致了我们这个胳膊肘这个地方，我们叫肱骨外伤科炎，它是前臂的这个伸肌腱的支点啊，因为打网球你要反复的挥拍嘛，加上这个前臂的一个旋转动作这个肌腱在这个骨头上支点区反复牵拉反复牵拉，形成一个炎症啊，打网球的人比较容易得这个问题，所以通俗名字叫网球肘，但不是说我不打网球就不得这个毛病啊。
1: 其他人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也容易得？
0: 你比如说一些球类运动需要你上肢参与比较多的，你像乒乓球乒乓球这种活动也很容易得这种问题。然后呢，你比如说一些，甚至有些人我不打球，比如说一些这个女同志。说我也没有去参加一些球类运动呀，我就在家里干干家务，洗洗刷刷啊，然后这个擦擦地，是吧？也会。为什么？它的机制就是说，我们这个肌腱啊，包括这个前臂啊，反复的这种旋转屈伸活动，肌腱的一个过度使用啊，都可以的。
1: 过劳了。
0: 过劳。
1: 就是起好，我们应该如何的这个识别了之后，科学有效的来应对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记住，这里是我爱问医生，今天为您邀请北京德尔康尼骨科医院运动员保障部医疗组组长、运动机能评估与科学健身科主任宋德臣副主任医师，我们一起来关注运动损伤，别慌张，科学康复解痛苦。下面呢，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共话现健康的问题。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阵雨，偏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5: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
6: 量。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3: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 气温升高，运动的人也随之增多。运动是健康生活的重要方式，但无论是专业运动员还是健身爱好者，都可能因为动作不当、过度疲劳或意外碰撞导致运动损伤。如果不及时干预或错误处理，轻则影响运动表现，重则发展为慢性疼痛甚至功能障碍。常见的运动损伤都有哪些？为什么受伤后光靠休息好不了？如何选择合适的康复时机？我爱问医生邀请北京德尔康尼骨科医院运动员保障部医疗组组长、运动机能评估与科学健身科主任宋德臣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运动损伤别慌张，科学康复减痛苦。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运动损伤的话题哈。那总之呢，大家出现了这种运动损伤，一定要科学的重视起来。这个里面我们经常会把这个科学这俩字放在前面，那就是因为包括您本身的这个运动机能怎么样，适合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方式，然后呢您的运动强度如何，这些其实如果是有条件的话，都建议大家可以先进行一个提前的这种科学的评估。评估了之后，在咱们专业医生啊或者是技师的指导之下，帮助您来选择，目的呢就是能够有效的避免很多可能因为自身本身机体的一些我们说薄弱环节哈存在而导致的这种运动损伤高发的情况。因为这个损伤我们说或轻或重，绝大多数都会给您的这个生活产生非常多的影响。
7: 嗯，
1: 您像过去的那种我们经常说骨折了打石膏，伤筋动骨100天，现在咱们还是通过这种打石膏的方式吗？
7: 现在来讲呢，就是打石膏也是我们治疗这种说骨折呀，包括一些什么关节脱位啊，甚至韧带损伤撕裂啊，一个常用的方式。但是现在来讲，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的材料呀，包括一些康复的理念呀，还有一些辅助的一些发展的这个越来越好啊，石膏呢，就是应用的场景就会几率也会越来越少。比如说那些普通的石膏，现在已经绝大部分会被我们的一些高分子夹板或者一些定制支具、成品支具啊，一些轻便类的这些固定方式慢慢取代。
1: 期待一下，
7: 对，
1: 就是总之过去那个算是又沉又闷。
7: 对，
1: 就是对您的这个生活呢，很多人说了，就是感觉受伤这件事都没有那么痛苦，但是被石膏固定这件事实在是太痛苦了。
7: 是的，

0: 所以现在其实这方面也在发生着很多的变化。那大家关于运动损伤、运动咨询或者是了解的，您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30到5:30，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起互动和交流啊。然后呢，进入聊天室的各位网友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或者是提问都是可以的。好，刚才我们提到了几个比较常见的运动损伤哈，崴脚、跑步膝、网球肘，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不是只打网球的人才会得这个网球肘，像我们的很多女性朋友哈，这个家务劳动，总之呢就是相当于是小臂用的比较多，尤其是旋转的这样子的动作发生的比较多的话，都有可能会出现网球肘的情况。除此之外，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哈 ，MS Kim， 他说这个钓鱼时间长了也被伤到了，结果就网球肘了，恢复了好长的时间呀。说这个康复动作也做了才保证的恢复，那会儿感觉就是不知不觉就好了。说起来听着好像还挺轻松的，但是事实上呢，网球肘容易那么容易好吗？
1: 网球肘呢其实在临床上比较常见，而且呢好多人呢慢慢会转成慢性，就是说它不是特别容易好的。它的这个损伤的机制是咱们这个前臂啊、小臂啊反复的这个活动啊，肌腱的指点区的一个长期牵扯啊，形成了一个慢性炎症。我们治疗上来讲，其实第一条呢，应该是要减轻这种刺激，对吧？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动作，我们上肢参与的特别多呀，基本的日常生活的动作，我们都要去用手去干，这样呢。我只要去动作，那么我前臂这种旋转动作要参与其中，这样呢我的这个炎症刺激其实是要持续存在的
0: 哦、
1: 这样呢其实它的这种疼痛控制起来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就是你这会儿可能是觉得好了，
1: 对，
0: 彻底没问题了，但是钓鱼这件事儿还在持续中，然后因为那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特别好的兴趣爱好嘛，对，那会不会什么时候由于钓鱼时间又长了，然后这个伤它就又来了？
1: 这倒是可能的，因为你看你钓鱼吧，就拿这个钓鱼这个网友的钓鱼来打个比方，是吧？钓鱼呢，它一个是这个
0: 甩竿、
1: 收竿，还有很多时间是我这个静止状态下，这个要维持这个竿的位置啊，然后还要等你最兴奋的时刻上鱼的时候，你要猛地去挑这个杆。
0: 对，
1: 其实这种情况下，就是当你长期静止的一个状态，猛然去发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肌腱的支点其实也是非常容易发生损伤的，
0: 就是一个寸劲儿、
1: 寸劲儿。然后你反复的、重复的动作，猛的一个发力的动作，都可能导致咱们肌腱支点的一个炎症。
0: 那咱们给爱钓鱼的朋友稍微支招吧，你说这个。可能还得这样做，哎，有没有哪些咱们是需要可以好好的来琢磨琢磨，或者是动作上方式上调整调整，能够避免这个网球肘发生的呢？
1: 比如说这个咱们从钓鱼这个运动上来讲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这个在没有上鱼的时候，我这个手呢不用长时间就是维持在这个杆上，
0: 如果有那个支杆，
1: 对，你这个钓具辅助的一个器械是吧，这个我们支杆啊，这样呢就解放你的手，你这个手在这个没有上鱼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这个各个方向的活动啊，屈屈伸伸啊，不要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
0: 对
1: 啊，这样呢肌肉容易僵啊，当你猛发力的时候容易伤。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抛竿和收竿动作啊，这个呢就是还是很讲究技巧性的，这个呢就是抛竿和收竿的时候讲究技巧呢，就是把这个动作做规范了，包括其他运动啊，不管采取什么运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究这种运动的这个动作的

0: 了。这个一开始我们说练基本功的时候，一个好的教练就特别的重要。
1: 是的，
0: 他不仅仅是让你这个竞技的技能迅速攀升，更是因为标准化的动作让您少受伤。
1: 对，我们打网球的人，这个出现网球肘啊，或者是其他运动损伤的时候，往往是什么呀？

0: 动作的标准化，
1: 对，
0: 也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运动损伤。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咖啡不加糖。他说他前一些日子是手疼，看了中医的骨科，说是腱鞘炎，手肿的呀跟个小包子似的，非常非常的疼，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像这个腱鞘炎，这有什么比较常见的运动会导致腱鞘炎的吗？
1: 腱鞘炎也是日常生活中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个慢性的劳损形成的一个运动损伤啊。在手上比较多见，你看手上来讲，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啊，桡骨茎突这儿啊，叫桡骨茎突、
0: 手腕这儿，
1: 对，这个骨突这儿，桡骨茎突的下列性腱鞘炎比较常见，常见于什么人啊？你比如说，哎，这个刚生育的生育宝宝的妈妈
0: 哦，
1: 因为她老要抱孩子，
0: 抱孩子这个动作。
1: 除了刚生育的妈妈以外，就是这个奶奶姥姥也容易得这个问题，因为她也需要去承担你抱孩子的工作啊。再一个就是说一些这个需要去击打捶打的一些工作工种啊，比如说一些这个长期敲打一些铁钉的人啊，以前的缝鞋匠啊，
0: 打架子鼓呢，
1: 对，架子鼓也会的这样子，这种啊，这个敲打击打动作比较多的人容易这样子。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手指头这些屈指肌腱的啊，比如大拇哥的这个掌指关节这个地方，也容易发现这个发生这种屈指肌腱的下列性腱鞘炎。哎，表现什么？哎，当我这个弯曲啊这个手指的时候，哎，弯不动了，哎，或者是比较疼，甚至有时候会形成别卡，我能弯过来但伸不直了，当我用另一个手去扳的时候，咯噔能过来，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下列性腱鞘炎
0: 哦，
1: 而且是一个比较重的下列性腱鞘炎了。
0: 就是说这个腱鞘炎它的轻中重度，然后临床表现都不太一样呢？
1: 不太一样，有的是疼的比较重，有的是活动受限制啊，不同的部位它表现不太一样。
0: 哎呦，所以您千万别小瞧它，它可能就是在咱们这个大拇指的根部呀，或者说这个手腕的这些地方，但是每天你都用得到。
1: 对，所以生活影响很大，
0: 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你像这种腱鞘炎的话，咱们怎么来给它治疗？因为有一些哈，咱们说运动损伤，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制动。
1: 对
0: 对，然后那你像腱鞘炎呢，你这些东西每天都要动，那怎么办？减轻一下这种损伤的痛苦。
1: 手上的腱鞘炎其实我们治疗上来讲也是采取一些制动啊，你比如说我右手有问题了，我可能会给你戴一个护腕啊，减轻你的这个手的这种活动的幅度，当然不是一个纹丝不动是吧，还是有一定的活动度的，只是说避免大的运动的刺激。那么我生活当中需要用手怎么办？那么另一只手要多负担一点
0: 哦。
1: 另外呢，一些比如说消炎镇痛的药物，一些局部的理疗啊，甚至针对一些顽固的腱鞘炎患者，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封闭治疗，甚至小针刀的治疗都可能的。
0: 这个根据每个人具体的情况不一样。
1: 是的，
0: 对，然后我们发现问题来解决的思路也不太一样。通常多长时间？我们说能好，这肯定是所有人的诉求。
1: 这个也是很多门诊病人问的，说我这个腱鞘炎多长时间能好啊？啊，多长时间能够不耽误我干活啊？但其实是因人而异。第一呢，你的这个狭窄的程度不一样，就是炎症程度不一样。第二个呢，你的这个制动的程度啊，包括你避免劳动刺激的程度不一样啊。有的人就非常听话，支具带得很好，我也不去做过多的一些劳动。但有的人不行啊，说我这个没法固定，是吧？我家里就指望我天天这个洗衣做饭刷碗，
0: 就是主任是我做不到呀，
1: 对，做不到呀，家里就得指望着我呀。而且呢，他对待这个每个人的疼痛的耐受也不一样，依从性也不一样，所以说每个人的恢复速度也不一样，
0: 这个因人而异吧，
1: 因人而异。
0: 但是总之您越早意识到问题，然后越早正规治疗，应该说好的是越快的。
1: 是的。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其实说到这种运动损伤，很多人的这个观念就是受伤了嘛，歇两天也就好了。但是我们经常提醒的一句话就是，不是光靠休息就能够解决问题。对，这个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1: 这个大家理解的说，这个受伤以后我休息几天就好了，这首先第一个呢，有些小的运动损伤我休息几天是能好的，但是往往而言呢，我们想快速的恢复这个损伤，快速的 返回到正常的生活和运动。
0: 嗯。

0: 那么来讲，对于这个运动损伤来讲，可能单纯的休息它不够，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辅助的一些，比如说理疗啊、药物治疗啊，甚至短时间的制动啊，这样来讲呢，你这个损伤会恢复得更快。
1: 嗯，
0: 然后，你恢复的时间短呢，就意味着你这个组织的这种功能上会更快的恢复。
1: 一旦损伤之后，很多功能会受损。
0: 是的啊，你比如说，你一个拿个简单的例子来讲，你这个崴了脚，崴了脚，我一崴了脚以后，我就去了一个这个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治疗，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也做了理疗了啊，我也做了点固定，我也做了点药物治疗。哎，你这个周期就会恢复得很快，
1: 嗯，
0: 你恢复的效果就会好，然后因为时间短，你的这个关节的周围的这种韧带的斑纹化就会轻，你这样功能就会好。但如果说我单纯我就休息，这样呢，你的本来我各种方法都上上去以后，我三周就好，但我光休息好像拖拖拉拉到了一个半月哎才好。那么这个过程中你的组织的斑纹化就会比较重，
1: 哦，
0: 你的关节受限可能就会比较重，
1: 就是你

0: 有些伤不是说你单纯休息就能够行的，因为我们在门诊上见了很多病人是，哎，他只是因为疼来走着来的啊，崴了脚了以后我走着来的，说我这个应该问题不大，说可能让我休息休息，家属让我休息休息就好，但是有些家属让我早点过来看一看，结果我们一检查以后发现王这个结局呢比他想象的甚至比医生想象的要重，
1: 哎呦，
0: 有撕脱骨折的，有韧带断裂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就会这个采取一些更多的一些办法了，
1: 嗯
0: 啊，这个比如说一些固定啊，一些局部的理疗啊，这样呢才能正确的处理你这个损伤。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发现它已经这个严重的程度超出了这个你预想的这个程度啊，你只单纯在家里休息了，那么可能延误了你的治疗时机，你的这个治疗的效果就不好，甚至可能会遗留后遗症。
1: 所以其实这里边还体现出一个问题，就好像有的时候这个人呢、啊、他的耐受度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你自己感觉说没那么重，但是其实他和你实际的病情又不直接划等号。
0: 对对对，每个人的这个痛觉阈值不一样，就是同样的刺激在你身上产生的疼痛感和在我身上产生的疼痛的这种感觉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哎呀，反正在运动损伤这件事儿上，我顿时觉得呀，这个阈值低的人就是哎呀不行了，受不了了，赶紧去医院反而是件好事儿呢，起码能够做到早发现和早治疗。我们来快速回应一下网友的提问，这个7072他说，一个多月前呀，为了让腿部更加有力量，他就给自己的脚踝绑了各一斤的这个沙袋。哎，你是不是看什么短视频然后在上面购买的？因为我是曾经看过有这样子的一些推荐哈。他说开始一个星期每天绑半个小时，感觉很有效果，这个走起路来呢也很稳定很轻快，然后这不就高兴了吗，他就增加了绑着时代运动的这个时长，结果出现了膝盖酸软的感觉。出现这种感觉之后呢，他就立刻停止了这种行为了，但是一段时间一直持续着，到现在了也还没有恢复。哎呦，这是多长时间了，您可以说一下哈，就是停止绑沙袋运动已经多长时间了还没有恢复。他想咨询一下主任，像他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彻底的恢复呢？这是54岁的女性。
0: 这个网友呢，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做法呢有些可取之处有些不可取之处啊。第一点呢，他不是在为了锻炼我这个大腿的力量下肢的力量，他在踝关节上绑沙袋嘛。这个首先这一点呢他就不太可取啊。因为第一个呢，像他这个年龄来讲，我们说锻炼的重心啊，其实说要根据他的身体情况而定。像这个年龄的女同志，我们往往不去做一些过多的负重运动啊，他绑沙袋属于一个负重，增加这个下肢的负荷，来达到刺激我肌肉力量增长的一个目的。但这个年龄段呢，尤其是女同志，我们的这个锻炼也好，运动也好的核心呢，首先第一个呢，要兼顾她身体的状态。因为这个年龄段呢，女同志，你的肌肉、关节，还有一些软骨，都是在走下坡路的啊，而且是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啊。这个时候来讲，你增加过多的这种运动负荷，加重他的负担以后，可能会产生一些运动损伤。像他这个刚开始还行，但坚持一段时间以后，膝关节开始出现了不舒服了，疼了，
1: 酸软了。
0: 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他这个盲目的增加负荷以后，造成了膝关节的一个损伤。阈值叔叔呢，他损伤出现了疼以后，哎，他
1: 立刻停止了，
0: 哎，停止了这种不正确的负荷刺激，这是对的。
1: 停止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
0: 另外呢，你出现了停止了一个月，而且还没有好，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去医院看一看了。我这种不正确的一个运动，对我膝盖造成损伤是到了一个什么程度？里面产生了一个肿疼，是因为什么原因？是我软骨进一步磨损了，还是我的滑膜受刺激单生产生了一个肿和疼，还是我的软骨有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再针对性的做一个治疗，可能你的恢复的周期就没有这么长，你恢复的效果也会更好。
1: 就是得先去明确一下我具体伤到哪儿了，
0: 对，
1: 然后才能够有针对性的来解决这个伤的问题。
0: 对，像这个女网友就是说我有问题了，我 休息休息看一看，
1: 嗯，
0: 但你看了这么长时间还不解决问题，那是不是应该及时去做一个检查治疗？
1: 去医院看一下，就是这个里面可能有医生的这个比如说首诊，
0: 对，
1: 然后也有可能让您配合着做一些相关的这种仪器设备的检查，是不是？
0: 是的。
1: 嗯，那这个呢还是得要有一个明确的检查才知道。他说目前是目测着没有肿胀，但是坐下起来这个膝盖就会有酸软，就是没劲儿吗？
0: 这个呢，一方面可能是说这个你的这个髌骨关节的软骨可能有问题，
1: 嗯，
0: 再一个呢，有没有你的骨头肌啊，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因为你的负荷增加以后的一个过度使用以后的一个损伤的状态，
1: 就是
0: 力量减弱，
1: 咱们说肌肉拉伤，
0: 啊，对，
1: 哦，这都是有可能的，
0: 是的，
1: 所以光靠目测什么的哈，还没有办法给您明确具体病因，
0: 对，
1: 咱们最好抓紧时间到医院就诊一下吧。
0: 早点去看看吧，嗯，都拖了一个月了。
1: 是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损伤之后很多人会纠结该冷敷还是热敷的问题，咱明确一下。
0: 急性损伤呢，你比如说我刚崴了脚啊，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首选是冰敷冷敷啊。冷敷的作用呢，就是说通过降低我局部组织的这个温度，然后使血管去收缩，收缩呢我们受伤以后产生一些微小撕裂口就会闭住，这样呢咱们组织的一些出血就会减轻，那么出血少了以后你的肿胀也会减轻，另外呢它释放的一些炎性因子也会少，你这样你的疼痛感也会轻，
1: 嗯，
0: 所以说急性的损伤以后我们要冰敷
1: 多长时间？
0: 一般的损伤来讲我们起码讲究48小时之内都是冰敷，至于48小时之后是持续冰敷还是要热敷，那么要看你的肿胀疼痛的这个情况去做具体的情况而定。
1: 如果还挺肿的，
0: 如果你还是处在一个肿胀的进展期，这个时候，
1: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单纯的就是48小时为一个节点了，
0: 对, 对，
1: 这样是不科学的哈。再来看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康复时机的问题，这个朋友他还是想问说，从专业的角度哈，不疼了，肯定是不能算好了，但是判定需要满足什么样的一些条件？这个咱们有大概的一个标准吗？可以跟大家说说。
0: 你损伤以后不疼了，这只是一个第一个条件是吧，
1: 嗯，
0: 起码说我不疼了才能去恢复运动啊。我在不疼的情况下，我日常生活基本上来讲，比如说慢走啊，这个遛弯啊，甚至说短时间内的这个长距离行走啊，都没有什么特殊的不舒服。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你局部起码肿胀也应该控制差不多，对吧？这个比如说你去对比一下你的对侧关节，你这个脚踝扭伤了以后肿了，我休养一段时间以后，哎，肿慢慢消了，基本上来讲跟你另一个踝关节肿胀的程度啊，粗细的程度应该差不多，这个才行。
1: 嗯，
0: 另外呢你的这个力量啊，你比如说这个我站一会儿啊，走一会儿都能够维持一个基本的一个这个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我的角度，我的屈伸的活动度，两边也差不多，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甚至来讲，我这个单腿站立都还行，
1: 嗯，
0: 这个情况下来讲，才能满足一个基本的恢复运动的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
1: 对，
0: 这个点其实比较难把控，如果你还是这个心里没谱没底儿的话，
1: 嗯，
0: 哎，那么你去医院去做一个就诊，让医生给你做一个专业的检查，直到以后。你这样心里就有谱了。
1: 嗯，而且呀，现在呢，就是我们说网络上卖的东西特别的全面哈，很多人受伤了之后就开始给他推像一些这种护具啊，然后包括恢复运动之初，很多呢爱运动的朋友都会带上那个什么运动护踝、运动护膝。
0: 对，
1: 他就觉得你看前面还带着运动俩字儿，后边又能够有针对性的针对某些关节哈进行来保护，就觉得我已经专业到位了，那个这种够不够？
0: 运动当中佩戴一些护具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可以在运动中减轻你关节这个周围肌肉的一种受刺激的程度啊。你比如说咱们运动当中，我戴个护膝啊，戴个髌骨稳定护膝，这样呢。我运动当中膝关节会相对比较舒服啊，应力刺激小一点，产生运动疲劳轻一点啊，运动后也会更舒服一点，产生运动损伤的几率也会小一点。
1: 嗯，
0: 这是对咱们机体的一个正向的一个保护作用。
1: 嗯
0: 啊，当然这个护具呢也不是说只有利而没有害的。你比如说，有的人觉得我戴着护膝很舒服啊，我运动也戴，我生活也戴，我恨不得连睡觉都戴，这种情况下是不好的。 因为当我们机体

0: 运动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力量的刺激，这个刺激到你的肌肉和骨骼的时候会有一个这个促进作用，维持我的肌肉的力量，维持我骨骼的基本的一个强度。
1: 嗯，
0: 如果我长时间戴一个护具，那么所有的刺激就通过这个护具被分担了，
1: 消减了，
0: 哎，消减了，这样呢你的肌肉可能会萎缩，你的骨骼的质量可能会下降，那么随之而来你的运动能力可能就会得到受限制了，
1: 这个就没有达到最初我们想要运动达到的效果。
0: 对，
1: 运动效果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更加有力量，我们的骨骼关节也是更加的稳固和坚固哈。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意识到，有的时候很多东西它都是双刃剑。
0: 对，
1: 能够达到一定的保护它是非常好的，但是同时也要让它达到本身我们想要的这种运动效果。所以我们说运动时机的这个把握，运动方式的选择，以及康复时机我们如何来选择，到最后运动护具怎么来用，都是有非常多的讲究的。这个呢就是一方面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另外一方面如果您有这种专业诉求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和指导的。嗯，好，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宋德臣主任的做客，谢谢宋主任。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是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为大家邀请北京妇产医院的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心有余乳不足到底应该怎么办。我是主持人白琳，明天下午4:30我们不见不散，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森林无界，音乐无边。5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6: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60，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阵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8: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

0: 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运河西岸好政策吸纳青年人才，房山东站完成。

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揭晓，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基本陈列入选。通五廊联动启动2026年海河流域禁渔，共护北运河生态。自行车能上高铁了，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发放1000万出游补贴，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我是白琳，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通州区运河西岸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建设方案日前在全市率先编制完成，该街区将纳入全市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建设体系，全力建设市级标杆示范项目。作为纳入全市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建设体系的优质项目，创新意义的是街区的青年共治模式，通过组建青年志愿队、法律服务团，建立青年议事会、青年观察员制度，青年人才代表将深度参与街区的规划、运营与评价，实现从被服务者到共建者的角色转变。定期会商、动态评估、需求反馈等长效机制的建立，将确保街区服务长新长青，持续放大青年人才集聚效应。记者从中铁六局北京公司了解到，近日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新建房山东站实现连锁开通，所有设备进入最后调试阶段，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延工程全程超31公里，该项目通过对现况西长铁路和京广铁路进行升级改造，开行市郊列车，并具备与地铁换乘的功能，将成为西部地区快速抵达中心城区与城市副中心的全新轨道交通走廊。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以来截至五月，通州区新增通车道路17条，总里程约为10.15公里，服务范围覆盖运河商务区、文化旅游区、校园周边及多个居住片区。随着这批道路的集中投用，区域路网密度持续提升，市民出行更加便捷，城市运行效率进一步提高。昨天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式上，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陈精品推介活动结果揭晓，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京华通汇运河永记北京与大运河历史文化展荣获优胜项目。京华通汇运河永记北京与大运河历史文化展作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展览，以人、水、城为主线，通过上百件套文物及沉浸式展陈，系统呈现大运河与北京的共生发展历程，为观众打开了解北京城市基因与运河文明的窗口。近日，由北投集团运营的中关村通州未来设计产业园与北京盖亚传说文化有限公司举行了战略合作签约仪式。顶流国风服饰设计头部 IP 盖亚传说将于2027年正式入驻张家湾设计小镇核心承载区中关村通州未来设计产业园，落位前店后厂主力店。盖亚传说是由中国著名设计师熊英打造，深耕高端时尚服饰设计领域。今年5月20号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近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组织专业检定队伍主动上门，为辖区内卫生服务中心医疗设备进行强制检定，用精准计量筑牢基层医疗安全防线。通州区计量局表示，下一步将聚焦群众就医需求，持续开展医疗计量设备专项检定服务，不断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检定效能，用精准计量技术为基层医疗保驾护航，切实守护好每一位群众的生命健康权益。

0: 记者从通州区西集镇了解到，明天西集樱桃采摘季将会正式开启。西集大樱桃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全镇樱桃种植面积近6000亩。今年的樱桃采摘季将发布西集镇精品旅游线路、文旅地图以及消费联票，并开启线上直播带货，拓宽本地樱桃销售渠道，擦亮西集特色农产品的名片。期间，该镇还将推出结对一棵樱桃树认养活动，游客可以线上挑选樱桃树进行认养，悬挂专属名牌，收获期间可以亲自入园采摘专属果实，增强游玩仪式感与参与感。与此同时，西集镇两处油菜花海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周边的民宿、露营基地还将开展非遗体验、特色活动等多元业态。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

0: 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1: 近日，2026年海河流域禁渔期启动仪式在北运河左岸举行。来自通州、武清、廊坊三地的执法人员，按照水陆同步、区域联动的原则，各开展工作。据了解，5月16号的12点到7月31号12点，海河流域的晋运河、潮白河、北运河等主要河流全面进入禁渔期，将全面禁止除垂钓之外的所有作业方式。三地执法机构以通五廊农业综合执法合作框架协议为依托，协同开展案件查办，切实凝聚跨区域执法合力。自行车能上高铁了。从今天开始，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单次价格为每辆车88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早上6点半，记者来到北京北站，几位旅客已经带着自己的自行车等候在这里，准备搭乘开往崇礼站方向的高7831次列车。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们依次对车辆进行前轮拆卸、装袋打包，完成后就可以正常通过安检，拎着自行车检票乘车了。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告诉记者，
3: 整个过程中，我们铁路部门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还是要保护车厢环境。
2: 走进列车后，记者注意到全车8节车厢中，除1号、5号车厢外，其余6节2等座车厢都专门安装了改造好的自行车专用车架，每处车架可以放置3辆自行车。列车长吴一凡说，
4: 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固定，途中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

0: 306 APP 上预约付费。关于携带自行车的具体规格和要求，高旭介绍道：
1: 我们要求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可以免费携带的。
2: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活动开幕。本次活动以精彩狂欢、乐享此刻为主题，通过1+16市区联动模式推出系列惠民举措。线上活动携手京东平台打造专属旅游日专题，聚合北京优质文旅资源，推出主题线路、爆款产品及惠民红包、限时立减等促销消费举措，借助电商平台的流量与支付优势，实现流量向客流的高效转化。线下活动打造京味互动体验区与企业市集展区，近40家文旅企业组成产业方阵，参展主体从单一景区向泛文旅生态圈扩容。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昨天启幕。今年的北京月季文化节以纳波湾月季产业园为主会场，联动全市11个特色展区，并在全市各主要商圈、城市道路与公共空间进行月季的布置展示，让市民朋友随处可以感受到市花月季的魅力。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

0: FM107.3
1: FM107.3
0: 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2日全面开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与你并肩同行，助力中考升学每一步。
2: 五高学位持续扩招，登记入学试点扩大，
0: 中招贯通项目归入普通批次，选择更自主。
2: 综合高中班首推自主招生，升学路径更多元。
0: FM107.3 城市广播每晚5点45分，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全方位中招升学锦囊妙计。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

0: 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与您共同聚焦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来为各位考生和家长介绍今年学校的升学政策，还有育人模式，指导考生的升学规划。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附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还可以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以私信的方式来提问留言。同时呢，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和新浪微博BRTV 教育面对面，也可以实时的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在当中呢，您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好，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啊，首先为您插播两条资讯。首先，面对艺考，您是否对各校的招生政策感到迷茫？如何在众多的院校中精准锁定最适合自己的目标呢？教育面对面之招办主任来了，艺考专场在5月23日上午，我们在北京海淀区青云大厦专业报告厅助力艺考生打通升学路径。那本次讲座呢，集结了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服装学院三所顶尖的艺术名校的招办主任，5月23号上午在海淀区青云大厦专业报告厅实景开展院校政策深度解读、艺术专业特色剖析、艺考升学科学规划等核心模块。那表现优异的同学呢，会了未来将有机会获得一对一的升学指导和专业专家的深度测评。精品班的席位有限，大家可以来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报名。权威解读以规划见证 BRTV 艺考面对面，5月23号招办主任来了，艺考名校专场，祝您离梦想更进一步。好，与此同时呢，在与您同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您报名参赛。赛程中呢，有超强导师团队带您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的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您来。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走进每日教育播报。
1: 教育资讯每日追踪，教育热点全面捕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2026年具有招生资格的高级中等学校名单公示，教育部公布典型案例名单，北京16个上榜，首都高等学校第64届学生田径运动会圆满落幕。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为保障2026年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工作公平有序，北京市现已公示具有招生资格的高级中等学校名单。根据公示，未经公示的学校不得擅自招生。本次公示的名单涵盖了多个类别，具有招生资格的普通高中学校名单包括了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等全市各区的数百所学校。例如北京市第二中学、四中、第四中学，还有大学附属中学等。同时公示的还有具有招生资格的普通中专学校名单，比如北京水利水电学校、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校中专部等。职业高中学校名单如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等。还有技工的学校名单，例如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等，以及具有举办5年制高职资格的学校名单，包括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此举旨在规范招生秩序，保障考生和家长的权益。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二届全国特殊教育教师教学基本功和融合教育典型案例名单，北京市共有16个案例上榜。经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及专家推荐，教育部最终确定了178项全国特殊教育教师教学基本功案例，以及290项全国融合教育

0: 军的蝴蝶花纹舞等教学基本功案例。融合教育的典型案例则涵盖了海淀区特殊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评估先行、支持跟进、为学生的美好未来奠基等多个优秀的实践。下一步，教育部将进一步加强案例推广应用，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展示这些典型成果和案例，供广大师生家长学习和使用。日前，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高校组田径比项目比赛暨首都高等学校第64届学生田径运动会圆满落幕。本届运动会历时4天，吸引了来自首都86所高校的1600余名运动健儿，完成了全部116个项目的角逐，赛事竞技水平创下新高。5月16号2026年，北京市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实践研究成果展示交流活动举行，现场发布了100项优秀实践案例、26项优秀研究成果和68个高校支持中小学思政教师资源包。活动围绕行走京华大地感悟科创力量主题，来自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等大中小学的教师现场展示了6节不同学段，还有不同类别的思政精课。现场发布的高校支持中小学思政教师资源包由23所顶尖高校共同打造，包含68个面向中小学思政教师的支持模块。同时，海淀区科创思政数字地图首次系统整合了区域内的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百度等40个优质科创资源点位。近年来，北京市加快构建全域贯通大中小学思政联动的育人格局，西城、朝阳、海淀、通州、怀柔5个一体化实验区建设成效显著。下一步，北京将持续开展此类展示交流活动，推动思政教育改革创新。5月16号，在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公众科学日的活动分会场上，中国科学院幼儿园发布了3至6岁儿童的科学阅读推荐书单。该书单共收录原创科学读物60种，引进优质读物40种，旨在构建多元均衡的学前儿童科学阅读资源库。该书单的出炉历经了儿童阅读体验、亲子共同推荐、园所初步筛选和专家联合审核等多个环节。幼儿园在充分尊重幼儿选择的基础之上，兼顾一线教师的实践经验和专家的专业眼光，结合不同学段幼儿身心发展特点，最终形成了这份推荐书单。在书单发布当日，幼儿园同步发出倡议，倡导教师依托书单细读精研，将其融入日常阅读教育教学活动，分年龄段开发阶梯阅读原本课程。同时倡议万千家庭共同深入践行亲子深度共读的约定，鼓励积极参与开明阅读、书香伴成长的公益活动，把阅读行动从一份书单延伸至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校园里的各色各类的特文化育人的重要阵地。北京市经院学校建有中医药文化教育馆，馆内珍藏清末民国依据200余种、160味中草药，设有10大功能区域，让学生能够近距离辨识药材，动手实践。在北京市通州区的贡院小学，有一个由学生自己设计并建立的鲁迅微型纪念馆，这是该校6年级学生在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布展跨学科主题学习任务中，通过大量阅读研究后自主创建的成果。北京市十一学校顺义学校则拥有全国中学校园内最大的古家具博物馆，涵盖元明清时期的京作、晋作、苏作等各流派的精品家具。除此之外，昌平区村中学小学的毛猴非遗馆、延庆区第二小学的同心长城博物馆、平谷区多所小学的艺术馆和非遗传承馆等，都让少年们在触手可及的体验当中与历史对话、与传统相拥。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1: 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 他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0: 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下面呢，首先来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各位嘉宾领导，我们来一一为大家介绍哈。首先来介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梁丽萍，梁校好。
2: 观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梁校的做客，同时欢迎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校务委员招办主任谭占海，谭校。
3: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
0: 欢迎谭校的做客哈，同时欢迎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主任赵月，赵主任。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赵主任的做客。我们同时欢迎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党委书记、执行校长徐良云，徐校。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各位领导嘉宾今天的做客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各位来介绍学校的升学政策、育人模式，指导考生的升学规划。各位网友听友，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以私信的方式来提问留言，同时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听 FM， 在教育面对面的聊天

0: 七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六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阵雨，偏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三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一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兴。
2: 好，各位观众听众，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2026北京中招节目咨询。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与您聚焦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我们下面呢正式来走进，首先先通过一段我们说片花介绍啊，来了解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来一起来听到。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包建于1950年，地处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高科技园区中心地带，校园占地142亩，是教育部直属高校附中，隶属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校肇始于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是教育部直接领导创办的全国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建校之初，学校便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急需工农干部的历史使命。70多年来，学校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赓续红色血脉，致力于办好高质量教育，已发展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学府，承载着为基础教育树立标杆的重要使命。学校秉承爱与尊重的教育理念，坚持尊重个性、挖掘潜力，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一切为了祖国的腾飞，一切为了人类的进步的办学思想，践行崇德、博学、创新、求实的校训。在人才培养方面，学校构建了全面发展加突出特长加创新精神加高尚品德的培养目标。作为国家级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基地，学校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小中大学。

人大附中积极推动人大代表制，成立人大代表大会，成立人大代表大学，成立人大代表大专院校，成立人大代表大专院校，成立人大代表大学，成立人大代表大专院校，成立人大代表大学，成立人大代表大专院校，成立人大代表大学，成立人大代表大专院校，成立人大代表大学，成立人大代表大专院校，成立人大代表大学，成立人大代表大专院校，成立人大代表大学，成立人大代表大专院校，成立人大代表大学，成立人大代表大专院校，成立人大代表大学，成立人大代表大专院校，成立人大代表大学，成立人大代表大专院校，成立人大代表大学，成立人大代表大专院校，成立人大代表大学，成立人大代表大专院校，成立人大代表大学，成立人大代表大专院校，成立人大代表大学，成立人大代表大专院校，成立人大代表大学，成立人大代表大专院校，成立人大代表大学，成立人大代表大专院校，成立人大代表大学，成立人大代表大专院校，成立人大
人大附中联合学校总校，在全国拥有近20所成员校，积极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2005年发起成立基础教育。

还是科技呢，各方面呢，应该说都还是可以的，应该说是一所这个全面发展的学校啊。那回应国家的需求呢，我们在也为学生呢提供了多种特色发展的方向，比方说竞赛呀、科研创新呀、人文一体，还有呢综合等等，这些呢有的是以这个班级的形式呈现的，有的是以社团的形式呈现的，有的呢是以这个研修课的形式呈现的。那刚才呢也提到呢，就是说什么班型呀，或者是说项目，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倒是在这个长期的这个教学实践当中吧，我们发现呢学生的成长呢，除了这个家庭社会学校啊成长的这个师长的这个因素之外呢，其实同伴的这个作用呢是非常非常大的。有这个相同的兴趣和思维水平相近的同学在一起的话呢，可能有更多共通的语言，相互启发呢可以促进他们的发展。所以呢就是说在考虑就是说分班呀、什么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想到这些方面啊。另外这个就是说，如果是这样按同学的这个就是说分层来进行分班的话呢，可以呢更好的提高这个教学的效率和质量，便于这个

0: 中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大力的提倡学科实践活动，因为我们的学科实践活动呢是集这个培养和展示于一体的，比方说像我们每年的这个英语剧展演啊，那是要求是就是所有的学生都要参与的，那通过学生通过这个读听说那。确实呢在最后在演确实非常好的培养了他的这个英语这个能力啊，还有像这个全年级都要参与的这个电影节啊，就是明天下午呢就要进行这个颁奖典礼了啊，这个都是由学生呢自己自编自导自演啊还有等等许多这个特别丰富的活动，能够让学生在这个人文社科方面啊得到很好的发展。那个科技创新方面呢也是一样的啊，科技创新方面呢我们的科研实践啊，有很多大学的老师呢都直接在附中开课啊，比方说像人大的老师啊，像北航的老师啊，科学院的老师啊等等啊，都有这个直接在附中开课的。我们也能够选拔优秀的学生进入大学的实验室啊，像海淀区的北京市的拔尖创新人才基地啊，我们是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这个也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啊等等。
1: 这是

对他们这些特点呢，学校呢设计的这个课程体系呢，就是纵向贯通、横向融合这样一个这个从整体上设计这个课程体系。那这套课程体系呢，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合作啊的能力啊，充分的展现他的这个个性化和多样化，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那这里面最具特色的一个课程呢，可能是。

0: 以的，提出申请，我们就可以呢能够打通课程。
1: 嗯，好，非常感谢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梁丽萍梁校的介绍哈。现在我们先把时间哈，先整体来转向中招政策和报考指南，先来关注一下。下面要把时间交给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务委员、招办主任谭占海。谭校，您来跟同学们来讲讲哈，2026年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主要是通过哪些途径来招生？
2: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我们的这个中招的途径。

0: 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 FM 107.3
0: 教育面对面。

九的学生都申请到了前五十的大学，这是美国方向。然后这两年大家比较关注的英国和香港方向，那我们是有两个同学被牛津大学录取，九位被剑桥大学录取，还有21人录取帝国理工学院，3人录取伦敦政经，还有104个同学录取伦敦大学学院。然后今年大热的香港地区呢，我们是有

课外导师啊，包括比如说刚刚结束的前面的青年物理学家竞赛啊，或者是今年的 ISF 呀，我们自己的导师都会对学生带学生参加这些活动。第三呢，人大附中有非常多的学生社团，目前有160个左右，其中国际部的学生大概占到70%吧。在管理层啊，管理层中占70%。那么所有的社团活动，我们都会安排指导教师，辅导他们如何去开展好的社会实践。然后第

本身的学术和科研能力都是可以为他们做很好的支撑，这个是一定是未来申请的基石。然后第二呢，就是应对这种变化，我们在生涯规划课上对不同的地区、国家、院校甚至专业它的各种变化，我们会给更多的科普和及时的咨询反馈，包括比如说目的国院校有哪些典型的变化，专业要注意什么。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邀请很多的海外大学的招生官实地的到附中来给学生做一些他们这个大学的一些招生信息的宣讲，直接的去传递这种大学的信息。然后第四呢，就是我们也有

0: 申请去铺路。当然因为依托人民大学和附中的比如说我们苏州校区它有中法项目等等，我们跟欧洲的各高校也会在开始建立一些连接，都是为学生的广泛申请的未来的出路在铺路。
1: 好，非常感谢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主任赵月赵主任的介绍哈。下面继续来关注国际部的招生情况，首先要请中国

就是首先我们的招生计划总数和去年一样是300人，其中 AP 项目160人、A Level 项目80人、IB 项目60人。那么如果要想要报考的话，我们学校有招就是工作时间都有招生咨询电话。

0: 他区大概300名，这些学生是可以报考的。
1: 嗯，
0: 那么如果
1: 各个区的同学就是刚刚这些名次
0: 啊，对对对，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参考的这个方向，
1: 参考，参考。
0: 如果孩子要学生要是在某些方面有很突出的一些特长，这个成绩可以适当的，就是说还可以适当的降低分数的。
1: 嗯嗯嗯，好，这是主要的参考哈。既然刚刚也说到了联系方式，那下面就把请谭校一块儿来讲一讲咱们学校的联系方式哈，包括您先说一下校本部的，还有国际部的，包括是否有一些官方信息发布的平台，近期学校会不会有这个相关

区级骨干教师32人，区青谷3人，区骨干班主任5人。学校秉承人大附中办学理念和刘鹏之校长爱与尊重的教育理念，用刘晓慧校长用心办学服务育人的精神，以徐亮云书记学生喜爱、家长向往、社会赞誉、国家放心为标准，培养有理想信念、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坚强意志，汇聚

新的终身学习者，我们认为这几点呢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是探索了12年一贯制的这个课程体系，因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

来提高分数，而是提高学生的素质来提高分数。最终的结果呢非常令人欣喜，就这个班的同学他的平均分482.5分，482.5分，满分是510分，而且最高

0: 那傅通，咱们的培养成果和多元出口，首先问您个直接的问题哈，说去年考的怎么样？
1: 这样的，这个，经过这十年来吧，每年其实呢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我们就以2016年，当时我们是3月份进驻这个学校，6月份参加考试，就当年，因为人大附中对这个学生的培养方面还是有经验也有底气的，所以呢这个当年经过2个多月时间，本科升学率就提升了10%。到了第二年2017年，那么这个一本的升学率和16年相比就提升了121%。那么当然每年呢都是有一个很大的进步，那这个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我就讲最近的2025年。那么2025年呢是这样的，通州区的最高分在我们学校啊，全区的这个前8名我们学校有4位啊，有4位，这个650分以上的现在有几十个人了，原来一个都没有，连600分的都没有，现在600

0: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下面继续来关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我们请校区的党委书记、执行校长徐良云徐校来跟大家来继续聚焦。好，刚刚说到了就是关于人大附通，咱们的应该说去年考得怎么样，对不对？跟大家最后再来总结总结一下吧，学校的这个培养成果和多元出口。嗯，
1: 这个用一句这个当地这个老百姓的话来说呢，就是我们

0: 关注我们学校的公众号啊，开始
1: 什么时候就得开始准备了
0: 啊？要等市里面统一通知，
1: 嗯，
0: 可以开始准备。
1: 嗯，好嘞，这样啊，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

0: 那如果一加三的，正好网友静也问到了，说一加三的还有统招的，这个有没有一个参考的位次，针对通州本区的同学们来说？
1: 大概在1000名左右就有希望。
0: 1000名
1: 左右就有希望。
0: 这是统招。
1: 对，统招。
0: 统招，统招。
1: 统招。
0: 一加三的同学这边呢？
1: 一加三呢，因为这个怎么说呢？一加三它是不允许。

定最适合自己的目标。教育面对面之招办主任来了，艺考专场5月23号上午，我们在北京海淀区青云大厦专业报告厅助力艺考生打通升学的路径。本次讲座呢，集结了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服装学院三大顶尖的艺术名校的招办主任，在5月23号上午，在北京市海淀区青云大厦专业报告厅将实景开展院校政策的深度解读。艺术

0: 历史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1: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2: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

0: 点三，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活动开幕，本次活动以精彩狂欢乐享此刻为主题，通过一加16市区联动模式推出系列惠民举措，线上活动携手京东平台打造专属旅游日专题，聚合北京优质文旅资源推出主题线路、爆款产品及惠民红包、限时立减等促消费举措，借助电商平台的流量与支付优势，实现流量向客流的高效转化。线下活动打造京味互动体验区与企业市集展区，近40家文旅企业组成产业方阵，参展主体从单一景区向泛文旅生态圈扩容。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昨天启幕，今年的北京月季文化节以纳波湾月季产业园为主会场。

0: 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惊起巨身大一统模型斩获全球评测冠军，人形机器人配上全能大脑；
1: 519中国旅游日，北京市文旅局联动京东旅行发放千万惠民大礼包；
0: 天津持续科技奖励力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加速产学研深度融合；
1: 河北省已经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
0: 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上线磁源套餐，最低月费9.9元。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文旅方面。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活动在朝阳区欢乐谷景区举办，活动以精彩狂欢乐享此刻为主题，通过1+16市区联动模式推出系列惠民举措首都文旅消费市场。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3: 北京市文旅局联合京东旅行推出精彩惠民大礼包，计划发放千万补贴，让市民游客通过线上线下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京东旅行营销业务负责人张文文介绍，
4: 在线上呢，我们打造了这个集吃住行游购于为一体的519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的专题页。我们准备了暑期的千万量级的这个优惠券包，那么其中呢包含我们的机票、酒店、门票、度假以及我们的外卖等这样的一些核心品类。我们的会场上呢也准备了一些这个特价爆款的产品，比如说5.19块购买北京欢乐谷的门票，51.9元购买泡泡玛特的门票，以及北京环球影城的门票立减519元等等。
3: 同时在现场各区也有专门的摊位介绍各自的文旅产品与特色。大兴区北京野生动物园总经理于少斌告诉记者，
5: 我们把我们的产品打造得更丰富，在原有的自驾游览区啊、猛兽体验区啊，包括我们的像网红啊、小熊猫花园呀、水豚沼泽呀，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增加了更多的内容，比如步行区当中有新的白虎跳水啊，有新的这个棕熊投喂啊，包括其他的这些内容，使大家来了之后到了北野有更多的丰富的体验。
3: 作为活动的主办场地，北京欢乐谷也诚意满满，不仅在519当天推出了半价票，还有优惠券可以线上领取。北京欢乐谷副总经理刘彦斌说，
6: 从即日起到5月24日是我

0: 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可以免费携带的。
1: 我们再来关注前沿科技领域。大模型相当于人形机器人的大脑，决定着人形机器人能否听得懂人话，看得清世界，干得了活。近日呢，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行业首款巨身大一统模型在全球权威测评当中夺得冠军。这款大模型可以为人形机器人配备全能大脑，使机器人能够像人一样先想象再行动，任务完成准确率会更高。
2: 昨天，我国首个超百通道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在北京天坛医院启动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未来截瘫患者有望借助这一侵入式脑机接口恢复更精细的运动功能。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3: 这套系统呢，也是即将植入到患者颅内的一套系统。这个区域呢，是我们的这个芯片，它负责所有脑电信号的采集。
4: 北京天坛医院党委副书记、神经外科专家贾望面前的这套脑机接口系统，就是即将植入到患者脑内的我国首个超百通道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它的电极薄如蝉翼，仅有头发丝的几十分之一。
3: 我们手术的时候呢，就是做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把这个系统呢埋入到颅骨下方。这个区域呢，将会通过我们的手术啊，与大脑的颅骨保持一个完全水平而没有任何的突出的状态。它的正下方就是一个我们垂直刺入的电极，所以它的系统比以前更加小巧。那么它的这种柔软程度呢，也与大脑相吻合。
4: 这套全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将更精确地采集患者的脑电信号，有望帮助脊髓损伤的截瘫患者恢复拿筷子、握笔等更精细的运动功能。贾望介绍，
3: 这次的全侵入式脑机系统呢，它的电极会与我们的神经元发生直接的对话，那么能够更清晰地获得这样的一个神经元的信号。这次全侵入式脑机接口呢，与国际上最主流的这些技术路线是一样的，它可以带给患者呢一个更精细的神经功能调节，
4: 这也对手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这种全植入式脑机接口呢，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它也意味着我们要第一个呢，要有更精准的一个定位，把这个电极准确的植入到我们负责手部运动或者是其他功能的这样一个区域。

0: 会儿的未来啊，可能能够适用于比如说脊髓损伤、脑卒中以后的遗留的神经痛症的一些语言意识的提醒。
1: 在昨天举行的天津市科技奖励大会上，获奖代表表示，要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深化科教人一体化，助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郭熙然的报道。
2: 由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天津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的深远海漂浮式能源开发装备多体协同设计和智慧运维关键技术及应用，荣获2025年度天津市科技进步特等奖。这一成果助力国之重器海油观澜号风力发电平台在极恶劣海况下平稳运行至今。第一完成人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总工程师王慧峰表示，
3: 这个项目呢，就是把学校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成果作为技术的供给，和我们作为央企在中国海洋工程行业巨大的场景相结合，从而把我们实验室的成果转化产线上的成果，也把我们所有的成果写在中国的蓝色海洋上。我们也会继续加强推动这两个融合，包括跟金融创新也要进行融合，继续推动开发深远海漂浮式风电的新一代的产品，为全球的开发海上深远海风电提供中国的一套解决方案，带动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不辜负天津市良好的科研环境。
2: 天津大学副校长李斌带领团队与国家电网天津电力公司合作，开发了新能源高渗透率城市电网继电保护与协同控制关键技术与应用，为能源转型条件下城市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做出了贡献。李斌表示，将把技术攻关与典型场景结合，并在项目中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服务卓越工程师培养。
4: 我们这个项目是充分发挥了国网天津电力公司与天津大学以及北京中恒博瑞等相关企业实现了金金技协同创新，实现了产学研用全链条的贯通。
5: 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天空云量较多，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以阴天为主，大部分地区有弱降水，最高气温23摄氏度左右，体感偏凉，外出请适当添衣。21号夜间到22号仍然有降雨，未来三天雨量较多，夜间能见度转差，外出注意交通安全。23号到24号天空云量仍然较多，不过温度有小幅上升。近期北京市气传花粉浓度为低级别。
1: 而从全国来看，5月19号到20号强降雨将会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仍然多大到暴雨。后天开始，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会迎来小到中雨。此外呢，本周华北、黄淮等地气温会持续偏低，南方大部气温以小幅偏高为主，体感会比较闷热。
5: 来关注产业方面，昨天由北京市委金融办、北京市证监会、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主办的2026北京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投融资并购对接会在北京举行。北京市名副其实的上市公司集聚高地，大会汇聚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投资机构、中介机构及重点产业企业代表，共促首都上市公司提质增效、行稳致远。
1: 与会嘉宾介绍，北京是北方地区唯一进入上市公司数量前十的城市，也是名副其实的上市公司集聚高地。其中 A 股上市公司达到了483家，总市值更是占到全市场的 20% 以上，贡献了全市场 46% 的现金分红。
5: 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凌晨北京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完工，桥梁病害治理同步完成，桥区结构和耐水性能实现了整体提升。这座老桥将以强筋健骨的新姿态继续服务首都交通。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6: 随着反光锥桶码放到位，四环路内环向精密路方向的匝道完成交通导行，各类施工机械有序铺开作业面，四元桥区桥面铺装翻建工程的最后一道工序启动。由于上周末出现降雨天气，原定工期顺延到了今天凌晨。北京建工北京市政集团一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张鹏说，
7: 主要施工任务呢，三个工序，包括呢桥面的泡完、防水层的施作以及沥青面层的摊铺。5点之前我们要把所有工作全部完成，标线都画上以后，给交通一个正常通行的条件。
6: 四元桥是四环路与机场高速

0: 精密快速路交汇的关键枢纽，桥梁建成至今已运行33年，桥体出现老化和各类病害。从4月11号开始，交通部门利用4个周末对桥区8座桥梁的混凝土铺装层进行整体翻建。北京建工北京市政集团一，
1: 所有的混凝土铺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总数是13000多平米。以往大修就是哪儿坏修哪儿，本次采用的施工方式是整体翻新，像新建工程一样，以新建工程的标准来进行大修，整体性、耐久性、施工的效果、路面坍铺的平整度、行车舒适性都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0: 这种利用交通低流量时段进行的施工被广大网友称为周末速战。工程完工后，四元桥区域的路面通行舒适度和服务品质将显著改善，也为今后类似工程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唐伟丽表示，
2: 开展48小时连续作业的施工是北京市的重要交通节点立交桥系的首次。现在我们基本形成了施工工艺工法方面的组织的模式，譬如说咱们混凝土的破除，我们用什么样的机械组织，7道工序，整个工艺下来48小时，严格控制时间节点。最后一个方面呢，交通组织主线桥站度，摸索的就是半幅站度对向导行这种模式，最大限度的减小对社会交通的影响。
0: 据了解，四元桥施工完成后，四环主路建祥桥东到四元桥南和18里店桥西到刘湘桥东的健康工程将继续进行，陆续安排其他路段路面病害维修和环境提升等作业，预计5月底完成东北四环主体工程，6月底完成东南四环施工。
3: 来关注三地生态建设方面，河北内环京津，外延渤海，是京津重要的生态屏障。2023年6月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河北省已经累计完成了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率先打赢浑善达克南源沙地歼灭战，河北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今年呢是三北工程质量攻坚年，河北台记者奔赴了三北工程建设现场，看建设者用脚步丈量项目的真实脉动，用镜头和笔触记录燕赵大地上的一个个绿色奇迹。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4: 记者见到贾春雷时，他正带领扫林队员在保定涞源县的山上忙着挖坑。陡峭的山坡，遍布的碎石，狭窄的林间小道，让传统种树方式举步维艰。记者与扫林队员攀谈起来。
5: 您哪年开始种的树啊？
6: 15年我就开始种树。
5: 到现在种了多少棵树，自己数得清吗？
6: 哎呀，再数也数不清。
7: 种了10来年了，从20岁开始就开始种，今年36了都。
4: 贾春雷生于太行深山，从小便与大山林木为伴，对这片土地有着与生俱来的眷恋与深情。童年时，他看着家乡山峦裸露，植被稀疏，心中便满，
8: 你体会不到那种感觉。有时候到山上，有瓶水我自己舍不得喝，我都用它来浇树。
4: 2006年，22岁的贾春雷跟随亲人远赴山西，第一次真正接触造林工作。初入行业，一切从零开始。他从最基础的挖树坑学起，白天泡在造林现场，跟着一线工人挥锹直高，仔细观察，亲手实践。晚上回到住处，翻阅造林技术书籍，观看教学视频，把实操要点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
8: 喜欢，就是喜欢，种这个树就跟孩子一样，希望它绿起来，长起来。
4: 寒来暑往，造林工程实施到哪里，贾春雷就将精品工程样板典型树立在哪里。从2016年至今，他以家乡唐县为中心，辐射保定及石家庄等地山区县，参与实施太行山绿化、三北防护林等造林绿化工程项目，累计完成造林二存率均稳定保持在90%以上，成为全省林业系统学习的样板。
9: 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于8月在怀柔科学城举行，首次设立基础科学奖章。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年基础科学奖章共有9位中外顶尖科学家获得，4位为女性科学家。
3: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是该领域国际顶级学术盛会，本届大会在此前评选基础科学终身成就奖的基础上，

0: 首次设立基础科学奖章，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基础科学奖章覆盖数学、物理、工程三大领域，每个领域设置三项奖章，均以著名科学家命名。
1: 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总产值达到了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到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 昨天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了22亿台套，目前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输出到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0: 恰逢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一场域外文明大展在北京重磅启幕，两大古老文明跨越山海相逢于京城，尽显文明交融之美。5月18号，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首都博物馆。这场玉米、黄金、美洲豹

0: 危急关头做出战略转移的艰辛历程。
1: 这次展览呢，我们首次将实物展品融入到展陈当中，近距离地让观众感悟历史，回望红军长征的艰辛与荣光。此外，我们还充分依托园区现有的景观资源，在园区

费9.9元起。至此，三大运营商已经在多地上线慈愿套餐。今年三月，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正式将 Toki 的中文名称定为慈源，并将其定义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根据主流大模型的实际分子表现。

0: 发动的军事攻击。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

0: 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阵雨，偏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连接世界的博物馆，带您走进徐悲鸿纪念馆，邂逅丹青新韵。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徐悲鸿纪念馆社教部主任许经文。许主任您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说到这个徐悲鸿纪念馆，我们先把最近的新鲜的这个事儿，文创咖啡来说一说吧。是因为这次这个文创咖啡呢，是很多这个艺术主题的命名。
1: 我们根据徐悲鸿的这个一些作品去创作的这个咖啡的拉花。因为徐悲鸿有很多作品，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咖啡，能让参观的观众们能够更多的了解徐悲鸿的作品。徐悲鸿可能大家都知道他画马，他善画马，但是走进我们馆之后，大家才发现他的人物、花鸟、各种动物。风景他都画的都非常好，
0: 所以说把这些画作都放到了咖啡的拉花上，是吧？
1: 对，我们创作了20多款拉花。

0: 平衡
1: 五百
0: 是
1: 的，这个是我们的两种路径的第一种，就是尽量的还原于这个原作，
0: 还原作品
1: 啊，像油画我们就做成油画框的这种冰箱贴，尽量还原于这个

0: 念馆，我看就对外宣传最经典的那幅奔马的图，在我们的聊天室里。
1: 那幅图是我们叫大奔马，它是在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徐悲鸿为了鼓励抗战啊，想让他像第一次长沙会战那样取得胜利。画了一幅咱们的奔马图，也是我们馆现在的 logo、嗯、
0: 所以我在咱们馆的这个文创区看到，就是用它来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创也是特别多，可见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哈。
1: 对，
0: 五四三四这批说了，我最喜欢徐悲鸿的八骏图，这个是不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徐悲鸿到底有没有八骏图是吧？
1: 据目前考证，我没有见到过徐悲鸿的八骏图、
0: 嗯、现在最多的大家看的是六骏图。
1: 对的
0: 啊，
1: 因为徐悲鸿画过单匹马的，画过双马，画过三匹马、
0: 嗯嗯
1: 包括四匹马，它目前我们馆藏最多的是六匹马。
0: 嗯，这个在现在在我们馆藏的这个陈列展里头还能看到是吧？
1: 对，能看到。

0: 精心制作的门票，所以我们今年其实在这里算是透露一点这个内部消息。其实我们每个月都会发出不定期的情况下去发出新的门票啊。
1: 所以有时间的话，经常去你们那儿走一走、逛一逛，其实还挺开心的哈。
0: 对，可以有惊喜。
1: 这个一层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哈，有这个87神仙卷，还有一些场景的复原。那么二层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0: 二层主要是徐悲鸿的代表性的主题性的这种大的创作，有人物的，比如说这个

虫为了不连累岛上其他的这个众人啊，当时带着两名部下前往这洛阳面圣、啊、然后呢距离这个城门30里的时候，天衡就拔剑自刎了。然后死的时候，天衡他就嘱咐两名部下拿他的头颅去见刘邦，要表示自己誓死不降的这种信念，同时也希望自己呢自己的牺牲能保全这个所有岛上人的

0: 三层有一张叫猫别图啊，
1: 这个我记得也是他的很重要的一幅作品之一是吧？
0: 对，许悲鸿特别喜欢猫，他家养了八九只猫，然后呢回家的第一件事啊，像我们馆长给我们讲，第一件事先不换衣服，先去坐到他的躺椅上先逗猫啊，来放松自己一天的这种劳累，他觉得逗猫是一种享受啊，要看猫们跟他嬉戏打闹的这个过程中，去观察猫的各种动势啊，他眼神，你看那猫蝶图，他看那个蝴蝶在动，让猫那眼神就捕捉蝴蝶的这种动，这个
1: 凝神看着蝴蝶，
0: 一举一动，我也养猫啊，好了。啊，这个观察又非常仔细，然后叫猫蝶茂年
1: 啊，耄耋之年哈，
0: 对，它也是有一个谐音的一个寓意在里面。
1: 哎，这个有意思，因为朋友们还发了好多像他画的什么雄鸡啊、黑鸭图啊等等。
0: 对，
1: 就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马，其实他生活当中的很多这个小动物他也画。
0: 对，还有鹰，他的座右铭是人不可有傲气，但要有傲骨。那个鹰我就觉得它是画出了它的傲骨，雄鹰在天空中飞翔，鹰的形态，鹰的眼神，还有它的牛鹅，这些我们都做成文创了。
1: 那么最后再跟我们来把许悲鸿纪念馆的这个地址给我们讲一下，还有咱们开闭馆的时间。
0: 我们许悲鸿纪念馆现在是在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5号，我们的开馆时间是9点，闭馆时间是5点，无法入馆了。
1: 每周一闭馆，
0: 每周一闭馆。
1: 咱们交通其实也很方便，主要是地铁是
0: 2号线、4号线、19号线都可以到达。
1: 到积水潭站，或者是到新街口站，我记得门口就有一个。
0: 门口是积水潭站，四号线是新街口站。我呢也是在这里欢迎大家能够常去我们许悲鸿纪念馆参观，然后感受生活，去在参观之余喝杯咖啡。
1: 一杯文创咖啡，解锁大师艺术密码，也让我们读懂了许悲鸿纪念馆的温度与底蕴。从咖啡杯上的经典画作到展厅里的传世真迹，我们既感受到了文创的心意，也读懂了大师的家国情怀与艺术追求。也欢迎大家走进许悲鸿纪念馆，打卡经典展陈，解锁文创惊喜，沉浸式的感受艺术的魅力。好，再一次感谢许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车要转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那个车停在广场总该去那儿。斑马线、人民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阵雨，偏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所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现在我们生活在北京的市民啊，包括游客都能听到一个词叫花园城市啊。北京正在全力推进花园城市的建设，从中心城区到我们的城市副中心，全域都在留白增绿，就是我们要把建设的地留出来，给绿色更多的空间，同时呢还彩化美化啊，让我们春夏秋冬都有各种彩叶和彩花，让首都呢四季有景，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整个城市呢变成一座大花园。
1: 没错，在这幅生态画卷里，遍布全市的林场既是城市绿肺，也是生态富民的绿色聚宝盆。尤其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不少集体林场还在积极探索林下经济，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所以不止北京啊，现在全国各地都在盘活我们的林地资源，发展那个林下经济。因为现在我们的林场啊，其实无论跟我们的生态也好，跟我们的文旅也好，都是贴合的非常近的。林子不再只是我们种树产生价值，林下呢，我们可以种各种花，比方说芍药、黄金，它能入药。另外呢，鲜切花呢也能观赏，还有各种生态的养殖，比方说林下我们两点小动物啊，又能观赏，又能有我们更多的畜牧效应。

0: 林场，这里呢有20000亩的林间地，还有35亩的林下芍药，正值盛花期。到底这里有什么样的副中心经验呢？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1: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三位嘉宾：北京市通州区渔家务集体林场副厂长赵立芳，欢迎赵厂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以及北京市通州区渔家务集体林场副厂长周木聪，欢迎周厂长。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和北京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芍药课题组组长袁小环，欢迎袁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有负责我们林场的厂长们，还有我们的专家啊。现在我们也是很多我们副中心也好，通州区也好，我们很多的新业态，其实都是跟我们的学者互相来融合，也把它变成了一个产学研，我们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
5: 初夏清风拂面，繁花次第盛开。眼下，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渔家务林场的35亩林下芍药正值盛放佳期，10余种芍药花色各异，花型别致，粉白红紫交织错落，在林间铺展成唯美生态画。从2022年育苗栽种到科学精细化管护，依托生态绿色种植，造就了这片浪漫花海。无需预约，市民可随心游林赏花，还能现场选购平价芍药鲜切花，把林间芬芳带回家。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云游芍药花海，解锁赏花、买花、寻农味的一站式初夏休闲新体验。
0: 其实我的朋友圈里啊，这个爱赏花的朋友是真多。这几天呢，渔家务的芍药花海，应该说真的是我就看到过不少次啊。我在很多社交媒体上看，还被刷屏了，有那种那个粉盘藏珠哈、啊，包括什么叫晴雯，我印象特别深，这都有这样的表达。据说有好几十个品种啊。哎，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厂长当时怎么想到在林子里种芍药的？现在到底有多少个品种？它不光是为了好看吧？
3: 为什么要选择芍药花这个产品？不光是好看，首先呢，它是有一个好的一个附加值，核心呢也是想盘活咱们的林下资源。咱们林场呢有20000亩的林地，以前呢都是以种这个林木为主，效益包括方向比较单一。现在呢，我们也借着这些资源呢，发挥一下它最大价值。从21年呢，市区两级的园林局推动这个林下经济相关工作以后呢，我们有一个独特的优势，肥下种植。这样呢，我们选择了芍药，它兼顾着观赏性与药用的双重价值。同时呢，林下种植芍药呢，它无需破坏现有的林木，形成林花共生的这么一种生态双重的效果。所以说呢，我们选择了这个芍药花。反正我们现在林下的芍药花呢，应该不下10余种。所以说后期呢，我们看到今年大家也对这个芍药花特别感兴趣，未来我们也会增加相关的一些品种，把咱们的林下的这些花的颜色给它补充的了更丰富一些，后期呢它的周期性会更长一些，让咱们的市民呢从4月到秋后呢一直都有观赏的这些内容，让它颜色更丰富。
0: 还真是哈、啊，这个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呢，说芍药现在正当时啊，的确是每年4、5月份就是芍药牡丹就开的最好的时候了。
3: 对对对，
0: 这我们家最近也都是鲜切花有芍药，这不好养啊。如果是花骨朵的话，如果那个水没有加足了，没有醒好花，它很容易就是一个铁疙瘩，它一直开不了。
1: 我上周刚刚去了芍药花海，我是第一次，
0: 我看见短视频了，
1: 对，这么零距离的那个感受。它有好多的花蜜，就是我在花丛里，我手上都是黏黏的，然后好多蜜蜂啊在我面前，我从来第一次那么不害怕蜜蜂，因为蜜蜂根本顾不上我，它都在采花蜜，
0: 不会叮到你头上。
1: 对，然后那个芍药花就是大概在过我的膝盖，就是有一点点高度，然后非常美，然后有一点点小小的刺儿。哦，我第一次这么感受这种人在花海中的感，当时就想，哎。

0: 那么一大片林子，除了芍药，如果还有一些别的一些植物，那肯定是心情会更愉悦。咱渔家坞据说是上层林木，中层药材，下层立体式的这种经营。那我们就想知道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整体是怎么一个发展，给我们说说。
1: 嗯，其实我们这个芍药啊，只是我们渔家坞集体林场林花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小板块而已，整体我们渔家坞集体林场林药林花林草这么一个生态循环体系的，每个板块都有它的侧重点。那么林药呢，我们除了芍药之外啊，还有种植的黄金跟苍竹。那么黄金呢跟苍竹主要是我们林场的一个种植面积比较大的，然后这些药材主要都种植在我们林下，然后呢不与上层的树木遮光，这样既能实现了这个林地的高效利用，又能保证我们药材的很好的生长。那么林花除了芍药之外，我们还种植了一些牡丹、玉簪这些花，然后呢它丰富了我们整体这个林下的一个层次，而且在这个林下遮蔽度比较好的时候，它也能延长那个花期，让我们全年都有那个花卉可以看到。那么林草这块我们主要种植了一些丹麦草跟蜃形草，这些草呢除了有这个固土保伤的作用之外呢，它还可以用在我们每年的一些重点工作，比如村头片林啊、保卫小区啊，做一些这些的那个景观提升。所以呢它就是各个板块都有各个板块的作用，然后每个板块之间都有一个联动性。
2: 嗯，还真是，我们聊天室里有好多朋友都在说呢，说这个现在林场都那么美了，有朋友还是去过牡丹园的啊，说的确也是特别的美。其实大家现在去林场看一看，真的和大家以前想象当中的不一样，现在就是一个大花园。而且我特别爱去我们叫渔家坞的林场去逛一逛，有那种感受啊。来问问像我们专家，这2023年开始，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专家工作站其实就落户在渔家坞林场了。2024年呢，北京科技小院也挂牌。这科技小院呢，它不是说专家在这工作，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研究生的招生点，是不是？就是

0: 有时候也会住下。
1: 嗯，
0: 但是如果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临场遇到了问题，因为我们这边不但有科技小院，还有专家工作站，会这个团队还是比较大的。你包括我们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不只是我们这个芍药团队，
1: 嗯，
0: 我们还有质保团队，有土壤团队，有微生物团队，
1: 嗯，
0: 都共同为这个林场的发展。

0: 讨决定，还有一个呢，我们的科研出了比较好的成果，可以在临场进行推广应用的，我们会举行一些培训。一个是对咱们临场的工作人员，另外也是也会扩大范围，就是通过技术培训的方式来提高临场的这种科技能力。
1: 瑜伽物的科技小院挺。

0: 年，
1: 对对，25年年底
0: 正式变成科技小院。
1: 对对对，
2: 嗯。那现在你看，芍药经济啊，其实是真的挺发达的，但芍药它花期还是挺短的啊。我也看了一下咱们的材料，是林场2022年种下了第一批芍药，然后看了一下第一次采货啊，是2025年的10月。从芍药种下到收获，想问问袁老师，它需要那么长的时间，3-4年，而且是十月，就。我印象中不应该是我们春天来收获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芍药这种特殊的我们的林下作物。
3: 嗯，用一句话来说，优品须待时日长，岁月酿芬芳。
2: 啊，
3: 就是不管是我们用它的根做药用，还是切花用来观赏，
2: 嗯，
3: 它都需要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芍药它具有庞大的肉质根，它的这个肉质根我们植物学上称为块根。这块根怎么产生的呢？它是由芍药的不定根和须根来积累营养之后来膨大产生的。然后这个块根它一方面是支撑植物体，另外一个方面它有储存营养的功能。随着植物长大，它地上部通过光合作用，通过它的生理活动所产生的就各种营养物质和它的一些次生代谢物。次生代谢物呢是这种生物活性成分的来源，它会积累在根中。
0: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芍药药用，它其实是药用的是根部、
3: 嗯、对
0: 哦，这个花只是用来观赏
2: 对
3: 哈。你看刚开始植物产生的那个根它是很细的
0: 哦，
3: 这个必然需要时间才能够长成，就是这么能为我们所需要的这么一种肉质根，就是我们所用的药材，这个中药上的赤芍和白芍、
0: 哦、
3: 所以它必须需要至少3年，一般我们用4年才收。嗯，
2: 您看我们聊天室里有一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哈，说这个刚去山东看了芍药，还有一朋友说去洛阳也看过芍药，这是不是这个北方地区种芍药其实还是像您说的大部分还是可以的，是不是？
3: 芍药很适合在北方生长
2: 啊、
3: 哦，这是它适生区。
2: 好，
0: 因为它不那么耐热。
2: 嗯嗯，
0: 是吗？
3: 对，它偏喜欢冷凉一些。
2: 哦，
3: 你像还有一个是它喜欢偏冷凉一点的气候，另外一个是那个它需要一个低温春化。
2: 哦，
3: 如果在你像在两广。在华南啊，
2: 嗯，
3: 它因为低温，冬季的低温不够，它的春季是不能正常开花的。
2: 哦，明白了，就是它得要有一个非常冷的这么一个淬炼的过程的春天，它花才能开得好啊。
3: 是这样。
2: 袁老师，我们老说芍药，在我想的芍药一般4月份哈，这个家里插一阵子，市场上就没有了。现在是不是花期也长一点了？
3: 从市场上买到现在，基本上从4月初一直到6月，这个在国产芍药都有。
2: 哦。
3: 然后那个冬季呢，可以有南半球过来的芍药品种。
2: 哦。
3: 那一般从7到9月，这是一个芍药的空窗。

0: 包括现在到底这个灵药有什么，除了那个芍药的根，灵花就是芍药，灵下养殖又养了什么呢？
1: 对，
0: 来，二位，
2: 首先呢，每一个板块呢它有它的经济效益跟它的生态跟社会的效益，

0: 给它丰富化，包括咱们的科普内容呢，也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内容。
1: 嗯，
0: 下一个板块呢，就是咱们的临夏的那个所谓的萌宠吧。
2: 啊，这是我最感兴趣。
0: 对，
2: 养什么了呀？
0: 对，什么就是咱们一些家禽类的，
2: 啊，
0: 也是在咱们允许的范围的空间内。
2: 小鸡、
0: 鸡、鸡、鸭、鹅啊什么的。
2: 哎，家鹅。
0: 我们直接收益来源呢，就是咱们的下了鸡蛋
1: 啊，捡鸡蛋，
0: 捡鸡蛋呀、鹅蛋呀、鸭蛋啊之类的。
2: 嗯，
0: 定期呢，我们上。通州区的各大的咱们的那个直供点，我们去进行销售，也是做了一些活动，同时呢，也能接待一些咱们。

0: 还有跟相对应呢叫轮作。
1: 嗯，轮作就是换别的。
0: 对，我们再种别的、种别的之后种一两年或者几年我们再回来种芍药。它是从经济性上来说肯定是轮作效果更好。
1: 哦，
0: 就利用植物它自己的这种让植物来做工。但是要是连作我们现在也是可以。

0: 因为芍药种植面积在全国已经很大了。
1: 是，你看说到了我们刚才那么多的科普知识，其实我就想这些知识都是可以有小课堂的， 对吧？这青少年的研学或者是成年爱花人的研学，那多好啊！现在咱们的研

0: 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调频1073。

0: 皆疯狂痴癫，说米开朗基罗的疯狂与痴癫不亚于梵高。
1: 对，我觉得就是很多有造诣的一些艺术家吧，就是因为他有一种非常执着的一种精神的追求，或者是说有一种非常疯狂的热爱，所以他们才显得有一些癫狂。你像梵高，他有很多的举动大家都知道的哈。那米开朗基罗其实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

是如果你读他的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至少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在作画的过程当中，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流淌着诗和音乐，而且我相信这种感觉，因为他是一种他的一种

0: 一件作品，而且有非常富有感染力。
1: 对，
0: 他雕塑的哀悼基督，哎呀，看了以后其实还是非常的动容，非常的感人。嗯，哎，
1: 就是在欧洲，在罗马，在翡冷翠啊，米开朗基罗他的存在真的是太过熟悉了，随处都能听到他的名字，随处都能看到他的痕迹，似乎啊，他的灵魂已经散布在意大利的每一个角落，已经驻留在千千万万意大利人的心中。那我们觉着他这么伟大的一个人，他应该是无比的荣光啊，是吧？为什么会如此的暗淡呢？为什么一生都非常的折磨呢？甚至他自己说，哎呀，艺术带来了荣光，却没有带来快乐。他说，既非绘画，也非雕塑能够抚慰我的灵魂。就是我们能够为他做些什么呢？
0: 对，其实像那个罗曼·罗兰在这一本书里边是对米开朗基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他都不忍心就是再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加深他的痛苦了似的。然后所以他在这一本书中他就说，同情，我们不要和他斤斤较量了吧，他一生所希望而没有获得的这爱情，我们给了他吧。他尝到一个人可能受到的一切苦难，他目击他的故乡沦陷，他目击意大利沦于野蛮民族之手，他目击自由之消灭，他眼见他所爱的人一个一个的逝世，他眼见艺术上的光明一点一点的熄灭。这个就是罗曼·罗兰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愿望了。看到他那么悲苦，就说他没有获得的爱情，我们给了他吧。
1: 哎，
0: 就是所以这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罗曼·罗兰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位作家嘛，在写这个米开朗基罗的时候，至少我觉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就是，哎呀，让我们作为读者的内心，其实也引起了深切的一种同情。你看这个米开朗基罗他自己的一些表现，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手迹，也能够看到他自己当时一种悲苦的心境。我们知道他就是几乎一生为那个美第奇家族在做那种艺术的创作嘛。然后在美第奇家庙当中的一个圣母像的画稿的旁边，他就写下了这样一行字，他说，太阳的光芒耀射着世界，而我却独自在阴暗中煎熬，人皆欢乐，而我倒在地下，尽在痛苦中呻吟嚎哭。这是他留在他的作品当中的一行字，把他当时的心情写了下来。那我相信这个就是非常异常真实的一个痕迹，是不是？也是他当时的一种心迹和心情。那么我们看到就是那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在当时处于那样的一个心灵状态，一个情绪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会引起我们一种深切的同情。当我们看到，其实在非常早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临摹过，因为当时我也是对也是艺术的发烧友吧，虽然没有学艺术，但是我觉得就是非常向往。当时我在临摹就是自己业余没有学这个专业，就是非常热爱在临摹。当时我记得也就是文艺复兴三杰，包括达芬奇的自画像啊，还有就是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我记得当时就临摹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因为大卫像不光是给我，给全世界的人都留下无可替代的非常光辉的一种形象吧。
1: 对，
0: 然后我就所以对他那个印象是十分深刻的。那么给世界留下这样艺术瑰宝的一个人，在当时处于那么样的一个境遇，也是挺让人唏嘘感慨的。
1: 真是，因为在罗曼·罗兰的笔下，米开朗基罗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偶像，而是一个被苦难包裹、被矛盾撕扯的这样一个普通人。他是生于佛罗伦萨，六岁丧母，被寄养在石匠家中。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他从小便与冰冷的大理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一生啊，其实也是一部所谓的搏斗的史诗啊。一个是与命运的搏斗，与自我的搏斗，直至生命的尾声才在创作中迎来最终的一个安宁。他也是一个天才，
0: 对，
1: 对他也是有无可匹敌的一个天赋，是吧？
0: 对，
1: 说13岁进入画家工作室，短短一年便因为技艺出众遭到老师的嫉妒。23岁创作哀悼基督啊，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以极其细腻和这种悲悯的那种。

0: 一个男性人体，甚至成为了佛罗伦萨的一个精神象征。那这一份天赋好像并没有给他带来顺遂，反而将他推入了无尽的桎梏当中。您看着不心痛吗？
1: 对，其实就是从他的艺术造诣来看呢，其实这种他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跟这个大理石做雕塑就是打交道，其实大理石也是释放了他极度的释放了他个人的一种创造力和一种能量，也帮助他去实现了他自己的一种艺术的抱负，释放了他的天赋。其实他曾经他的野心，他曾经想雕塑整个山头，就是做那种大创作，包括其实大卫这件作品呢，当时其实是个废脚料，当时那块大理石是别人雕的最后不成，然后搁那儿没用的，后来他就申请要过来这块石头，结果就做成了这个世界名作，非常了不起的一位艺术家，包括他做的西斯廷天顶画什么的，这些都是成了一种传世的一种艺术瑰宝。
0: 所以米开朗基罗在罗曼·罗兰的笔下，他内心真是充满了极致的一个矛盾，脾气暴躁，不合群儿啊，跟刚刚咱们提到的另外三杰之二吧，都格格不入，还经常与他的恩主啊，所谓这个金主顶撞，
1: 对，
0: 极度敏感啊，我觉得有点那感觉哈，他说忧的快乐，一千次的欢乐也抵不上一次痛苦。你说他缺财富吗？也不缺，缺地位吗？也不缺，是吧？名誉也有，但是他怎么就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呢？哎，你说那时候的艺术家是比较善于剖析自己，是吧？
1: 对，他也有一种自我觉知，而且很多人的性格的形成，可能跟他自己的环境，还有跟他，就是这个是方方教养非常平和，那样的性格。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跟每个人可能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罗曼·罗兰的这一本《米开朗基罗传》呢，我们也可以用，就当成一种角度，他毕竟，是他人来写的。另外一个人的传记嘛，那我们看到了罗曼·罗兰的一种风格，我们也不排除有罗曼·罗兰本身的一些想象和他自己的一种作为作家的一个理解。那么他在这本书里边我们看到的米开朗基罗的一生，就是令人同情的真正不幸的一生，他几乎没有品尝过欢乐的味道，他恋着黑夜，在身心的纠结中度过灰暗的一生。那我们看到就这么一个拧巴的这么一个艺术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心境下创作出来那么伟大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如果来看的话，我们在看到他那些留有他气息的传世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些作品可能才发挥了他天才的1%、1000%，也许是如果现在给了他极度释放的，极度就是顺遂的一些条件的话，不知道他会成就成什么样子。
0: 我们说他陷入这种苦行僧般的生活，并不是说他真的饿肚子哈，但是他有时候可能确实刻意的降低自己对于物质这方面的享受，但是他们确实是视物质享受为累赘啊。对于这个米开朗基罗来讲，
1: 对，
0: 就是刻意的摒弃这种所谓的物质欲望，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艺术创作当中，是吧？而且不断的思考。
1: 对，包括他其实并不贫穷，然后包括他的家境，然后他有的时候还会把他自己的财务就是交给他父亲去保管，交给他父亲去保管。但是这样一个把自己过得很紧巴、很贫穷的这样一个艺术家，其实他的内心并不贫穷，因为我们再看他自己写的作品的话，你比如说他有一本叫《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那么这一本全是米开朗自己的一些过往。那么在这本里边，我们就能看到他，把他的那个财务交给他父亲保管的时候，他就

0: 额外的特别的叮嘱他的父亲一定要留出一部分给本地的那些穷苦人。所以一个是首先他并不贫穷，但是他并不就是也没有把自己就是非得过成那种，就是表面上又看上看又看起来自己过得非常的贫穷紧紧巴巴的，但是他一个是物质上本身并不贫穷，另外呢他最重要的他精神不贫穷，他还经常的去接济去救助， 就是那些同乡啊，一些贫困的需要救助和需要帮助的人，表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慈悲。其实说到这个慈悲了，这种悲悯了，我觉得艺术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需要有那种悲悯的那种情怀，对世界的一种爱，一种大爱吧。我觉得 正是因为就是内在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成就了那些艺术品的伟大。他为什么他能够把很多的艺术品做成世界级的顶别人没有的那种境界。
1: 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和感情方面呢。他确实有爱慕的对象，但你会发现是以非常纯粹的诗歌传情，以艺术相知，没有走向婚姻哈。就是 我觉得他并不是说所谓的冷漠，而是他其实把一生都献给了艺术，这种婚姻的责任，还有这种世俗的牵绊，会让他觉得没有办法全心投入那份刻入骨髓的这种创作的执念，是吧？而且他真的是追求精神上的这种契合度。
0: 对，然后说到这儿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刚才在谈那个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基罗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个米开朗基罗，他说的是在他的笔下是米开朗基罗几乎没有一天与爱情相遇，但是我在又在读这个米开朗基罗本人写的这个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米开朗基罗在自己的14行诗里边诉说的似乎只有爱情，反差非常强烈。然后他自己写的那些诗里边几乎没一首都是爱情诗，因为他当时也是爱上了一个侯爵夫人叫佩斯卡拉，然后他给这个佩斯卡拉写的那些诗歌非常的动情，当然了据说应该也是单相思或者是说单恋单方面的，至少是就是没有到现实，对对， 精神上的恋爱，所谓柏拉图式的，但是呢就非常的热烈，而且能够看到他这些14行诗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些词语，比如说火焰、热情、燃烧，有的说美丽的光线，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爱情哪怕是泡影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说明其实在当时也是引起了他当时的一些内心的一些希望。
1: 基罗传记啊，这是来自于罗曼·罗兰写的《米开朗基罗传》。 非常感谢叶明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暖。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0: 老年
1: 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0: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暮鼓霏霏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4: 遇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阵雨，偏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2: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1: 哈，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5: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老年之友正在继续，周二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哈？比方说，当然现在是夏天哈，如果您一到冬天就咳嗽、气喘、痰多，反反复复，总好不了。您是不是每年冬天都要因为老慢支、慢阻肺或者是哮喘住上一两次院呢？您是不是觉得这老病根一到冬天就犯，一到夏天就好，好了就不用管了？如果你有以上任何一种情况，那今天的节目您一定要仔细听听啊，因为呢，红酒呢告诉您一个可能和你想的不太一样的观点，就是夏天恰恰是治冬天老毛病的最好的时候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呼吸科的一位大咖啊，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啊，也是中国医师普分会委员张宗学张主任来，我们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6: 大家好。
5: 哎啊，张主任，很多老年人呢一到冬天就反复的咳嗽啊、气喘、感冒啊，甚至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慢肺、慢阻肺、哮喘，为什么叫做呼吸道冬病呢？这个是在中医上的称法吧，是吧？
6: 对的，主持人，我们说确实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呢，尤其是本身有这种慢性支气管炎啊、慢阻肺啊，还有哮喘的患者，他们在冬季的时候会出现症状的加重。
5: 对，
6: 其实这种临床的表现在我们这个医院当中也是能够看得到的。
5: 是，
6: 尤其是到冬季的时候，很多住院呢都是这些老年的患者。对，通过我们的观察看的话呢，就是这些患者因为他本身的发病时间比较长了，再加上这种慢性病对于患者的影响，所以说呢通常他会出现这种素体虚寒的一个表现。对，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症状啊，比如说怕冷啊，然后腰膝的酸软啊、腰部的冷痛啊等等这些症状。
5: 对
6: 啊，尤其是在我们病时特别久的时候，对于机体的影响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这个不良的一个影响的。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不仅仅是有肺方面的一些这个影响，其他的脏器比如说我们讲的肾阳的虚衰的存在也是有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讲在它的一个临床特点就是在冬季的时候它的症状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加重，所以我们把这种在冬季容易出现急性加重的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呼吸道的一个冬病。这是我们讲的这个中医的一个理论的一个概念。
5: 对，中医理论概念啊，叫做冬病。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夏天是调理这类老年呼吸道慢病的一个黄金期？也就是所谓冬病夏治，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
6: 刚才我们说到，在这一类患者当中，比如说我们提到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他在这个春季或者是我们讲的夏季的时候，临床的症状可能还相对比较稳定。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在我们说的夏季的时候，整个的呼吸道的传染疾病来讲，它的发病率相对要低一点。再加上它自身的这种身体的平稳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呢，一般而言，在这个时候病人的临床症状还都相对比较轻微。所以说呢，在这些时候，我们通过我们联合一些中药的一些治疗手段，那么在这个夏季的时候进行一个调理，来对病人这个治疗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用。那么在我们的中医理论当中就强调，叫三阴治宜。那这三阴治宜是指的什么呢？阴时、阴地还有阴人。在我们这个

0: 关于这个夏季的这种慢病的调理当中，它是和我们中医的这种所谓的这匹配的。
1: 嗯
0: 啊，刚才我们提到了，那么尤其是很多呼吸慢病的患者，他在这个冬季的时候会出现症状的加重，他本身这种身体的状态的话呢，他是一种虚寒性的体质居多啊，所以说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借助自然界的这种阳气，起到一个天人相应的这么一个思想，让我通过我们这种综合的调理来讲的话呢，对于病人的治疗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这是我们说的对于病人的治疗。另外的话，通过我们这些中医的治疗手段的一个调整，借助我们自然界的这个相应的这种理论吧，能够对病人的状态来讲也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在夏季的时候对于呼吸道的慢病进行一个调理，能够起到比较好治疗作用的这么一个原因。
1: 哎，但是对于大部分的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来讲啊，一提到这个冬病夏治，可能就是三伏贴，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知道三伏还有一段时间啊，初伏应该7月15号嘛，就是这个认知对吗？就真正的这个冬病夏治，真的就只包含贴三伏贴吗？
0: 其实呢，三伏贴的治疗在我们的这个冬病夏治当中，它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1: 嗯
0: 嗯，但是呢，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天人相应的思想，包括我们提到的这种因时制宜的思想，它其实贯穿于我们整个治疗的全过程。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提到的三伏贴，它是其中的一种叫外治的手段。啊，除此以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手段，比如说我们会用一些内服的药物啊，比如说现在的比较服用比较方便的一些膏方的一些药物啊，
1: 嗯，
0: 包括一些其他的外治的手段，比如说我们的艾灸的治疗啊等等。所以说呢，其实我们提到的这种冬病夏治，它其实反映了中医的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思想啊，也就是说呢，借助我们这个夏季的时候自然界阳气比较旺盛这么一个状态，然后通过我们的治疗的手段，对于虚寒类的疾病起到一个调理治疗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三伏贴的确对于我们在呼吸慢病的治疗当中是一个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手段啊。除此以外的话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个手段来进行一个综合的治疗，其实呢这些都属于我们刚才提到的冬病夏治的这么一个范畴。
1: 嗯，其实相对起来还是比较广泛的。
0: 对的，
1: 那历史比较长，而且呢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场面，是吧？到了伏天的时候，无论是老人呢，甚至有些孩子好像也贴，是吧？
0: 对的，其实我们现在在临床看到的这个他的治疗的这种疾病谱的范畴其实比原来还是有扩大的。
1: 有扩大。
0: 对的。
1: 嗯、
0: 对，一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了对于老年人的呼吸慢病啊，比如说慢阻肺等等。
1: 嗯。
0: 啊，这类患者通过我们这种治疗，其实我们在临床观察也看到很多老患者连续会贴好几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种三伏贴。
1: 嗯。
0: 他们也会提到说那经过我们的这种治疗呀，包括我们的调理以后，哎，他的状态比原来是有好转的。
1: 哎，
0: 它会降低一些患者在冬季啊，或者是降低患者整体的这种发病的这种急性加重的次数啊，这点是我们确实在临床能够观察到的啊。所以说呢，在老年人的这种慢病的治疗，呼吸慢病的治疗，其实确实发挥了它很好的优势。
1: 嗯
0: 啊，除此以外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有比如说一些儿童，
1: 嗯
0: 嗯，儿童患者他会有一些同样会存在一些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比如说鼻炎。啊，包括一些啊，因为如果要是说我们中医的治疗，其实它是讲的是辨证论治。
1: 嗯
0: 啊，如果要是说儿童，比如说他先天的禀赋不足啊，会出现一些啊怕冷啊、畏寒等等这些表现。同样，如果他的辨证属于这个寒邪犯肺的这么一个范畴，其实也是可以采用我们的这种三伏贴进行治疗的。
1: 嗯
0: 啊，
1: 对对
0: 对，对。除此以外，其实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一些关节类的疾病。嗯，有的医院可能也会开展类似的贴敷的治疗。嗯
1: 嗯，三伏贴呢是大家最常用的调理方式啊，所以今天我们要重点说一说，那老年人贴敷有哪些讲究？就正确的贴敷的流程和最佳的时间是什么呢？
0: 嗯，对，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三伏贴这么一个治疗的手段。
1: 是
0: 啊，嗯，其实我们在这个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我们北京市这边，其实包括全国呀，我们三伏贴的开展都是比较广泛的这么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
1: 是，
0: 嗯，首先来讲的话，我们在进行这个三伏贴

0: 相应的这个治疗的症。对，因为患者他有不同的这个发病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在我们这个三伏贴的适应症当中，主要是考虑是这种寒邪犯肺这一个类型。
1: 嗯，
0: 那么患者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症状呢？比如说可以出现咳嗽啊，咳白痰，本身的话呢会有这种手脚凉怕冷。
1: 嗯，
0: 尤其是在天气变冷或者是转凉以后，那么他的这些症状会出现加重的情况。
1: 对
0: 啊，我们在看舌苔的时候呢，啊，病人舌苔是偏淡的，偏水滑的。

0: 对的，是有接触啊。
1: 嗯、
0: 还有一部分病人，他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这种过敏的情况、
1: 哎、
0: 啊，包括对于药物过敏啊，或者是甚至对胶布过敏。
1: 嗯，
0: 对，其实我们现在他选择的这些胶布，它都是低敏的。对低敏的这种胶布，但仍然也其实也不除外，有一部分患者他对于胶布是比较敏感的，
1: 是
0: 对，确实之前有过这种情况，他这种过敏体质，然后对于胶布过敏，那么我们在贴三伏贴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造成患者皮肤的损伤啊，所以说这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1: 嗯
0: 嗯，这点如果要是说的确有这种局部的过敏的表现，其实也是不是很适合去我们贴这个三伏贴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老年人我们在贴敷的时候呢，选穴这块要精而当。对，因为如果是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过多的这种药物贴敷，如果选穴很多，有可能这个刺激量可能要稍微的大一些啊，所以说呢，对于这种老年人贴敷的时候，对于辩证的选穴，我们也应该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加减，这点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目前的话，每个

0: 所以说呢，具体的贴敷的时间，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具体的一个时间的安排，然后医院他们也会有相应的一些信息的发布，可以来进行一个贴敷选择。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需要注意，我们在贴完以后，看一下贴完以后有没有局部的皮肤的不适的情况，出现一些过敏的一些问题。另外的话呢，如果是说局部出现了一些过敏的表现，应该及时的把这个膏药给它取下来。三伏贴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治疗的手段，但是我们仍然也是需要去关注它在贴敷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反应的情况。
1: 真的是源远流长啊，而且呢博大精深。就是很多人说，哎呦，你看到了某一个节气啊，在这个中医上都是有讲究的，是吧？你吃什么，喝什么，然后怎么去运动，甚至你贴什么，是吧？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贴？它确实有用啊，是不是？
0: 对的，
1: 就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它没有用的话，肯定没人贴了。你再宣传也没有用，所以就是，跟大家说啊，就是三伏贴它究竟适合什么样的人，然后怎么去贴，然后流程是什么样，最佳的时间是什么样的啊，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也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吧啊。那除了贴敷之外呢，居家最简单的养肺的一个方法，因为咱们说呼吸嘛，呼吸呢，我们的肺如果真的强大了，这事儿不就简单了吗？是吧？有时候肺弱呀，或者说肺出现什么问题呀，它就会喘呀，或者说难受啊。哎，那居家最简单养肺的方法是不是就是锻炼？就是有没有什么零基础适合老年人的这种呼吸锻炼的方式？
0: 对，刚才主任提到的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我们说呢，在呼吸的慢病患者当中。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啊，他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说这个怎么去自己的这种康复一个训练。
1: 对，
0: 其实我们在居家的过程当中，这个比较简单的易行的利于我们呼吸康复的一些手段啊。那么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慢阻肺的患者，慢阻肺患者他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这种咳嗽呀、咳痰呀、喘啊这些症状，他的呼吸困难可能会比较的明显。因为本身这种慢阻肺对于肺功能的损伤它其实是比较持久的。我们在这个诊断慢阻肺的时候的话，它的主要的一个肺功能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不可逆的一个气流的阻塞。所以说呢，在这种呼吸慢病的患者当中，确实我们说这种居家的自我康复的训练对于病情的控制好的一些效果。今天其实我们针对慢阻肺来举个例子啊。老年人患者可以练习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缩唇呼吸。缩唇呼吸的话呢，这个训练的方法可能有一部分患者在住院的时候，我们有呼吸的康复治疗师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指导。对，是有这种类似的一些训练的内容的。那么缩唇呼吸的话也是比较适合我们说的慢阻肺患者居家康复的一个训练的手段。它怎么去做呢？就是首先来讲的话呢，它主要适用于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这类病人的话，他在这个发病的过程当中会存在这种气道的这种阻塞，患者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呼吸困难。另外的话，如果他的气道阻塞情况比较重的时候，他会造成咱们体内的这种二氧化碳不能够很好的排出来。对，再加上的话呢，发病时间如果比较长，他的这种我们讲呼吸机的力量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呼吸机是没有力量的。那我们的缩唇呼吸呢，它主要是用于我们讲慢阻肺的患者存在这种比如说气道阻塞的时候，我们可以来采用这个缩唇呼吸进行一个训练啊。它主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通过我们把这个呼气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口唇给它形成一个小的口，慢慢的向外吹气，然后呢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把这个气道塌陷的情况给它扩开。这方面的话呢，一方面能够把咱们的体内的这个二氧化碳能够比较好的排出来，另外的话也能够去比较好的去训练患者呼吸的力量。这点的话大家可以居家进行一个尝试。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的话，就是这种深吸气把

0: 气吸住以后，把我们的口呢，把它哎轻轻的围成一个这种小的一个、
1: 哦、
0: 对，吸里的话，我们吸的时候的话呢，可以吸的这个大概可以数个两秒，然后呼的时候呢，慢慢往外吐气，然后直到我们把气吐尽，然后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周期。
1: 哦、
0: 然后居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每天的话训练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这样的话呢，能够比较好的去这个改善一下我们的呼吸的功能。除此以外的话呢，我们刚才提到这种塑身呼吸以外，其他的一些中医的目前的一些康复的这个功法，也可以大家进行一个居家的练习。现在也都比较视频看比较方便哈，
2: 对对对
0: 啊，比如说我们的古代的这种五禽戏，它的这种动作的话相对还简单一点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些视频来进行一个跟练啊，对于我们说这种状态的一个调整啊，然后呼吸的训练等等，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的。
1: 夏季饮食对养肺也是至关重要啊，有没有简单好做适合老人的温补养肺的一些食疗方子呀？
0: 对，刚才我们和主持人一起聊了关于目前说一些夏至的一些方法，当然这些的话呢都属于我们说医疗的治疗的一些范畴啊。
1: 是
0: 那么其实在我们讲整个的饮食对于人体的这种调整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我们讲尤其这种呼吸慢病的患者，通过一些饮食的调理，对于自身的病情的控制，包括病情的稳定，还具有比较好的一些效果。那么首先的话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粥啊，叫黄芪山药粥。那这个粥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成分，主要就是黄芪还有山药。这个粥的主要一个成分呢，它是关注的是肺脾的一个气虚的，主要是冲着这个方面。我们知道的话呢，黄芪是一个非常好的补肺气的药物。
1: 对，
0: 另外的话呢，它能够我们叫益气固表，能够这种防止感冒呀，能够提高患者这种自身的抗病的能力。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山药，山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健脾的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食物。它呢能够我们讲能够健脾益气，尤其是有一些患者他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比如说食欲差呀，然后伴为这种痰湿的一些表现，那么我们通过这种健脾这种作用，能够去掉痰湿，另外

0: 它是一个同调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如果要是这种平时有这种气短呀、乏力、一动就喘，伴有这种食欲不振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可以试一下我们这款这个养生粥的，
1: 嗯
0: 啊，另外的话呢，再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养生茶，叫党参薏米茶，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于呼吸慢病的患者。他们的一些状态来讲，一部分的话它可能存在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肺脾气虚或者是肺脾不足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方面，有的患者会出现特别明显的，比如说咳嗽痰多，然后或者是身体偏肥胖一些，那这种我们就考虑这种有痰湿内阻的情况，另外的话呢，如果要是说这种这个肺脾的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发病比较久的时候，它对于我们的胃肠道影响或者是我们脾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会出现这种这个湿邪内阻啊，这种脾气不运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种党参能够发挥这种健脾益气这么一个作用。另外的话呢，薏米它具有比较好的这种健脾祛湿的效果，
1: 对
0: 啊，所以说针对于这种痰量比较多伴有这种脾虚的患者，可以采用这种的一个这个饮食的调整。当然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还要注意一下自身的饮食的这种调整。一方面的话呢，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可能比较喜欢吃一些生冷的这种食物，
1: 对，
0: 其实我们讲，尤其是在呼吸慢病的患者，他的这种这个脾包括肺，它是一个这种虚弱的状态，那么所以说呢，过于这种寒凉的食物，它其实呢会容易伤我们人体中正气、伤阳气的，所以说呢，过于生冷的食物，我们尽量的还是减少这种摄入，以防呢对我们说身体造成影响，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饮食这块，还是需要注意一下，不要吃过于肥腻的食物。
1: 哦，
0: 对，我们讲的话呢，这种过于肥甘厚味的食物，它会容易这种滋腻碍味，所以说它会容易助湿生痰。可能有的朋友也会注意到，吃的过于油腻的时候，油炸的东西特别的多啊，一些特别肥腻的食物吃完以后，这种痰量会出现一个增多的情况。
1: 这是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我们讲这种滋腻的食物，它会叫滋腻碍味，它会造成体内那种痰湿内阻，所以说会出现咳痰的增多。因此呢，如果要是有类似的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讲尤其是呼吸慢病的老年患者，他的本身的脾胃功能就比较差，
1: 是，
0: 过多的这种肥腻食物吃了以后，其实是不利于他胃肠功能的这种运化的，所以说有可能会加重我们的病情，这点我们在这个自己的日常的饮食当中也是需要注意一下，另外的话呢，就是关于这种甜品，我们讲过于甜腻的这种食物，它也会有这种助湿生痰的这么一个问题啊。除此以外的话呢，尤其是一些老年人患者，他的这种血糖水平可能也控制的不是很好，如果是血糖控制不好，其实对于整体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啊。其实我们之前也见到一些患者来了以后，一看之前甚至都不清楚自己有血糖的一个升高，来到急诊一看，血糖一测20多。是远远超过我们的一个正常值水平。
1: 天哪！
0: 对，那前两天其实我在去我们医院急诊去会诊的时候，就发现一个患者，也是一个老年患者，前两天就出现了发烧、咳嗽、咳痰的症状，来到医院以后一发现测血糖20多，然后肺 CT 的话提示的是双肺多发的实变伴有空洞影，那么这个病人其实我们就本身的这种状态可能就是偏弱的，再加上这种饮食啊、饮食不节啊、控制不好啊，就发生了这种肺部的感染。所以说呢，老年人患者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的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啊。另外的话呢，就是大家在吃饭的时候不要追求过饱，对，因为过多的这种食物摄入以后，脾和肺它是一个这个关系非常密切的这个两个脏器，所以说呢，对于脾胃功能不好的时候，对于我们肺部的情况也是有影响的啊，所以说是尤其是这种有呼吸慢病的这些老年朋友当中，还是需要关注一下自己的饮食的调整。
1: 比方说我真的是按照刚才张主任所说的啊，然后坚持整个夏季啊进行一个整套的这种养肺的调理，是不是我这个冬天我就能够见到效果啊？来年的冬天还是说我需要长期过个几年才能看？

0: 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是吧？
1: 是的，对，我们刚才提到的话呢，首先它是属于呼吸的慢病的一些治疗。
0: 慢病，
1: 对，呼吸慢病，我们应该说把

0: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老病号啊，也会是这个，即使是说他的病情状态相对还是平稳的时候，也可能会来到我们的门诊来进行一些中药的一些调理，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外治的一些手段。所以说呢，我们针对于这种这个冬病夏治的手段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些外治的手段，我们的心态可能要相对放平一点。
1: 哎，
0: 对，因为呼吸慢病，我们讲它是属于一个这个比较时间久的一个持久战。当然了，我们的这种治疗加上去以后，那么患者的这种症状应该会有所减轻。每个病人他自身的对于治疗的反应情况不一样，但是呢，经过治疗以后，那么可以感觉到，比如说他的呼吸比较顺畅了，咳嗽咳痰的一个减少，呼吸困难症状的一个减轻，确实呢，我们在临床观察也发现，很多患者，比如说我们在之前做三伏贴的时候，有的患者坚持贴了好几年，对，他们也会回来给我们反馈说，我经过贴敷治疗以后，这个到冬天这种急性加重的次数比原来要少了，发作的这个次数比原来要少一些了，所以说呢，短期之内的话，确实有一部分患者能够获益。那么就长期而言的话呢，我们应该放平我们的心态啊，作为一种这种外治的一个手段，另外的话呢，也是作为一种调理的手段来进行一个干预。是这么一个情况。
1: 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宗学啊，张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冬病夏治正当时。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先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8: 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阵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高气温2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10: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倾听，沉静，放松，
1: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0: 私语时，
1: 懂心理。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0: 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一档有情有爱的心理节目今夜思与诗。今天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我们的好朋友啊，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湘瑜女士，欢迎。
1: Hello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虽然我们林老师不能露面，但是这个声如其人，见声如面吧。希望我们每周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给大家说是要答疑解惑，其实就是分享人生的一些浅浅淡淡或多或少的经验，让大家知道我们该去怎么理解所谓一段时间的一些小问题。
1: 或者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每周一小时的陪伴啊，
0: 其实就是陪伴。
1: 对，
0: 我们陪伴大家，大家陪伴我们。
1: 是的，
0: 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我们一起享受陪伴的过程。第一种就是可以通过下载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唯一的一个听听的客户端，就是可以用听广播，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在北京的，不能通过调频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互联网下载听听 FM 来到我们的今夜思与诗的聊天室。第二种方式啊，生命的导演，大家都 tick tick 是吧，字节跳动是吧，应该怎么 TikTok 啊
1: TikTok
0: 啊，对 TikTok 字节跳动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哈，大家可以通过抖音下载抖音，大家应该都有抖音吧，这个短视频的软件哈，很好的，每天日活用户那么多人，那我们作为这个主流媒体的工作者也是拥抱，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抖音号，我的抖音号就叫做周准，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已经进来的朋友和在我房间外面看我直播的朋友，你们进来吧，进来的话就会很多好处，比如说呢就是不会胖。好，欢迎已经进场的我们的朋友们，我们要点点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哈，白开水啊，6081啊，5609啊，境界呀，5434啊，非常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想必每一个朋友在好些时段你会经过这些阶段，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时刻？什么时刻呢？哎呦，有好长。

0: 一段时间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觉得也能过，但是过得没有那么多活力和热情，就是好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灰色地带一样。那个灰色不是说很特别灰色，就是说就这么着吧，寡淡。
1: 寡的就是淡淡的，你就说愁吧，就有一点那种意境，就好像天空当中它不是完全黑下来的那样的一种乌云压顶，但是也不是艳阳高照，也不是蓝天白云，它有一层薄雾，然后呢又有一点点阴哈，然后有点闷，
0: 是
1: 那样的一种感觉，让你看不清，又不是特别的透，
0: 是的，
1: 哎，好像在心里的窗户上蒙上了一层纱，
0: 反正
1: 大概是这样一种意境，
0: 困在那里了。我觉得走出去的人就是没有困住的人，就是把那个掰开那个所谓的这个雾霾啊阴霾走出去了，那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好些人待在这里，还分好多情况，林老师，我忽然想到，就是有人可以看，有的人根本都看不到了。
1: 哦，
0: 他就跟那个灰色融为一体了，我就这样子吧。就是这分不同的阶段哈，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可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您现在对于这种情况您是如何遇到的，您是如何解决的，我们不读大家的名字，大家放心，我们保护大家的隐私哈。如果大家说你读我的名字我要，那你可以强烈的告诉我但是我觉得大家的问题都是综合的，都是共存的，都有一些阶段性的共通点，我们来探讨一下。当然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是专业的主持人，配音演员，我可以教大家阅读啊配音播音，但是我播着播着别人说你这播的不好，你这播的是什么东西啊，我心里边堵得慌，我得找

0: 就像一个图表一样，非常清晰分析的。
1: 是的，
0: 不妨让我们的林老师给我们说说哪四种情况。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种。

0: 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它会给我们一些提示，
1: 嗯，
0: 每个情绪传递出来一些信息，
1: 嗯，
0: 所以它情绪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它有一些状态，就是它有一种真实的状态，根据它的愉悦程度和唤起我们的这种程度，它分为四个象限。如果我们把横轴和纵轴分别用愉悦与否或者是唤起与否这两个来替代的话，一个是高愉悦，那么下面就是低愉悦，
1: 哦，
0: 高唤起，另一边就是低唤起，那么这样就横竖这样有一个垂直的线，就会把我们的空间，关键词
1: 就是唤起和愉悦，
0: 对，把我们的空间分成了四个象限。
1: 好的，关键词愉悦和唤起，
0: 对
1: 啊，大家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十字里，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就像我们小时候点的那个元宝一样，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有的朋友在抖音说，这个林老师的声音小一点啊，我现在已经。

0: 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1: 好的，在一个片花之后呢，给大家调试了一下我们的设备，希望呢大家可以听得到我跟林老师的交谈哈。刚刚说了两个关键词，大家有没有记得？如果记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如果你们忘记了，我们林老师再给大家说啊，一个叫做愉悦，另外一个叫做
2: 唤醒，
1: 唤醒，
2: 唤醒，
1: 就是，哎呀，这两个词真是很美好，听上去。
2: 对
1: 对吧？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愉悦的程度，我就是可以看，就是准确来说，就是我心情好坏。
1: 嗯，
2: 比如说我非常的兴奋、高兴，这自然就是愉悦，对吧？然后如果我是愤怒、悲伤、紧张、焦虑、担忧，那就是

0: 我懂他，我可以跟他相处，我也许解决不了，但是我可以跟他相处，就是这个意思哈。
1: 首先我们会意识到他的存在，
0: 意识到，
1: 对对对对对，
0: 意识到他的存在，也得看你什么时候能意识到，这挺重要的，对吧？
1: 是的，是的，他的这种存在呢，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好像我们看完一个很棒的演出，然后那个时候是很狂喜的。

0: 有可能那种低唤低愉悦和低唤醒的那个状态它就会来临。我其实我在我的工作当中也会有这个感觉。
1: 我们是平凡的人
0: 啊，就是你投入到一个大型的活动里或者是忙碌了两就是周末加班了两整天。

0: 觉得哦，这个我见过，那个哦，我看过，那个我经历过，你觉得什么东西都很稀松平常，所以它不可能再激起你的那种高唤醒。
1: 对
0: 对，同时。

0: 题，一旦答不上来都紧张。其实你平静时候可能能答出来，然后你就像您说两天一个大的项目，你去策划，你策展，你去看场地，你买东西布置，然后彩排。我是参加过很多比赛的这个体验者，
1: 嗯，
0: 就是你虽然短短两天，短短三天，五天，瘦七斤，
1: 嗯，
0: 就非常快的就瘦掉，就这个人整个就特别亢奋。
1: 高度集中，高度的压力，
0: 对的，
1: 嗯，
0: 所以很多的像这个，比如说艺人朋友，他就容易有一些灰色地带出现，
1: 嗯，
0: 就是他长期在聚光灯下，
1: 嗯，
0: 像一万人演唱会，那么多人喜欢他，那么多人跟他一起合唱，那么多人喜欢他的电影创作，忽然之间这个档期过去了，这个演唱会结束了，他光把这个大幕
1: 那个灯光哎一按，然后那个大幕一拉上的时候，那种感觉哈，那个心就、哎、嗯，
0: 对，所以

0: 这个电影里头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个电影啊，我觉得有特别多的猪头啊，一个电台的 DJ 他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这个疑惑，最后他又找到了一些补给，各种各样的人，警察。我觉得大家都在或多或少经历人生的低落的时期，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终有一道光会照到你的心里，从而打开那个郁结的布。

0: 有道理，
1: 嗯，对吧？
0: 是，
1: 对吧？我们说到哪儿了？人是不是经常会这样？哎，
0: 也得使劲找找。
1: 对，不是是这样，我感其实是

0: 由内而外，由外而内。嗯、
1: 对，由内而外，由外而内都是一种，也是一种能力。有的人不能由内而外，因为内里没有东西了，
0: 哦，
1: 对吧？就空了。所以说，有很多的朋友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压力很大的情况下，精神上、身体上双重受损，我们叫做心神都受损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西医有说法，中医有说法。
0: 对，
1: 那怎么去改善这个？就是尽量让自己平静，平静的同时多去晒太阳，阳光会给我们很多能量。
0: 嗯，
1: 你其实你就是一个植物，你就是一个种子，你只不过那个阶段，你这种子好像被蛀虫蛀掉了。
0: 对，您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有一种办法叫做森林疗法，或者叫自然疗法，
1: 是
0: 就是走到大自然里去。
1: 嗯，
0: 我有一个学生，他在高三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觉得很就是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啊，他就会去就是公园里面，就像天坛那。

0: 就可以
1: 几岁，
0: 十七八岁，
1: 但他太好了，他
0: 哦好好，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灵性的孩子啊、哦。他说，当他觉得没有能量的时候，他就会选择这样去、嗯、啊。你看，他就被自然引导着。

0: 它的行走不是空洞的走，它是跟这些所有的花草树木交流，然后感知。
1: 是的，
0: 这个特别重要，在感知。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把所有的感知凝结成一种无形的力量，让自己东西排不好东西排出，然后吸纳，吐纳芬芳，当你走出这个公园的时候，哎，办了一张年卡。
1: 是
0: 特别好
1: 特别好，
0: 不停的循环，吐纳芬芳。

0: 好，
1: 用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
0: 大家记住哈，
1: 回家的时候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0: 对，不要逆行啊，不要闯红灯了就行了。
1: 对，
0: 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第一啊。
1: 工作的时候给自己就是要一点挑战。
0: 哦、
1: 啊，就主动要一点挑战，
0: 嗯、
1: 虽然这样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其实就是激活你的那个多巴胺，是吧？
0: 多巴胺，
1: 不是胺，
0: 多巴胺，
1: 多巴胺，
0: 多巴胺，
1: 是不是读胺？
0: 反正大家都读，反正就是那个东西，大家就

0: 我平时就是吃饭呀喝汤也就是这样，但是呢今天晚上我就觉得哎呀这好像没有什么滋味哈、啊，我就给自己开了一瓶饮料，开一瓶饮料，
1: 好着呢
0: 啊，杨梅味的苏打汽水
1: 气泡水，杨梅味的，
0: 对，就是喝起来有点塑料的感觉，
1: 挺好啊。

0: 这个人路痴，
1: 嗯，
0: 在没有导航的情况下我很容易迷路，
1: 嗯，
0: 所以在我们能力可控的范围之内尽可能的宠着自己比较重要。
1: 嗯，
0: 照顾好自己，
1: 嗯，
0: 大家也是要

们说出，家人们关注我们啊，点点赞啊，亮亮灯牌啊，刷刷人气票啊，竟然被视为一种做作。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阵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度。以上信息是由

0: 也不过是为些拉车的翻身，做些缝缝补补的剪，或是给某家做做装过什么的，收入可想而知。谢家之所以还能经常吃到虾米皮炸酱面，这多与父亲的资助有关。至于这院房和父亲究竟有什么关联，我说不清楚。六拼命地打个呗，其中难免没有要摆脱虾米皮炸酱面笼罩的成分在其中。他要自立，他要挣脱出这难堪与尴尬，就必须苦苦地劳作，将戏托在那些胳膊上。毕竟是能力有限，毕竟是太难了。他很无奈，焦急而忧郁。命运的安排是如此的残酷无情，这是他与我注定不能融洽相处，不能平等相待的原因。我那时不懂，后来就懂了。我老觉得我很聪明，但后来的事是我的母亲来，差远了。我身上常常出现的酱子嘎巴和那不甚好闻的气息引起了母亲的注意。一天，我和母亲在老七顺泉房里，母亲摸着我那被浆糊沾得发亮的袖口说：“又跟你阿玛去裱花铺了吗？”我说：“是啊。”“嗯，都裱了些什么画啊？是不是老七画的那些啊？”老七顺泉正在纸上画鸭子，他一边画一边说：“哎，我是不会把我的画拿出去让我阿玛糟蹋的。您看看丫丫身上的酱子，您闻闻这股馊臭的酱子味儿，哼，料不是什么上档次的裱花铺。”母亲问：“你上回说的那个叫六的，他们家哥几个呀？”“
1: 嗯，哥一个。”“
0: 哦，那哥一个怎么会叫六呢？”“
1: 嗯，因为他像咱们家的老六，他脑袋上也长了角。”
0: 顺泉注意了桥的发音，亮语桥，远离。母亲说：“哦，是巧儿胡同，那是南城了。”“
1: 不不不，您搞错了，是巧儿，不是巧儿。”
0: 上回你阿玛不是说六在东单吗？怎么又到了巧儿胡同呢？”“
1: 就是乔儿，不是乔儿。
0: 我们家人都说老七傻，其实我比老七还傻。老七在旁边都听出破绽来了，直冲我瞪眼，我呢却没心没肺的嚷嚷什么乔儿乔儿。”母亲不耐烦地挥挥手说：“算了，你别跟我争了，我早看出来了，你呀

0: 一个嘴巴。老王将一颗硕大而美丽的核桃仁丢进了碗里。我说，这事儿我跟老七没完，他说我给家里添乱。
1: 哎呦，小哥哥，您到前头玩去吧，您也甭给我这儿添乱了。
0: 哎，老王，你客气什么呀？咱俩谁跟谁呀？
1: 不是客气啊，是怕太太们怪罪啊。不管怎么着，那我也是下人啊，是伺候人的人，你们的事儿啊跟我没关系啊。
0: 哎，老王，你今天怎么变得这么生分啊？咱俩平时的关系可是不错。
2: 老王一边把我往外推一边说，
1: 谁敢跟您不错呀？
2: 您是捉放草里的曹操，我是里头的陈宫，我不跟着您跑了，我改辙了。
0: 我傻乎乎地问，我是曹操，那谁是吕伯奢？我把谁杀了？
1: 哎呦，你把你阿玛杀了。
0: 我阿妈跟老三上琉璃厂看古玩去了，他活得好好的呢。
2: 今儿晚上他就好好不成了，
1: 你等着吧，你有场好闹。
2: 我说老王是替古人操心，说完瞅了个空当，抓了一把核桃仁撒腿就跑。老王追出厨房，跳着脚的嚷嚷，我大半天的功夫让你一把就抓没了。
0: 那天我一个人在院里进进出出的，却没一个人理我，使我感到自己不是只好鸟。后来实在没事儿干，我就跑到老姐夫的院里去陪老姐夫喝酒了。晚上并没有老王说的好闹，父亲从琉璃厂买回了一个会闹鬼的洋钟，一到点，两个小鬼儿轮番出来打鼓，挤眉弄眼的，还会扭屁股。父亲说，这是从宫里流散出来的物件，因为钟背后有英吉利、敬献孝和瑞皇太后的字样，推算起来该是道光时候的东西。母亲似乎也很高兴，让那俩鬼打了一遍又一遍的鼓，还说其中的一个长得像厨子老王。看鬼打鼓，我为肚子里的三个包子、两碗粥、一盘白肉而折腾呢，愁眉苦脸的弯在炕桌边上，没完没了的吭吭。
1: 刘妈说，这孩子今儿是吃，给他沏碗起子水喝吧。
2: 母亲说，行啊。又说，以后我吃饭不能跟着大人，得给我单拨出来，否则啊没数，说我像这样的撑着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0: 刘妈一边搅着起子水一边说，
2: 哎呀，要光是包子和肉也用不着喝这个，要紧的是啊，他那肚子里还有半肚子酒呢，下午在五姑爷那儿喝了个肚圆，不是我进去看见，他还喝呢。
1: 母亲说，这个站台真是的，怎得给个小孩子灌酒啊，我得说说他了。
2: 母亲说着捏住我的鼻子，刘妈将那碗起子水毫不含糊的全灌进了我的肚子里，他们俩配合的默契而熟练，已经成了一套完整的程式。这说明啊，他们对我进行这样的摧残绝不是一次了。灌进我肚子里的起子其实就是苏打发面用的，他们让我肚子里的包子们像面一样的起泡发酵，这招啊真是绝的不能再绝了。

0: 了那又苦又涩的棋子水，我回去睡了。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我照旧跟着父亲去乔二胡同，照旧吃那炸酱面，照旧吃那廉价的糖豆、大酸枣。不同的是，六不打胳膊了，他拿起了针线。这么一来，院子里树底下再没了他的踪影。他老在东屋的案子前为一堆堆的布而忙碌。当然，那些布叫他打胳膊的布有了很大进步。谢娘呢，跟他一块儿干。谢娘是他的师傅，也是他的帮手。他还是不理我，脸上对我的厌恶依然如故。我对他当然也没有什么好印象。我常想，要是别人，大概会对父亲的援助感激涕零了。但六呢，并不因这而增加对父亲的了解，清除他们之间固有的隔膜。这真是一个执拗的奇怪的人。这一天下着大雪，谢娘对我说一个好看的小布人儿。我说，那娃娃穿的什么衣裳啊？谢娘说，穿的是水绿缎旗袍。嗯，那如此甚好，我就喜欢水绿。谢娘说，那你还不去看，让六啊再给你做个粉红的短袄啊，琵琶劲儿的。没等谢娘说完，我早就飞出去了。六果然在他的房里，但是没有缝小布人儿，他在缝一条裤子，又粗又短的土灰裤子。见我进来，他说，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来看看。我的屋不让你看。那你这又不是皇上的金銮殿，还不许人看了？
2: 可我这儿也不是谁想进就进的大车店。
0: 那我是来要我的小布人的。
2: 没有小布人。
0: 他说完就让我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我说，就你这儿凉快，我就在你这儿歇着，你把那个穿水绿缎旗袍的小布人给我。六说，他不知道什么水绿缎旗袍。我说，你妈说有。
2: 我妈说有，你找我妈去，别在我这搅和。
0: 我认为六是故意跟我找别扭，看来不发脾气是不行了。就在我四处学嘛可以踢砸的东西时，谢娘在北屋大声说，六，你就给他缝一个。六看了看我，从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顺手抄起一块从裤子上绞下来的布头，吃吃吃的就又剪又缝起来。缝着缝着，他又从线笸箩里找出两个小红扣给钉上了。终于在他手里那形状原来是只长尸鼠耗子的。六，这我就不干了。我说，小布人呢？绿旗袍呢？你弄了只耗子搪塞我，算怎么档子事儿？六说，
2: 给你只耗子就算不错了，你别给脸不要脸。
0: 我说，我要穿水绿旗袍的小人儿。
2: 六说，耗子就不穿旗袍，连裤子也不穿。

0: 缺德吧，你的那两个犄角压根就长不出来，你甭做当龙的梦了，你长不了龙，你永远是一条泥鳅，臭水坑里的烂泥鳅。
1: 柳说他从来也没想过要当龙，他连长虫也不想当。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根本就不是我阿妈的儿子。柳说你以为我是你爸爸的儿子吗？我要是你爸爸的儿子那才怪了。末了又着补一句，给谁当儿子也不会给你们金家当儿子，我寒碜。我揪了那耗子的尾巴到北屋告状去了。北屋里谢娘在哭，一抽一抽显得很伤心。我父亲揣着手皱着眉在屋里走来走去，看着情景我明白自己再不一混闹就乖乖地靠着炕沿儿站了。外面雪越下越大，又起了风，天气变得很冷，而屋里似乎比外面还冷。父亲只是低头叹息，谢娘只是低头垂泪，风雪交加中他们是死一样的沉寂。末了父亲说，他怎么能背着我这么干？谢娘说，太太来了也没说什么过头的话，就让我替四爷多想想。父亲说，那个姓张的就那么可靠？是个实诚人，也喜欢六。他一个凿磨的石匠有什么出息啊？总算是个手艺人。父亲低着头又在屋里转，一言不发半天。谢娘说，六大了，他懂事了，那孩子心思重。父亲说，这孩子可惜了。那天我们没有在谢家吃饭，谢娘把我们送到门口，神色凄凉，那欲说还休的神情使我不敢抬头看他。父亲也不说话，只是吭吭的咳嗽。我听得出来那不是真的咳，他是用咳来掩饰自己。车来了，谢娘冲着东吴喊六，说是四爹要走了。东吴的门关着，父亲站了一会儿，见那房门终没有动静，就转身上车了。谢娘还要过去叫，父亲说算了吧，说完就靠着车座闭了眼睛，显得很困很乏。谢娘掀起车门帘儿，将那个灰布耗子塞进来，嘱咐父亲别让风吹着了。父亲闭着眼睛点了点头。我看见轻轻的鼻涕从父亲的鼻子里流出来，父亲的嘴角在微微的颤动。我转脸再看谢娘，穿件单薄的小袄，一身的雪花，一脸的苍白，扶着车帮 多多。
2: 一幅充满汉墨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3: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5: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4: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5: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4: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5: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4: 听风800遍，知人间。
6: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4: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6: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4: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6: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4: 眷恋人间。
7: 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阵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4: 金梦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附中心指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4: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5: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4: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0: 我是陈光。
3: 我是静桥。
10: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童话作家郑渊洁的作品《皮皮鲁和309密室》的部分内容。在文学主打星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戏剧故事。
11: 皮皮鲁兄妹家的壁柜里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大洞，洞口是长方形的，洞里一阵阵地往外喷射着寒气，他们决定把这个暗室命名为309暗室。皮皮鲁第一次探

0: 他们被一条毒蛇挡住了去路，他们配好钥匙准备，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早就受到严密监视。请继续欣赏皮皮鲁和三零九密室。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 文学我欣赏。皮皮鲁和鲁西西回到家后，打开壁柜门，钻进去，按了一下秘密开关，309暗室的门打开了。皮皮鲁和鲁西西钻进了暗室。就在这时，从壁柜的角落里闪出一个影子，也跟着钻进了暗室。看来这个人是事先隐藏在壁柜里的。这时候， 跟在皮皮鲁兄妹身后的金蝎子来到了皮皮鲁家的门口，他四下张望了一会儿，从身上取出万能钥匙，轻轻打开了皮皮鲁家的大门。一个穿猎装的男人在楼梯拐角处窥视到这一切，他记下了皮皮鲁家的门牌号码。金蝎子蹑手蹑脚地走进皮皮鲁家，怎么，没人？明明看见两个孩子走进来的呀。 金蝎子毕竟老奸巨猾，很快就发现了壁柜里的暗室。他喜出望外，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这样规模的暗室一定藏着大量值钱的东西。金蝎子断定两个孩子已经进去了，他知道暗室里一定也有秘密开关，能从里面关上。金蝎子钻进暗室，从里面顺着门框摸了一圈，很快也摸到了那个小凸块。他按了一下， 暗室的大门关上了，金蝎子掏出了打火机，瞧瞧，然后顺着楼梯轻轻往下走。皮皮鲁和鲁西西已经到了四方厅。哥哥，你听，好像有脚步声。鲁西西小声告诉皮皮鲁。皮皮鲁把手电关上，屏住气听。真的，楼梯上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在这安静的出奇的暗室里听到脚步声，令人胆战心惊。我怕。鲁西西往哥哥身上靠。别怕，有我呢。皮皮鲁给妹妹壮胆，也给自己壮胆。其实他的心了，
1: 脚步声消失了。没事了，咱们去开门。皮皮鲁说着把手电筒开关打开。他俩来到金门前， 皮皮鲁掏出钥匙插进大锁里，用力一拧，锁开了。兄弟俩又惊又喜。皮皮鲁打开门，用手电往里一照，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通道。走进去看看，皮皮鲁说。咱们回家吧，爸爸胆怯了。就进去看一下，很快就出来。皮皮鲁不由分说拉着妹妹走进去。 此刻金蝎子也一步一步地朝暗室深处走下去。忽然他听到下边有脚步声，金蝎子站住了，他脱下鞋子系在腰带上，光着脚往下走。他估计下边是那两个孩子。不料刚拐了，金蝎子就看见楼梯下边也有一个打火机一亮。啊，是个大人。金蝎子结结实实地吃了一惊。下边的那个人也觉察到上边有人， 他关上打火机，两个人谁也不动，就这样在黑暗中互相注视着。尽管谁也看不见谁，但双方都感觉到了对方的目光。这就是在皮皮鲁兄妹听不见脚步声的时候。终于双方同时意识到这样相持着对双方都不利，于是金蝎子下边的人开始继续向深处活动，金蝎子也一步一步往下走。 只是谁也不敢使用打火机了。皮皮鲁和鲁西西在通道里走了没多久，路就没有了。皮皮鲁用手电往上照了一照，一条用铁链子做成的软梯悬在他的头顶上。皮皮鲁伸手拽了拽软梯，很结实。皮皮鲁一边爬一边用手电往四处照，他看见软梯旁边有一个。皮皮鲁和鲁西西钻进去， 这个方洞面积很小，刚刚能容纳下他俩。鲁西西

0: 依稀看见方洞的一侧有一扇小门，他指给皮皮鲁看。皮皮鲁轻轻一推，门打开了，一道亮光射进来，刺得皮皮鲁和鲁西西一时睁不开眼。他们闭了会儿眼，再睁开一看，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小门里边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小城，街道上的建筑物都泛着金黄色的光。
1: 树是金色的，地是金色的，一切都是金色的。这该不是童话吧？鲁西西问哥哥。怎么会是童话呢？咱们这是在自己家里的暗示。皮皮鲁说完，就钻出小门，把鲁西西也拉了出来。回头再看看钻出来的地方，原来是一棵金色的大树。他们是从树洞的暗……皮皮鲁兄妹给这棵金树做了个记号。
2: 哥哥，你看，鲁西西激动地喊起来。皮皮鲁回头一看，大街上走过来一头猪，这猪全身也是金黄色的。这金黄的猪看见皮皮鲁和鲁西西，它站住了，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请问这是什么？

0: 叫皮皮鲁，她是我妹妹，叫鲁西西，我们从上边来的。她原来还担心语言不通呢。金城，鲁西西重复了一句。
1: 对，是金城，城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金子做成的，连我们也是。
0: 指指自己的身体。皮皮鲁和鲁西西惊呆了，他们知道金子是非常贵重的东西，米粒大小的一块金子就值许多钱，而现在他们在自己家的暗室里发现了一座金城，连这座城里的猪都是用金子做成的。皮皮鲁和鲁西西太激动了，他俩还从来没见过真正的金子，金城他们只觉得眼花缭乱。哥哥，咱们应该赶快告诉爸爸妈妈，鲁西西说。
1: 嗯，还应该报告市政府。你们怎么了？
0: 金珠看见皮皮鲁和鲁西西激动的样子有些奇怪。没什么，皮皮鲁冲鲁西西眨眨眼睛，示意他保持镇静。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塞克，
1: 金珠愉快地说。咱们交个朋友吧。
2: 行，交个朋友，
0: 皮皮鲁同意了。
2: 带我们去城里看看好吗？
1: 当然可以了。
0: 赛克领着皮皮鲁和鲁西西朝城里走去。
3: 咱们侦查一下这座金城有多大，然后回去报告，皮皮鲁小声对鲁西西说。鲁西西点点头。金城真漂亮，每座建筑物都闪射着金色的光芒。金城的居民们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看得出他们很快活，无忧无虑。哥哥，有一本书上说过，金钱是痛苦的根源，这座城里都是金子，他们应该愁眉苦脸才对呀。鲁西西问哥哥。正是因为全是金子，也就无所谓了，皮皮鲁这样解释说。这时街上的金猪们发现了皮皮鲁和鲁西西，都纷纷围上来，像看两件稀世珍宝那样看皮皮鲁兄妹，他们从来没见过这种模样的人。
4: 别急别急，这是我的朋友，
3: 赛克对大家说。一听说是赛克的朋友，金猪都有礼貌地往四周退了几步，纷纷向皮皮鲁和鲁西西问好。皮皮鲁和鲁西西觉得这些金猪很可爱。这是什么？一只金猪指着皮皮鲁手中的手电筒问。皮皮鲁说。
4: 什么叫手电筒？
3: 金猪们好奇了。皮皮鲁一按手电筒上的开关，手电筒亮了，金猪们欢呼起来。他们问手电为什么会亮，皮皮鲁告诉他们这是因为有电。他们又问什么叫电，电是什么样的，许多问题皮皮鲁都回答不上来。他索性把电视、电话、汽车等等现代化设备都一股脑讲给金猪们听，听得他们都入迷了。金猪们没想到在另一个世界里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两个人相隔千万里怎么能互相通话。皮皮鲁和鲁西西也觉得同金猪们在一起有趣极了，他们憨厚天真纯洁，一点儿也不耍心眼儿。哥哥，我看咱们不该去报告，鲁西西小声对皮皮鲁说。他们生活

0: 主们告别。
1: 多玩一会儿不行吗？
0: 赛克见他们忽然要走，觉得很遗憾。
2: 不行，来不及了，以后再来玩。
0: 皮皮鲁拉着鲁西西就跑。
2: 阿门！
0: 几个金猪从远处跑来，不由分说抓住了皮皮鲁。
2: 你们干什么？
0: 皮皮鲁质问金猪们。
1: 他们是我的朋友，干嘛抓他们？
0: 赛克也生气了。
1: 咱们城的一位居民被外来人给绑架了，一定是他俩干的。
0: 国王下令抓，冲冲地说。他们是国王派来追捕外来人。皮皮鲁兄妹身边的金猪都愣了。
2: 怎么，这两个和蔼可亲的陌生人会绑架他们的同胞？
0: 金猪们不信，可他们忽然想起刚才皮皮鲁兄妹为什么要匆忙离开金城呢？怀疑的目光包围了皮皮鲁和鲁西西。
3: 快把你们绑！
0: 国王派来的金猪严厉地命令皮皮鲁。
2: 我们没有绑架。
0: 皮皮鲁气愤地申辩。真没想到这些金猪还会冤枉人。
1: 那赛露小姐到哪儿去了？
4: 什么？我妹妹被绑架了。
0: 赛克大吃一惊。
1: 国王派来的金猪说，有人看见一个陌生人绑架了他。
0: 赛克问皮皮鲁兄妹，
1: 是你们吗？
2: 不是。
0: 皮皮鲁肯定地摇摇头，也不可能有别人进到这座金城里来，这肯定是个误会。
1: 国王派来的金猪说，但赛露确实失踪了。
5: 动画作家郑渊洁的作品《皮皮鲁和309密室》我们就欣赏到这里。309暗室一共有四扇门，每扇门背后都是一个与皮皮鲁兄妹熟悉的世界完全不同的天地。他们在这四扇门背后遭遇了危险，也收获了友谊。在与形形色色的坏人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他们不知不觉地长大了，小读者也不知不觉地长大了。这或许就是童话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戏剧故事。
6: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7: 在古老的威洛纳名城里，住着凯普莱特和蒙泰古两个大家族，他们门第相当，但世代积下夙愿，时时发生争吵和斗殴，搅得全城不得安宁。为此，亲王对双方主仆提出了严峻的警告。蒙泰古的儿子罗密欧对两家的恩恩怨怨不感兴趣，而且他正值青春年少，陷入情网而不能自拔。他痴恋着女友罗斯林，但罗斯林瞧不起他，冷淡。为此，罗密欧成天沉浸在孤独、烦恼与悲哀之中。他的好朋友班弗里奥和莫丘西奥劝他趁早地接触接触其他女孩子。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正巧，凯普莱特老头为了表示对亲王警告的诚意，维护威洛纳城的和平与秩序，准备举办一次盛大的晚宴，邀请了许多高贵的宾客和漂亮的太太小姐。

罗密欧听说罗斯利也去参加这个舞会，便答应下来。乐器声中，一对对男女翩翩起舞，罗密欧没有兴致跳舞观看，他在粉黛钗环、秋波流转之中，怎么也看不到罗斯林的倩影。突然，一位姑娘娇丽的面容和婀娜的舞姿映入了他的眼帘，像闪电在全身掠过一样，罗密欧止不住心头一阵躁动。是啊，这姑娘太美了，月亮不如她皎洁，火炬不如她明亮，她像黑人耳边佩戴的璀璨宝珠，宛如天上仙姝降临凡间，在她那迷人光彩的照耀下，众多的太太小姐全都黯然失色了。罗密欧正在不由自主地啧啧称叹，不慎被凯普莱特的侄子提波尔特认了出来。这个提波尔特脾气暴躁，点火就着，对蒙泰古家怀着深深的仇恨。他大骂罗密欧是小杂种，并要动手打人。多亏凯普莱特及时喝住，提波尔特不好发作，但心里发誓，改天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收拾收拾这个蒙泰古家的大公子。罗密欧的整个身心都被那少女吸引住了，仿佛根本就没有注意提波尔特的态度。等一轮舞罢，胆子走上前去，轻轻拉住那姑娘的纤纤素手，羞怯地吻了一下，顺便拐弯抹角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这时，姑娘的母亲来了。罗密欧一打听，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怎么会这样捉弄人呢？他那一见钟情的姑娘，原来是蒙泰古家的世代仇人凯普莱特大人的女儿和继承人朱丽叶。自己无意中竟爱上了本家的仇人。朱丽叶这时也知道了罗密欧的身份，又是惊诧又是担心。宴会散后，已是夜半。罗密欧为汹涌澎湃的爱情所驱使，冒着危险跳进朱丽叶家的花墙，来到她的窗下，想要再看一眼朱丽叶的身影。他两眼盯住窗口，回想着舞会上的情景。忽然，朱丽叶在窗口出现了，轻柔的月光中，只见他纤手托腮，仿佛有无限的忧愁。接着又听见他轻轻叹了口气，柔声唤道：罗密欧啊，罗密欧，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不知你现在哪里？为了我，别认你的父亲，丢掉你的姓吧。也许你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我就不再姓凯普莱特了。这亲切的呼唤，缠绵的情话，简直就像甘露滴进罗密欧焦灼的心田。他动感无比畅美，恨不能飞上楼头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他终于忍不住了，声音颤抖地对朱丽叶说道：心爱的人，我听你的，从今以后永远不再叫罗密欧了。心有灵犀一点通，朱丽叶马上意识到是心上人来了，他感到一阵幸福的晕眩。

想到刚才自己的话，脸上热乎乎的，泛起一片红晕。他想，既然罗密欧已经大胆地来到自己身边，听到了自己亲口吐露的爱，何必再故作冷淡，扭捏作态，推三阻四呢？那些虚文俗礼全都免去吧。罗密欧比朱丽叶更主动，更急迫，一定要朱丽叶对月起誓。朱丽叶恳求道，别起誓了，我不是已经把爱给你了吗？亲爱的蒙太古，如果你真心爱我，想要娶我，我明天就派人去见你，约好结婚时间。举行婚礼后，我愿跟着你远走高飞。听罢这番话，罗密欧放心了，眼看天快亮了，两人依依惜别。罗密欧兴奋不已，没有回家，直奔修道院去找劳伦斯神父。劳伦斯神父心地善良，古道热肠，曾经多次开导过他。那爱情之火能融化两家多年冤仇的坚冰，岂不是一桩好事？于是他答应替他们主持婚礼。罗密欧高兴地流出了眼泪。朱丽叶和罗密欧很快赶到修道院密室，劳伦斯神父为他

0: 谁能想到，灾祸就要降临。
1: 好了，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的著名戏剧作品之一，创作于1562年，距离现在已经有450多年了，因其知名度太高而常被误认为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实际上，四大悲剧是《麦克白》《奥赛罗》《李尔王》以及《哈姆雷特》。剧中青年男女相恋，却因家族仇恨而遭遇不幸，最后反而使两家和好的故事，已经成为全世界普遍模仿的戏剧模式。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静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大家邀请到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徐旭飞徐主任。那首先欢迎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徐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黄芪的妙用。那黄芪呢，是23年被列入到药食同源目录当中的药材，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补气药材。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黄芪的原文描述是什么样的。味甘微温，主痈疽，久败疮，排脓止痛，大风赖疾，五至鼠漏，补虚，小儿百病，一名带散。其实这个是对于黄芪的描述有点

当然它跟这个参类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啊。这个黄芪主要的功效是这个补气固表，另外它能利尿，能脱毒，能排脓，能敛疮生肌。利尿呢，其实咱们就是说它可以治疗这种一般的这种水肿，因为水肿其实很多是由于这种虚损导致的，是因为人体的这种气力不充足，没有劲儿把这个人体的这种水这种津液运输到该去的地方，所以产生了水肿。所以这个黄芪它本身这个它咱们前面也提到它是属于偏温性的嘛，它就可以帮助这个人。

不能离开剂量来，不能离开量来说，咱们这个所有的药物它都有剂量的这个要求，所以人参如果在夏天用的时候，大概也就一般3到5克一天，其实是足够了。当然这个也是分人啊。如果说咱们确实是本身气虚的厉害的这种，我们可以用。你要真说你本来不虚，那咱们前面提到一句叫气有余便是火，你要补大了就是上火啊。我也曾经遇到过一个阿姨，她来我的门诊的时候跟我说：“哎，我上火，我牙疼，我血压也高了，我满脸痛。”

0: 在收听的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每天早上六点为您送上健康养生知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继续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一起说一说黄芪的妙用。那徐主任，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黄芪的妙用。那黄芪我们来说一说，它入药是植物的哪一个部分啊？根啊、茎啊、叶呀、啊、还是果实啊？
1: 它其实也是一个豆科植物，它是它的一个干燥的根啊、
0: 就和我们甘草有点类似、
1: 对，是的，是的，甘草也是一个豆科植物、
0: 那这个黄芪如果我们想要养生保健

刚才前面提到的它这个有托举的向上托举的这个作用，一般用到的是生黄芪，制黄芪相对而言它补气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所以咱们一般来讲这个生的黄芪，咱们可以看到它表面是那种淡的白色或者是淡棕黄

0: 互的这种互补，中医叫配伍啊，就是减轻它的副作用，增加它的药效。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失血大失血的这个之后，咱们气血两虚的这个时候，还有比如说贫血的这个朋友，那么中医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方子叫做当归补血汤。
1: 嗯，
0: 听着好像跟黄芪没关系啊，但这个当归补血汤里其实就两味药，一味药是名字里的当归，另一味药就是黄芪、
1: 哦、
0: 啊。但是而且这里面黄芪其实用的是量大。

0: 对，他用了这么多，他即便是君药，就像咱们之前提甘草说炙甘草汤，以它命名，但是它不是那个君药。对，
1: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黄芪其实是可以作为代茶饮的，而且和当归一起配伍的话，很有很好的这种补血的功效。
0: 对，
1: 像比如说女性朋友经期之后有大出血的情况，补气补血，当归黄芪一起来煮水就可以了。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另外，其实咱们黄芪还经常和枸杞子配伍在。

0: 导致人体阳气不足了，那你这个时候用这个黄芪，
1: 偏温的，
0: 哎，偏温性的，它就能帮助你把这个水利出去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用的。另外就是除了这个搭配粥，它其实可以还可以搭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1: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0: 通过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城千年文脉，乡谊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

0: 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

0: 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1: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0: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

0: 桥。
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

0: 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2: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0: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

0: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政府2026年安排25项立法项目，包括博物馆条例、民营经济促进条例等。
0: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2%，前四月北京经济运行平稳。
1: 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帮助截瘫患者重拾行走。
0: 朝阳首批11个艺人公司社区亮相，打造超级个体网络。
1: 南中轴数字新空间6月底投用，再添3.3万平方米绿色公共空间。
0: 我国将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李晓旭报道，北京市人民政府昨天召开2026年立法计划新闻发布会。市政府今年共安排立法项目25项，其中审议项目13项，预备项目12项。在优化首都功能方面，将审议博物馆条例、修订军人抚恤优待办法、废止长城管理办法，并开展旅游条例、国际交往中心立法调研。在超大城市治理方面，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已经通过，还将修订养犬管理规定、废止房屋建筑安全管理办法，并开展地下空间网络安全等多项调研。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将审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规定和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并开展就业促进、殡葬管理等修订调研。此外，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已纳入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审议项目，将于7月、9月、11月进行3次审议。草案也已公开征求意见。条例围绕公平竞争、规范经营、服务保障和权益保护作出制度安排，着力解决市场准入壁垒、拖欠账款等民企关切。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发布北京1到4月经济成绩单。今年前4个月，北京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其中，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

0: 希望未来能够跟志明一同走下去，希望他能够恢复得更好。
1: 截止目前，北脑一号总计已经完成20例人体植入，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6万小时。肢体瘫痪患者重建运动功能，失语患者实现常用近100词中文解码输出。联合研发单位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临床研究经理王普新透露，目前北脑二号512通道无线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研发，大动物植入试验效果理想，预计将于今年内启动人体临床试验，这将成为我国首个超过500通道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二号的信号采集精度和运动解码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2: 据北京日报报道，朝阳区首批11个艺人公司社区昨天亮相，分别位于数字人基地、中关村朝阳工业 AI 产业园、望京科技园等地，覆盖技术交流、资源对接和人才培养。艺人公司是指个人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从研发到市场投放的全流程，其中数字人基地聚焦 AI 数字员工，星地社区打造全国首个算力加工具双普惠型的开源社区，北辰社区提供空间加技术加订单加资本六位一体服务。此外，朝阳区还

0: 京昌零工市场已经热闹起来。电子招聘屏幕前，47岁的李春燕正在仔细浏览岗位信息。和过去在街边蹲活不同，如今她只需动动手指就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1: 方便之处就是范围广一点，批纸的要全，再一个电子的它那个备注信息也好一点，多一点。现在就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0: 在昌平干了10多年的零工人员刘国峰坦言，过去在路边找活最怕遇到黑中介。
2: 大马路边上很多家拿的小牌子，有时候薪资差，有的说工资多高多高，到时候他就不给你那么多，有一种心里没底儿的感觉。
0: 刘国峰讲述了一段6-7年前的经历，通过路边中介找到了一份工作，因家中变故离职，结果被克扣了将近一半的工资。如今他在市场通过京昌零工小程序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也感受到了全方位的权益保障。
2: 现在咱们这个环境也好，岗位还多，这人上这来了，只要关注咱们这个小程序，以后进到里边找工作又轻松，实名认证以后最起码有保障，到时候钱了差薪了差啥，这平台都能帮我追回来。
0: 在京昌零工市场内设置有权益保障专区，工作人员孟宇超表示，专区主要处理拖欠工资、工伤赔偿等问题，一般能在3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协调。
3: 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会去联系到用人方和求职者，就去进行一个双方的协调。
0: 市场的规范化吸引了更多企业前来招聘。昌平区人社局副局长柴龙刚表示，市场自2024年启动以来，按照退路进场、退场进线的思路，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实现智能化岗位匹配，并通过全区多个赋能中心和培训平台实现就近培训、就近就业。
4: 我们有一个叫数字就业服务工作站，使用的是无人化。这一点呢，我们通过区域性的设置，包括我们商圈、轨道交通，包括我们的高校、生命园，还有未来城，通过我们的产业的布局，来把培训、就业服务也布局到各个区域，来实现就近培训、就近就业。
0: 北京市就业促进中心零工市场服务处处长冯蒙表示，今年1至4月，全市18个零工市共报酬5600余万元，同比增长近一倍。除了线下调解机制，线上平台还为零工人员提供更全面、更稳定的保障。
5: 我们要求所有的在零工市场运行的平台都为零工人员上这个意外伤害保险，从他上工到结束这些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商业的保障。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在联合有关的保险公司，在开发设计一些新的适合零工朋友的差异化的更加丰富的产品，希望呢更早的让更多零工朋友受益。
6: 在正在召开的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联合发起的青年院长成长陪伴计划正式发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7: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介绍，青蓝计划学员培训全程免费，重点向西部地区和民营企业倾斜，立志成为中国养老的希望工程。
8: 养老服务人才的紧缺是全领域、全方位、长周期的高层次管理人才，比如像院长更为紧缺。
7: 青蓝计划课程依据民政部养老院院长培训大纲试行设计，涵盖4大模块，共20多门课程，3年周期内每年集中授课，并辅以线上学习与实地参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培训中心主任杨丽君介绍说，第一期班即日起面向全国开放报名。
9: 我们采访了全国537位院长，做出了一个院长的能力素质模型。通过这个调研发现，我们青年院长来自于护理岗啊、行政啊等等，而一个院长他需要的这个能力呢就非常的综合。这个项目最大

0: 依次对车辆进行前轮拆卸、装袋打包，完成后就可以正常通过安检，拎着自行车检票乘车了。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告诉记者，
1: 整个过程中我们铁路部门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还是要保护车辆环境。
0: 走进列车后，记者注意到全车八节车厢中，除一号、五号车厢外，其余六节二等座车厢都专门安装了改造好的自行车专用车架，每处车架可以放置三辆自行车。列车长吴一凡说，
2: 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

0: 定价为每辆车88元，旅客需要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付费。
1: 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可以免费携带的。
2: 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朝阳公园举办。昨天上午，科技范儿的兔爷、首都博物馆新展预热款潮玩等文创，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点位亮相。

0: 龙和以墨西哥女艺术家弗里达命名的潮玩也同期推出。黑尔奇门岛公关负责人黄海东介绍，两款潮玩都极富美洲特色。
1: 这次我们跟北京时间文创合作推出了两款产品，一个是抱抱龙吊卡，一个是挖酷酷的弗里达吊卡。这两款产品是作为我们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的文明推荐官与我们所有的受众见面，希望用这种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潮玩语言去讲述古老的故事。
0: 此外，北京广播电视台点位还带来了天空藻井冰箱贴等爆款文创，达到丰富的沉浸式文创体验，助力国潮文化破圈传播。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将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符合保基本功能的药品、医疗器械和耗材、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被排除在外。各地必须在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白名单，同时将重点查处空刷、套刷、伪造处方等违规行为。

0: 求。
1: 2026年首都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季近日启动，持续到7月份，主题为健康第一，身心同行。中小学将开展班级运动会、心理游园会、校园心理剧等活动，高校将组织趣味定向越野、草坪音乐会、心理阅读分享等。本次活动注重五育融合，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促进学生身心

0: 就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北师大附中、北师大二附中校方领导权威解读最新招生政策、办学优势与育人特色，精准指导考生合理填报中考志愿。22点播出今夜思语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2: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3: 提前批艺术B段，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3: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2: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4: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2: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4: 也有对。
5: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

0: 聆听，越成长。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通州礼物集中亮相中国新文创市集，特色活动激活副中心夜间文旅消费。

0: 需求，激活城市副中心银发经济发展活力。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杨静蕾、刘晓辉的报道。
1: 活动由多部门指导，属地协会与企业联合主办，现场设置六大功能分区，公益服务区提供义诊、政策咨询、养老反诈、智能设备教学等免费服务，惠民板块汇集适老用品、本地农特产品，并推出专属优惠，文化体验区打

前，中关村科金已相继荣登财富中国科技50强、胡润中国人工智能企业50强，成为率先完成三大权威榜单大满贯的企业级人工智能平台公司。记者从通州区水务局了解到，近日通州区首个水务领域光伏示范项目在河东资源循环利用中心顺利并网发电，该项目正式投运，实现了水务基础设施与可再生能源深度融合，填补了辖区水务行业光伏应用示范空白，为区域水务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树立标杆。北京加快建设花园城市，城市副中心以林场为载体，积极探索林下经济发展新模式。眼下，通州区余家坞集体林场35亩林下芍药正值盛花期。昨天，林场负责人与农业专

计量日，通州区计量所精心举办计量实验室开放日活动，邀请张家湾小学的学生们走进电表水表检定实验室，开启了一场集趣味性、知识性、实用性于一体的计量

0: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昨天第16个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活动在朝阳区欢乐谷景区开幕，活动以精彩狂欢乐享此刻为主题，由北京市文旅局与朝阳区政府联合主办，通过1+16市区联动模式推出系列惠民举措，现场发放千万级精彩惠民大礼包，覆盖食住行游购于全领域。朝阳区推出五大叠 buff 潮玩主题线路，串联文创市集、文博场馆、商圈水岸等。朝阳区以及昌平区推出景岛商、商岛景、住岛商三维联动政策及消费手册。房山区擦亮北京之源名片，活动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线上携手京东平台推出主题线路爆款产品及限时立减，线下

0: 种类也增加了，除了红隼，还多了很多恒鹬类的鸟类，也记录了很多雁鸭类。我们做了自然研学的路径，有科普的展牌，还有生物多样性的保育的设施。小朋友呢，可以在自然带环境里面观察、了解这些生物的习性和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1: 本市还在持续建设自然带，乔妮透露，像生态保育小区到15/5要建成1000处，今年就会再建100处。
2: 我们会在自然带的周边开辟出自然研学路径，不会踏入到它的深处去。小动物它是很怕惊扰的，可以看到各种的小动物，观测到各种鸟类，又在我们身边，但是又不要过多的去投喂它呀，去影响它。
3: 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息，按照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事工作部署，

0: 未见事也，十年巨变。十二点播出老年之友，共读经典名篇《岳阳楼记》，领读人薛小平带领长者品读千年古文，结合人生阅历感悟先忧后乐的胸襟，重温深厚家国情怀。十五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分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这本书，北大精神卫生博士汪冰讲解实用心理学知识，涵盖自我成长、情感相处与家庭相处之道，助力大家掌握生活，治愈内心。十六点三十分播出《我爱温医生》，北京妇产医院护士长郑燕哲分析母乳不足等各类诱因，摒弃民间偏方，传授科学追奶、调理身心的实用方法，缓解宝妈育儿焦虑。十七点四十五分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北师大附中、北师大二附中校方领导权威解读最新招生政策、办学优势与育人特色，精准指导考生合理填报中考志愿。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走进通州宋庄环岛艺术中心，打卡青年艺术家王楚然《静默的破裂》主题个展，嘉宾刘大海、王楚然、王烟云解读独特火焰创作手法，品读作品里的工业记忆与时代情怀。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畅谈区域医疗布局升级、三甲医院落地、医联体建设与便民医疗服务，细数副中心卫健事业十年巨变。12点播出老年之友，共读经典名篇《岳阳楼记》，领读人薛小平带领长者品读千年古文，结合人生阅历感悟先忧后乐的胸襟，重温深厚家国情怀。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分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这本书，北大精神卫生博士汪冰讲解实用心理学知识，涵盖自我成长、情感相处与家庭相处之道，助力大家掌握生活，治愈内心。16点30分播出《我爱温医生》，北京妇产医院护士长郑燕哲分析母乳不足等各类诱因，摒弃民间偏方，传授科学追奶、调理身心的实用方法，缓解宝妈育儿焦虑。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北师大附中、北师大二附中校方领导权威解读最新招生政策、办学优势与育人特色，精准指导考生合理填报中考志愿。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3: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